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我们读《感应篇》，讲到造恶之人，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古圣先行，诸佛菩萨真实的慈悲爱护众生，众生不幸造作的恶业，实在是因为没有人教他。这一桩事佛在无量寿经上也讲得很清楚，先人不善，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了，所以也不必要去责怪于他。在这种不善的环境当中，他要能够不造恶，那实在说那是圣贤人再来，佛菩萨转世决定不是凡夫。如果是凡夫，就肯定他一定会造恶，所以造恶是必然之事。人能够回头，能够向善，只要一念回心，诸佛就护念。诸天善神就欢喜，就保佑，绝对不会降罪于他。这所谓是天心人数啊，不会将刑罚加给那些悔罪之人。我们要相信这个道理。那么由此可知，去吉避凶确确实实是在乎一念之间，天堂地狱就在眼前了。一念善，天堂现前；一念恶，地狱现前。所以，我们一个人知道过去做错了，知道悔改，知道向善，以真诚心断恶修善，这个人还要遇到恶报，绝对没这个道理。如果这种人他还是遇到恶报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他忏悔的心不够真诚，他对于圣贤的教诲犹疑不决，

正如《无量寿经》上说的，以怀疑的心念佛求生净土，不是没有利益了，也有利益了，生到极乐世界的边地一尘。同样这个道理，如果是以疑惑心断恶修善，他是疑惑心，他悔罪这个忏悔不彻底，所以还会感受到恶报。不过这个恶报呢也减轻了，无间地狱可能减轻到有证地狱，由正地狱减轻了到净边地狱。决定有好处啊。所以我们对于诸佛菩萨圣贤的教诲，第一个条件，深信不疑。我们以不善的心对待别人，我们不相信世间有善人，不相信世间有好人，同样道理，世间人也不相信啊，我们是善人是好人，同样一个道理嘛。可是世间确实真的有善人，真的有好人，并不因为大众疑惑他，他就不做好人，就不存好心了，没有这个道理啊。诸佛菩萨真正觉悟了的人呢，那都是真正善人，真正好人啊。局势之人回谤他、侮辱他、陷害他，他还是以真诚的爱心来对众生。这是什么人？觉悟的人。所以佛法的教育，真正教学的核心，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他知道觉悟是报啊。佛家讲三宝，觉悟是佛宝。佛宝现前了，法宝跟僧宝自然随之就现前。法宝是正知正见，僧宝是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相亲相爱。那就随之呢，所以最重要的是个佛宝啊。有僧宝有法宝未必有佛宝，有佛宝决定有法宝有僧宝。所以我们要认真努力地向佛菩萨学习。今天我们接着再看底下一句，第五句，吉庆必至。这个造恶的人，心恶、言恶、行恶，吉庆是好的事情，他都遇不到，他所遇到的灾祸啊，必注解里面讲，就是求不得的意思。你的需求得不到，不能顺心，不能诚意。

注子里头有几句话说得很好，天道无亲，这个亲是私心，是私情，诸佛菩萨没有，天地鬼神也没有，唯亲善人，只要人心善行善，诸佛菩萨天龙善神就自自然然亲近，这个是同声相应，这个道理啊，《易经》里面所讲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是这个道理。所谓是志趣相同，佛菩萨善，天龙善神也善，看到你这个人是善人，自自然然就相投了吗？你所行不善，所以个个不如啊。那你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你呀。这个样子就极亲必至。所以一个人真正觉悟了，觉悟什么呢？善恶利害，只要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常常能亲近善神啊，就得佛菩萨的照顾啊。一个人果然能发心，有坚定的毅力改过自新，所谓的是功极顺天，这个功是恭慎，恭敬谨慎，顺天，这个地方的天就是代表的善行，修十善业道才能升天啊。所以天人是善心善行啊，自自然然就与佛菩萨天地善神感应道交，你所遇到的是吉祥啊，是福利。如果你的心行跟上面所说的相反，心恶、口恶、行恶，在这个世间，你遇到刑罚的机会就很多了。世间刑罚，法律的处分呢？这个判刑坐牢啊，世间法律的有种种惩罚加给你这个是明显的，你肉眼看不到的

有天地鬼神在计算你。你过去生中修的福，因为造作恶业，这个福折损。过去生中所修集的寿命，现在也减短了。好事、吉祥的事情，对你都远离了。凶灾祸事，你就常常遇到，你没有办法避免。恶业招感了，你应该要晓得。在这一段里面，注解里头举了一个公案，一个故事，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这是说古时候有个读书人心行不善，所作所为违背天理良心啊。但是这个人呢有才气，文章写得不错，所以他去参加考试，这个考试考官呢对他的文章很欣赏，就录取了他。到发榜的时候，填榜的时候，他的那个卷子不见了，怎么找都找不到了，所以榜上就无名了。到开榜之后，他的卷子发现了，在哪里？就在那个考试官袖子里头，天地鬼神捉弄他了。他有意要提拔他了，要把他排在前面，特地装在袖子里，到时候看把忘掉了。好事啊，这个机缘呢通通都丧失掉了。所以他也很伤心啊，这考试官对他始终都很好。以后这个考官升官了，总是念念想提拔他，好多次的机会，机会来了，都有发生障碍，发生意想不到的这个情况，把他的事情统统耽误掉了。所以这个人呢心里面非常难过，为什么这么多好的机会，明明这个机会看到要成就了，突然是一个变化失掉了，这样子郁闷不乐，就生病了。这个病得不轻呢，躺在床上三年，有一天他豁然觉悟了，他说我过去一生的遭遇都是我自己造恶累积的报应。他一明白一后悔，他的病就渐

间有起色，以后病好，好了之后他就努力改过自新，终身为善。从前念书人，我们在此地能够体会到存心不良，行为恶劣，毕竟还受过家教，还受过老师的教诲，一时迷在五欲六尘里面造罪业，遇到大苦难的他还能够觉悟啊！现在人造作罪业，死都不会觉悟啊！为什么呢？那个觉悟的种子没有。古人还有觉悟的种子在啊。你说现在人都可怜了，觉悟的种子都没有了。古德勉励我们，天地之间的福禄，我们用现代化来说，大自然的资源就是天地之间的福禄啊。如果你不存一些善心，善行啊，勤奋努力，好好的修养自己，这些资源的享受你是得不到的。你这一生没修，前世修积的很多，所以是你这一世能够得到这一些福禄。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的享受，说老实话，今天如果谈精神生活，没有啊，谁懂得精神生活？现在的精神生活大家就是欢乐场中，你们看唱歌跳舞狂欢，那是精神生活吗？那是在麻醉，也在吸毒啊，那是在找刺激。他哪里懂得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是高度的文明，高度的修养，他才会懂得，他才能体会得到啊。今天完全是物质生活。你要是得到了，不多做一点利益社会众生的事业，你消化不了啊。这古人呢，觉悟到的，体会到的，佛在经典里面讲的更清楚更明白，就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你以为出家人这碗饭好吃啊？细细看看《法起菩萨殊胜制要经》，你就明白了。但是这个经典在大藏经里面没有人看了。佛不止在这一部经上讲啊，这一类事情佛讲过好多遍了，好多部经了。
你不读大藏经，你怎么会知道？啊，我们是在藏经里头将这一部分抽出来，讲了几遍，啊，也印出本子供养大众。几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醒悟过来，觉悟过来呢？这是值得我们反省。值得我们学习真正忏悔改过自新。时时刻刻警惕自己。不能再造恶业了。啊，要学诸佛菩萨，以真诚的心待人，无论是什么人，冤家债主，也以真诚的爱心对待他，像佛菩萨一样啊，平等一昧真诚慈悲。对待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有缘，他接受了；没有缘，没有缘，他不接受啊。哪些是有缘人呢？善心的人，善心善行的人，接受了，接受佛菩萨的慈悲；心恶行恶的人，排斥佛菩萨的慈悲。不是佛菩萨不慈悲，不是佛菩萨不爱护啊，是他排斥，他不接受啊。虽然排斥不接受，佛菩萨的真诚的爱心，真诚的慈悲，对他并没有减少一丝毫。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去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讲到这里。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西端扁鳖，这四大名扁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

0: 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1: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2: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1: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4: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营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营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啊，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3: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1: 老师有问题。
4: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 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啊，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1: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3: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5: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了、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多计，小则多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 人人平等。

0: 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加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慎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

自作威，路人求胜，败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
乃殃及

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

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啊、匆匆忙忙啦、啊、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 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

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我们心急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土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

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才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

0: 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世世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了。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

0: 紫红调定的大风琴，田边立声献身佛教，爱国爱教，言辞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三少佛教定和四方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田头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定，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田中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中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

0: 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了。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
3: 老少你几岁呀、啊？
4: 我是五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3: 你是几岁出家了？
4: 20岁。
3: 你出家在哪了？
4: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3: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4: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是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3: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4: 那观音念佛。
3: 观音念佛。
4: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 1956年仲秋。

0: 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在院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那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外头还是我，
2: 头一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2: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冷了，
2: 在那看清了，
1: 在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还没老百姓。多块钱的，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老伴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说个谁人不？住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认识，长出了一口气，没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

0: 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仙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俩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
1: 啊，
2: 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辈子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团结了。
2: 几辈子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 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 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的师父，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这念佛念佛，这是可是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死
2: 了，
1: 死了，死了，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后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5: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6: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修？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5: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多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7: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5: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这值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呢。

0: 一年不是老费了给你，奖金大概是，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年不是，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啥说。不讲你指手画脚。
1: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指手画脚。
1: 刚才
0: 这一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指。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 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午也知道吧。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

0: 粮食款都没有呀，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是可以装着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人家
3: 是
2: 也都
3: 是
2: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
3: 人
2: 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这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 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

0: 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夏

0: 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与大家学习到五戒啊，淫戒最后一段经文。在千要注解里面呢，给我们讲到这个因果报应啊这一方面的例子。这个例子啊，多数引用古代的例子。

能够持不邪淫，那么他得到的福报呢，也非常的殊胜。犯了邪淫，啊，反过来讲，啊，这个灾祸啊，也是非常的严重。在古代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读书人考科举。读书人一生辛辛苦苦，啊，十年寒窗苦读啊，为了就是啊，能考取功名。如果考不上功名，那么一生啊，这个福报啊，啊，也就没有了，那可能呢啊，还要遭到很多灾祸啊，不如意的事情。也有他命中没有科举、没有功名的啊，就是他命里面有啊，他怎么考都考不上，过去生啊没修福。这一生呢，没有这个福报，啊，得不到功名。但是这一生他能够持不淫戒，啊，原来呢他没有功名了，反而现在呢他得到了功名了。啊，像上一次啊跟大家学习的这个余杭陈医生的儿子是一个例子。考试官呢，怎么看他的文章都不及格，啊，都放弃了，啊，都不要了，放在一边了，啊，但是呢，旁边有神呐，听到有声音给他讲不可，啊，他再拿起来看看呢，又把它放回去。啊，又听到不可，啊，再拿起来看呢，这个文章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啊，再把它放回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考试官呢，接连听到了，啊，不可不可，啊，不可二字最难，啊，连呼好几声，后来这个试官呢，再把他这个文章再来拿来看看呢，那他知道这个当中一定有道理了。啊，这个人呐，啊，一定祖上啊积什么阴德，啊，那才有这个事情。啊，后来呢，也把他录取了。啊，录取放榜之后呢，再找这个陈医生的儿子，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那么他儿子呢？他也不知道，也莫名其妙。啊，回家呢，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父亲。啊，那么父亲呢，就给他讲啊，这个是他年轻的时候啊，啊，救一个贫人，啊，把一个贫人的病医好了。啊，这个贫人没有钱呐，来报答他。啊，有一天呐，下雨。经过他们家门口，进去避雨，雨下得很大。啊，那天晚上就住在他家。那么这个贫人的母亲呢，就给他媳妇讲，啊，你丈夫呢也没有能力赚钱，他的命啊，都靠陈医生啊把他救回来了。啊，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够报答。啊，那么就劝他媳妇呢，啊，就是刚好这个机会啊，陈医生来他们家住一个晚上，啊，叫他呢去跟陈医生啊陪一个晚上，啊，陪他睡觉。啊，他这个媳妇呢就遵从婆婆的

这个命令了，啊，去找这个陈医生，啊，说是他婆婆的意思。报答呢，啊，他救他丈夫生命之恩。啊，这个时候呢，陈医生啊，毕竟也是个读圣贤书的人，啊，他就跟他讲不可。啊，那么他这个媳妇呢，不断的要求啊，他一直说不可，啊，到最后呢，讲不可遏制最难，那熬到天亮啊，一个晚上都没睡觉，啊，天一亮啊，他就赶快回家了，啊，这个是余杭啊，陈医生呢，年轻的时候呢，那么有这么一桩事情。那么他救这个贫人的一条命，那么又不邪淫，所以他儿子原来没有功名啊，变成有功名了，这个果报啊非常殊胜啊。所以陈医生讲啊，他年轻的时候呢有这么一桩事情啊，他也想不到呢，那么天啊竟然啊给他回报啊这么丰厚。那么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联想啊，如果反过来呢，那当然啊，那果报也是非常凄惨。那么佛在这个戒里面给我们讲啊，守这个戒它的功德之殊胜啊，比我们造七宝舍利塔啊，到达大梵天那么高那么庄严啊，功德还大啊，造这个塔的功德不能跟这个持这个戒来相比。啊，供养佛的生身舍利呢，那不如供养佛这个戒身舍利。啊，这是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啊，持这个戒，啊，是最重要的了。那么这些因果啊，啊，古今啊，特别在我们中国呢，这些公案记载呢非常多。那么如果以古代的这些公案，啊，再来对照现代呢，那现代就更多了，啊，现在就更多了，啊，古时候呢这个诱惑还没有现代这么多这么严重，啊，那么能够持这个戒呢，啊，果报就这么殊胜了。那反过来讲呢，我们在现代呢如果能够延迟这条戒，啊，那这个功德呢超过古人就太多了，所以我们应该呢，啊，要从这个地方啊，好好的勉励自己，啊，提醒自己。那么下面这个注解呢，啊，我们也有必要讲一讲。前面他是讲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一些例子，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根据寿康宝鉴，啊，寿康宝鉴呢讲因果。啊，还有讲这个生理卫生的，啊，还有夫妻之间，啊，男女之间行房的一些忌讳，啊，这个是古代的性教育，啊，跟现代这个医生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看呢，啊，还是古人讲的是正确的。我们来看这个文，在寿康宝鉴讲保身立命守则，啊，那么它是根据这个天气气候的变化，天地间节气的变化和人身气血的流动有着息息的关系，假如不能配合节气而走泄了精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就会受到损伤，夫妻之间的相处

虽然是人伦之始，但如不能节制，以致常受疾病的侵袭，或以神明降见之期，淫污冒赌而因遭消禄减年之祸。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谴，应当遵守一些禁忌，以免误犯。这个一段呢，是讲这个保养身体方面的。那么印光祖师，在文超呢，也常常呼吁，因为现代人呢就不学习我们这个祖宗啊传统的这个教诲，都是向西洋人学习，向西方人学习。因此呢，有很多人他是燕王死的，他的寿命并不是那么短，而是呢不懂得保养身体，把这个身体呢损坏了，所以就早死了，那么这个早死呢，就是对于这个夫妻间房事的问题啊，这些常事呢他不了解不明了，那现代人也没有人讲这个了，讲了人家也未必相信，但是呢他的事实真相还是一样的，你不注意，那么对你的身体都是伤害，那伤害身体当然也连带伤害到精神上。所以这里讲我们人整个身体气血的流动呢，跟天地这个节气的变化是有息息相关。那么我们一年呢12个月，分为24个节气，一个节气就是15天了。节气的变化当然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那不可能说我们人生活在这个天地之间，这个天地间的节气变化跟我们身体是没有影响的，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或者有一些症状的人比如说有风湿的人对这个气候就非常敏感就像气象台一样。那特别呢这个不能配合这个节气呢走泄的精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它就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那么此地讲夫妇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始但如不能节制不能节制就是他不懂这一个节气什么样的节气呢要避免，这个常识呢我们现代人完全不了解也没有人去讲那么现在呢大部分身体不舒服就去找西医那西医他也不会跟你讲这些道理如果你拿这个寿康保健去问西医西医会怎么给你说呢？他会给你回答，没那回事，他会这么回答的，那没有那回事呢？那你都人都快死了，还没那回事所以你去问西医，你得不到答案所以还是要回头来找老祖宗这个5000年存下来的宝贵经验这个才是正确的。那么夫妻间呢，当然它不算是邪淫了不是说在外面拈花惹草但是呢

夫妻之间这个房事如果不懂得节制，那身体呢也会出现状况啊，常常受疾病的侵袭啊，不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啊，就是太过分了啊。在《太上感应篇》讲啊，淫欲过度啊，《太上感应篇》讲淫欲过度是指这个夫妻正常的这个关系过分了，也是有罪过的。第一个就是你自己身体受到损害啊，因为人的这个精血呢，它的形成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啊。如果你慢无节制的一直走漏当然身体就一直亏损。那么现在这个我们传统文化呢，有一个彭金彭医师是中国北京中医学院的博士现在这个光碟呢可能网站上都有了如果诸位同学呢，大家要在这方面更进一步的了解请听听最近这个彭医师他讲的他都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理论中医学理论来说明这个事情他特别呢讲到这方面的。那么在他治疗临床有几个实际的例子他也都跟大家报告出来了这个资料呢非常非常的宝贵希望我们同学呢大家还没有看的请大家呢发心来看，看了之后也请你发心介绍你的亲戚朋友，大家都一起来看这个对我们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家庭幸福美满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个我们一定不能疏忽的。下面讲，或于神明降见之起，淫污冒毒而阴遭消戮减年之祸。那讲到神明呢，现代人有很多人他就不相信了你讲神明，他第一个就说你是迷信哪有什么神明呢他不相信他也不能接受所以这个神明降临那么时时刻刻在监察举头三尺有神明，现代人他不相信那么不相信呢，当然他也就不会去注意要忌讳哪些事情了那么不知道忌讳呢，那么就会冒犯这个神明了那么冒犯触怒鬼神那么阴遭消戮减年之祸。阴就是说这个暗暗当中你这个福禄呢已经亏损了，减少了年就是寿命也减少了有这个灾祸。那么这个消戮减年呢，其实《太上感应篇》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就你这个福禄呢减少，福报没有了，那么你做事业就不顺利了，家庭也常常有这个事情有那个事情那么再来呢，自己精神方面呢也很苦闷心里呢有忧虑，有灾患不快乐，身心不安

那么这些都是消露减年的一个征兆了，啊，一个情况了。啊，纵然现代人不相信，啊，那不相信，是不是就没有这些鬼神来，监察呢？还是有啊，啊，你信有，不相信他还是有。啊，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诸位同学，大家可以冷静啊，从要看自己啊，有时候往往都看不清楚的。啊，自己脸脏了，没有照镜子，不知道自己脏了。啊，但是呢，我们看别人，那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可以先观察外面的，观察别人的。啊，周边的亲戚、朋友、同事，啊，你仔细去观察，啊，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有了这方面的问题，不知道忌讳啊，那么他的精神状况、他的事业、他的家庭，啊，是不是都很不顺？啊，如果有这些情况，啊，那么你就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情了？那么我们看别人之后呢，最重要要回过头来看自己啊，别人就是我们一面的镜子，它是我们的借镜。啊，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啊，他表演给我们看啊，我们看到了，我们就要知道呢。如何去避免了？啊，避免这些不必要的灾祸。啊，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险，啊，应当啊遵守一些禁忌，啊，以免啊误犯。误犯就是他是失误，啊，他不知道呢去犯了这个禁忌，啊，遭到了这个不好的果报。啊，那么遇到之后呢，自己也莫名其妙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嘛。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祖师大德啊，著书立说啊，来劝我们啊。现在我们把这些资料啊，都公布在网站，啊，希望我们同学自己来学习啊，一方面呢，要去帮助别人，啊，要花心。那下面给我们讲这个日期的忌讳啊，每月初一、初八、14、15、18、23、24、28、29、30，诸日为神明降见，察人善恶之期，以斋戒不可行妨，以免冒毒而受阴险。啊，这个是讲有神明降临呐、啊。来巡查的时候呢，那么这一天呢，你就要避免。那么以上讲的这个十天呢，这是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十斋日。那么这个日期呢，是算农历的啊，不是算阳历的啊。我们同学要记清楚啊，你这个算阳历就不准了啊。这是我们佛经上讲的，都是以我们中国啊传统农历。农历啊为标准啊，这个时灾日，那么一个月呢有十天，那农历呢有大有小，啊大呢是30，那么小是29，啊如果遇到越小呢就往前推一天，啊28、29、30呢，如果遇到越小啊，这个月是29日啊，那么就。是27、28、29，那么如果越大呢，这个月是像这个月是农历7月是30日，啊，那么就是28、29、30，啊，那有时候呢，农历7月份呢，是29日，啊，每一年呢，它都有一些不同啊。那么《地藏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个十天呢，都是神明啊降临在。

人间啊，检查人的善恶。啊，这一天呢、啊，啊，例行性的啊检查。那么往上天呢、啊、报啊，往这个刀立天宫啊、玉皇大帝里面报啊，报告人间呢 啊, 啊，哪些人作善，哪些人造恶。啊，哪个国家的人修善多，哪个国家的人造恶多，报这些。那么在这一天呢，就斋戒不可行房啊，你行房的时候可能就冒犯这些鬼神了啊，因为鬼神他们都有五通，都看得到啊，你在房间里面啊，阴暗的地方啊，他都看得到啊，那么这个要避免啊啊，这是对神明啊的一个敬畏。这个不是迷信啊，不是迷信。那么下面讲呢，这个是讲我们情绪上有不稳定的时候啊，也要避免啊。下面讲啊，易怒啊，大怒后伤肝，不可行房，患者必病啊。易就是你人心情很郁闷的时候。啊，怒就是你发脾气。那么我们人发一顿脾气呢，那肝脏啊就受到损伤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容易发脾气的人啊，他的肝脏一定不好。啊，那肝脏不好的人呢，就很容易发脾气。那么大怒之后不可行房啊，就是说刚刚发完脾气呢啊，马上就行房，患者必病啊，这个患到这种忌讳呢，他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严重了啊。下面讲足席上不可行房啊，因足性寒冷，患者易感寒气啊，这个夏天啊，这个足席啊，那个性很寒冷啊，这个不要说行房啦，就是我们一般睡这个足席啊，如果那个身体比较差的人啊，夏天睡这个足席呢，那个寒气也比较容易侵入啊。像我夏天有时候也喜欢睡足席啊，因为足席很凉嘛，啊，睡得很舒服，啊，但是呢，等到睡觉醒过来呢，啊，那全身就重重的，啊，觉得很笨重，啊，精神提不起来，啊，这个就是寒气呢侵入体内了，啊，足啊它有寒气，啊，所以身体不是很好的人，啊，建立。还是不能睡竹席啊！现在呢，比竹席好一点的呢，可以买草席啊。草席没有竹席那么凉，但是也是有它的凉啊，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寒啊，可以买草席。那么下面讲：交合财币，婴儿在旁啼哭，勿及遗乳，恐气血受损。行房后勿及挥散，即饮冷茶水，若过受凉，或致即死。啊，这些就是要避免的啊，这个要避免的。一日勿两度，勿服春方邪药，勿叙说不泄。凡生病生疮出痘后，非十分复原，万不可行房。若患者，则多半必死。欲远行不可行房，行房后走百里则病，走百里路后行房则必死。啊，这个在《寿康宝鉴》都有引用古时候的公案啊，我们同学可以找《寿康宝鉴》来看。那么这一段呢，啊，我建议先看那个彭医师讲的。他讲现代的他临床啊治疗的这个病例

大家呢体会就更为亲切了。那毕竟他是医学博士啊，所以他讲他是专业的啊，他有权威的啊，所以大家听了啊就明白了。后下面再讲了，最饱后行房，五脏反复，损精伤气；空腹行房，大伤元神；病后行房，病症复发，病加剧；胎前行房，伤胎。故凡有孕后，即以分床节育。一则克遵胎训，一则无堕胎之患，即小儿胎毒凶险痘症啊，油封惊险、牙干等病啊，这个是啊，有怀孕的时候也要避免啊，这个孩子呢生下来呢才不会毛病很多了啊。这里举出几个毛病啊，这个小孩子毛病多呢，这个做父母的呢那就很操心了啊，就常常啊为了这个孩子身体健康的问题呢啊在操心忧虑。啊，这个要避免啊，避免了、啊。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呢，他这个疾病啊就少，啊你就比较好养好带。那么下面讲，恶则所生之儿，男必端严方正，女必贞静悠闲，自然长大后不患淫逸。啊，如果能够遵守这些古训啊。那么你生的儿子呢，生出来呢，那一定端严方正的啊，因为他感受的是正气，不是邪气啊。因为邪淫就是一种邪气啊。那么生女儿呢啊，必定是贞静悠闲啊，长大之后呢，他也不会去犯这个淫逸。啊，那么这个都有一股正气啊，一股正气。产后啊，百日内不可行房啊，这是生产之后一百天之内啊，也要避免。若强行房复必病，产后十一日即行房复必死。啊，刚生产之后十几天就行房，那个这个妇人啊会死。啊，如果没有超过100天呢，那会病，这个也要避免。天癸来时行房啊，就是月经来时行房，或血麻症，男女俱病。凡木及未愈或死愈，若行房，木必成瞎。凡虚劳症，虽养好强健，尤需断愈一年。若以为复原而行房，多半必死。啊，这个是讲虚劳症啊，这个有病啊，病好了啊，也要断愈一年以上。啊，如果呢没有断这么长的时间呢，那么误犯了、啊、多半呢、啊、都会死。凡损伤筋骨，好后尤需戒170日。若未过百日而行房，必死；重过百日，亦必致残废。啊，这个是跌打损伤的了。啊，这个骨头摔断了，啊，筋啊受伤了。恢复之后呢，啊，伤筋断骨啊，这个要100天，它才能复原。那么你复原之后呢，要调养170天之后才能行房啊。如果还没有到100天行房了，这个可能命就没有了啊。或者呢，过了100天还没有达到170天呢，啊，身体会残废啊。这个身体残废呢，也不是说就看到断手断脚了。啊，就是他整个身体的精神状态什么都提不起来，啊，这个彭医生呢、啊，

他讲得很详细啊。凡过操劳、过乐、过忧愁、过惊恐后，皆不可行法。啊，这个是讲我们劳累过度啊，或者呢忧虑的事情啊，或者呢有惊吓，这个时候呢都不适宜行法。啊，患则轻，则成痼疾；重则即死亡。啊，轻就是说，那个痼疾就是常年治不好的病。那严重呢，那就当场死亡。啊，凡朔望先月及四时节气之日，不可行法。啊，五更已过，身中阳气初生。啊，这个五更就是，凌晨3点到5点。这个是五更啊，五更天呢，凌晨3点到5点呢，已经是一天当中的春天了。啊，这个时候呢，阳气刚升起来，啊，阳气刚升起来，啊，一次当百次，啊，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间循环呢，那个一次的消耗呢，等于消耗100次，啊，有损气血，切忌循环，啊，在这个五更。啊，这个五更这个不是行房的时间了，啊，以前这个皇帝呀，啊，你要上这个早朝啊，五更就要上朝了啊，要处理国事了。啊，这个是阳气刚升的时候。啊，行房后暑天不可贪凉，冷天不可冒风雨，如患者必有阴厥之症，男说阳，女说乳，四肢冰冷，肚疼而死。这个是寿康宝鉴呢摘录出来的，那完整我们可以看看寿康宝鉴。那么寿康宝鉴这个书啊，现在也有人把它翻成白话的啊，但是我建议呢，还是以原文，然后用白话来做注解啊，念一段原文再讲白话啊，就像讲经一样啊，这样啊更有味道。那么这本书也值得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来提倡的，啊，自己学习也欠别人。那么你的身体啊，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呢，啊，会越来啊越兴旺，啊，身体健康，啊，事业顺利，啊，家庭啊幸福美满。啊，都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我们再配合这个太上感应篇呢，啊，这样来修。啊，你修个3个月、半年呢，你就会见到效果了。啊，其实呢，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啊，其实依照感应篇讲啊，你每一个念头起心动念。你马上就感应到吉祥或者是凶灾。感应篇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你心里起一个善念，这个时候善神就来了，善的神他就来了。你心里起一个邪念、恶念啊，不正当的念头，那么恶神恶鬼他就来了。啊，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时时刻刻啊，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当中啊，去观察。你起一个恶念呢，你的精神状态就不好。啊，你起一个善念呢，啊，这个心呐，啊，正大光明啊，这个时候呢，你的精神状态呢就非常好。啊，就有善神来了。就有善神，啊，护法善神，他就来。那起一个恶念呢，那个罗刹，啊，恶神恶鬼也都来了。啊，就是你每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呢，你去观察，我这个念头是善还是恶呢？啊，那如果是恶念呢，那你就知道了，现在恶鬼已经来了。
你常常这样去观察啊，那么观察我们自己的精神状况状态，就知道我们恶念多还是善念多，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修啊。啊，刚开始恶念多，你要慢慢的把它扭转过来，啊，善念多。那么我们念佛人呢，你要转成净念啊，念阿弥陀佛啊，就是念佛这一念，把所有的念头都转成念佛。那这个你念佛的时候呢，那佛就来了嘛。啊，我们时时刻刻啊，从这个地方去勘验啊，你就不难发现了。啊，就从我们精神状态去勘验了，就非常清楚，啊，不要说等到什么多久的时间。那么你在短时间能够观察到呢，那你修的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当然那个效果就更明显，啊，更殊胜了。啊，下面呢是给我们举出这个经典啊，经典讲的啊，这个。是《正法念处经》啊，第十二卷云：“苦欲有十六段啊，这讲到地狱了。知节路五段啊，一大声二吼可畏处，若人毁犯净行沙弥尼故，始堕此狱。受身一由寻量，第一柔软，被细铁钳拔彼身毛及筋骨肉。”痛苦叫唤，一遇人闻之，心破裂分。啊，这个是《正法念处经》第一，啊，有这么一段啊。那么犯了这个戒啊，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啊，那么堕这个地狱呢，那个痛苦叫唤的声音呢，其他地狱的人听到了，心都破了裂了啊。那么可见这种痛苦的叫唤呢、啊。那么有多么的恐怖。二，内热肺处，若有二人复犯此五戒之优婆夷，污彼犯行，自谓污他无罪，破戒非二，不信因果，多行不善，始堕此狱，长受烧煮及热风吹，彼热肺处生熟而死，又佛他走，被抓置于割截山中，热铁焰具割彼身根，叫唤痛时，复佛受苦无量年岁。啊，这是又一种这个烧得很热的啊，这个热会处的地狱啊，这个是犯持五戒优婆夷的啊，这个罪。啊，你不相信因果啊，劝他改过，他也不改，多行不善，那死了之后就堕到这个地狱。啊，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被这个热铁啊烧啊啊，这个铁呢煮得像汁一样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烧到身体都熟了就死，死的风一吹又活过来啊，继续受，啊，受无量年岁，也是叫唤啊痛苦而死。在地狱呢，是死的又生，马上又生，生的又死啊，这个非常非常之痛苦啊。三，丙多罗尼二烧二飘处，若有邪行之人烧香取护，彼护无过生厌之后，强持加罪，与过矣互共行狱，如是之人始堕此狱，飘大河处。受大苦恼，在暗处被热铁杖劈割烧煮，常与铁杖割身分离，啊，这是第三种，啊，这个是啊，柄就是刀削的，啊，那个插刀那个削啊，啊，这个丙多罗尼二烧二飘处，啊，这是邪行之人呢。啊，这个我们现在话讲啊，就

是侵犯这个良家妇女啊，侵犯良家妇女啊，那么还啊加罪于他啊，把这个罪过啊加在他的身上。

铁锥打死，举锥还佛，护打受苦，经无数时啊。那么这个是饮酒之后行邪淫啊，淫自己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乱伦啊，自己的亲生姐妹，那么就堕到死了之后堕到这个地狱了。啊，也是受这个乐焰铜炉啊，去煮，啊，煮死的又生，生的又去煮，啊，那么出了这个铜炉呢，又在这个铁板上面呐、啊，被这个铁锥呢打死，啊，打下去死了，那个锥举起来，它又浮起来，啊，浮起来再打下去又死了，啊，这样啊，经无数时，啊，这个姜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呢，那么这个。有这个地狱，我们同学大家也可以找这个地狱变相图啊，有光碟，有这个书可以看看啊。无悲暗处，邪行之人引己媳妇或引师母，始堕此狱，受炎蓝铁地热会灼烧，上下翻覆，同地狱人。互叠上下，百岛千岛，如煮块肉；互被除岛足，或作一块，如是细岛，细密合合，不可分别。啊，这个就像地狱变相图的岛庄地狱一样。那么这个是犯邪行啊，淫己媳妇啊，或淫师母，这个也是乱伦。那么有这个罪过。啊，将来了死的就堕到这个地狱。啊，以上呢这个五条是从《正法念处经》啊，广化老法师呢，揭露出来的啊。那么下面呢，广老也做一个注解：淫己姐妹者，我为人受五戒时，曾发现有这种事情，因为此人和姐妹一起睡的缘故，所以兄弟姐妹最好分房睡，至少也要分床。避免这种情形啊，这是广老呢，他给人家受五戒呢，那么有人跟他忏悔啊，发怒的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啊。那么问他的原因呢，就是兄弟姐妹睡在一起啊，这个是现代人不懂礼法啊。古时候这个古礼呢，这个男女呢五岁呢，他就不可以坐在一起睡在一起啊。那么人老了呢啊，就是70岁啊，70岁以上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啊，就要去避免了啊，就避免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下面有两条补呢，是弘一大师的补注。五啊，若己之妻妾有生时，乳儿时，即非淫根处而交媾者，亦名邪淫。自论广说，准亦应是可悔罪。啊，这个交媾就是交配、交付为婚啊，就是自己的妻妾，那是正常的啊，妻妾是正常，有生就是有怀孕。啊，或者呢，给小孩子吃奶的时候，或者呢，非淫根处交媾啊，就是淫根其他的部位，亦名邪淫。如自论广说，自论就大彻度论啊，这个大彻度论呢有广泛的说明，准亦应是可悔罪。如果在不是淫根处交媾呢，这个有罪啊，但是这个罪呢，是可以忏悔，可以接受忏悔。下面呢，这条补律论云：若长老闻此不进行，甚恶精怪，何以故？如来怜悯我辈，为结戒故，说此恶言。若不说者，云何得知罪之重轻？若法师为人讲，
听则慎勿入此笑。

若有孝子驱出，何以故？佛怜悯众生，经口所说，汝等应生惭愧心而听，何以孝？啊，那么这一段是举四分律啊，就是比丘四分律。若长老闻此不进行，甚恶精怪。啊，长老就是这个出家年久的啊，这个德高望重的长老。那么听到呢讲戒律呢，讲到这个淫戒这一部分呢、啊，那么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啊，讲到这个房事的行房啊，啊这个邪淫呐 啊这些不敬的行为，慎勿惊怪，就是不要见怪啊。啊，为什么不要见怪呢？啊，如来怜悯我辈未觉戒故，说此恶言。啊，如来大慈大悲。啊，怜悯我们凡夫无知，啊，为了结这个戒，啊，所以呢，如来才说这个恶言，恶言就是讲这些，当然都是不雅观的、不好听的话，啊，但是又不能不说，若不说者，云何得知罪之重轻呢？啊，就像现在我们讲这个寿康宝鉴讲的一些忌讳，现在人也。不好意思讲、啊、那另外一方面呢，讲了人家未必相信，那干脆就不要讲了、啊、那不要讲呢，当然大家就不知道了，那不知道呢，自己犯了这个罪也不知道、啊、犯的罪呢到底是轻罪还是重罪也不知道，因此呢如来大慈大悲呢、啊、才给我们说明，若法师为人讲，听则慎勿入此笑、啊、那法师呢讲到这个地方啊，听的人呢也不要见怪啊，啊这个笑话啊，啊也不要笑话这个法师啊，怎么一个出家人呢讲人家的在家居士这个男女的房事啊，啊也不要笑话啊，若有孝者驱出啊。有孝的人就把他赶出去了，何以故呢？佛怜悯众生啊，这个什么缘故呢？啊，因为佛呢大慈大悲，怜悯这个罪苦众生、啊、那么不说呢，大家不知道啊，不知道造了这个业呢，受苦的时候呢也莫名其妙，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佛大慈大悲呢才给我们说明啊、所以经口所说，汝等应生惭愧心而听，何以孝、啊、就是说佛经口所说的，我们听了应该生惭愧心、啊、来听，也不能去笑话了、啊、那么下面这个注解讲犯罪要件呢，第一个是淫心，第二是四道、啊、第三呢四岁、啊、这个四道呢我们前面讲过啊，口处，啊，大便处、小便处，啊，这三处都是四道啊，四岁就是啊，这个事情完成了，啊，构成这个事实了，那么这个就是犯了这个这条戒了，犯罪要件呢，第一个就是淫心，啊，有这个淫这个心，啊，第二个呢，啊，四道啊，第三是四岁。就构成这个犯这个邪淫罪的一个条件了。下面这个弘一大师给我们讲静想啊，静想啊，道道想道疑非道想，上品不可毁啊，这个讲四道了啊，四道啊，那么这三种啊是上品的不可毁罪，非道。啊，这个就是四道以外的，啊，做道想，或者非道疑、非道想，这个犯了，是中品可悔。啊，那么下面呢有三条开言啊，这个补给我们讲：一为怨家所执，如热铁入身等，唯苦无乐。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被强奸的了。啊，强奸呢他没有快乐

0: 那如果有快乐的感觉呢，那也破了这个戒了。啊，如果就像啊乐铁缠身，啊，丝毫没有乐的感觉，啊，如果被强奸呢，自己也觉得蛮快乐的，那这样就破戒了。虽然被强奸还是破戒，啊，因为你有乐的感受，啊，如果你没有乐的感受呢，就像乐铁入身一样，啊，非常厌恶的，唯苦无乐，那么这个没坏。啊，第二个呢，熟睡不知。啊，睡得很熟，被强奸了不知道，这个也无坏。第三呢，狂乱坏心啊，狂乱坏心就是他精神失常了，啊，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啊，我们看到一些精神失常的人呢，他自己脱光了衣服在街上跑啊，他那个不坏啊，那这个这边呢讲了这个三种开眼啊。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有五个问题呢啊，我们这个同学呢啊有愿力呢啊做这个习题呢，也不妨做一做啊。第一个问题呢啊，就是换邪淫戒须具及几缘成不可悔啊，就具备几种因缘就构成不可悔罪。第二呢，淫力的你三道为何？三邪淫戒的开源为何？第四呢，何谓远方便、次方便、近方便？四举例说明之。第五呢，四写出而所知降伏淫心的方法。啊，你自己呢降伏淫心的方法啊，你可以自己尝试的把这个心得提出来啊，啊，大家分享。好，那么这个淫戒呢？啊，这条戒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是圆满了。那么下一次呢，啊，我们学习的是第四条妄语戒。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卷中啊，科注卷中第六十二面。我们将经文呢念一遍：能于是十斋日，对佛菩萨诸贤圣向前，读世经一遍，东南东西南北，北有行类，无住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历无趣。这个地方是讲真正得住佛菩萨的威力加持。这个修行人住在这个地方，百有行之内。那么照古印度的讲法，百有行范围就很大了，一有行40里，百有行是4000里，那这个范围多大了。在新加坡修行，几乎连整个中国大陆啊，都包括在其中。你什么4000里啊？有这么大的力量，诸位要知道，真修才有这个力量啊！如果不是真干呢，40尺的距离都达不到啊！别说四百有行了，这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现在人呢是在讲，比从前人更容易理解啊，所以从前人读这个经，他能够念得懂，能够相信，我们真的是不能不佩服啊，他的善根福德深厚啊，因为古时候的解释啊，没有办法到很详细啊，又找不到证据啊。现在我们得到这个科技的进步，用科学这些方法来证明，比从前呢容易懂得多了。那么这个道理前面呢曾经为诸位说过。

希望大家细细的去思维，真正的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家讲的波动的现象。前面跟诸位说过，凡是物相都会产生波动的现象，但是所有物相产生的波动它那个波是平和的，所有的物质，我们讲植物动物，这个波是很温和的，很正常的，这个波的幅度振动不会太大，它在一定的范围，因为它永远保持这个状态，这个状态虽然变化，它变化得很微弱，这说明它这个波动的现象是一种正常的现象。那么近代的科学家已经认识清楚了，就根本没有物质的存在。物质是什么呢？物质确实是波动的现象，这一个认知很了不起，跟佛法讲的太接近了。佛法讲宇宙众生怎么来的，这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从无明来的，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呢，生六处啊。可见得无明就是波动的现象。这是真正把了设法界一真庄严的源头找出来。哪里有事实存在呢？我们感觉的有事实存在，这是波动的相续相，《金刚经》上讲的如露亦如电，露是相续相，电呢是刹那生灭相，刹那生灭实在讲就是不生不灭，生灭同时，这个波动的现象是生灭同时，所以佛讲不生不灭，我们要能体会到不生不灭不是真的不生不灭，真的不生不灭说这个不生不灭就毫无意义了，它确实是生灭，生灭为什么说它不生不灭？同时生灭同时，我们佛在经上用如是用闪电来做比喻，是说它的速度太快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在华严经上会详细说明，可是有情众生的波动超越物质的这个发射出来的波，那不知道要强多少倍，所以我们在经上读到佛讲依报随着正报转，这句话很难懂依报是我们物质环境，我们生活环境，佛讲生活环境是随着你的心在转，随着你的念头在转，很不好懂楞严经上又说若能转境则通如来，转境是

生活这个物质环境啊，能够随心所欲。那佛说，那你这个跟诸佛如来是同一个境界。这些话我们在经文上读到去，确实很迷惑。其实我们用科学来证明呢，就很好的。今天讲的是我们以电波来做比喻，这电波的干扰啊，所有物质发的这个波弱平和，我们思想发的这个波强大起伏悬殊啊，这个波可以干扰它的波啊，我们这个波发出的波强就盖过它了啊，那么这个样子就改变物质的结构了啊，这个物理的结构是从波动产生的，你只要能够改变它的波动，那个物质的结构啊，甚至星球的结构啊，都会改变啊，星球在太空运行的轨道也会改变，能产生这么大的波动啊。那么一切有情众生的这个波，有善有恶有无记啊，分成这三类啊。无记性的这个波可以跟一切这个物质的波能够打成一片，非常平和啊，这个是诸佛如来的一真法界。设法界里面这一切众生的波就有善有恶，所以造成了物质现象巨大的变化啊。正因为这个道理，因为这个事实真相，所以古圣先贤对于一切众生特别强调教育啊。佛家教育说得最透彻，跟我们讲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一切有情众生的关系啊，人与一切动物的关系啊，与植物的关系，与矿物的关系啊，与大自然的关系啊，最后再超越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啊，与一真法界的关系，这佛教育讲的就是这些事情。你都明白了，都通达了，然后晓得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是一不是二啊。既然是一体，哪有没有关系的道理？我们这个身体上，任何一个细胞发生问题了，都会觉得全身不舒服啊！它不是一个地方啊，一根很小小的针刺，刺到我们皮肤任何一个部分，你看全身都感觉了啊。同样一个道理，我们起心动念的，尽虚空变法界都有感觉。那为什么我们感觉到不到呢？我们现在这个身体麻木不仁了，别说针刺你不知道啊，刀割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麻木了啊，这个麻木就迷啊，迷而不觉，麻木了。那诸

菩萨那身体健康啊，正常啊，他清醒的状态，所以一点点小的疼痛他统统知道啊。所以诸佛菩萨是个健康人，正常人，我们是个不正常的人啊，是麻木不仁的人。那么我们用这种比喻，诸位是比较上容易理解了，然后你就能肯定啊，这个真正的依教修行啊，这个波动啊，它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就是在这样举例当中，你的这个波很强啊，能把这个范围之内不正常的那个波盖过啊，你把它压倒了啊，你可以干涉它，它不能干涉你了啊，你这个波是善的啊，是好的，所以那个地方纵然是有恶的这个波，恶的波招来的灾难啊，你这个善比它那个恶强啊，所以能够化解他的灾难啊，让他的灾难不起现行，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修行要认真啊，要用真诚心啊，这个力量强大了。世间人用的是妄心啊，啊，我们用真心。用真心就非常非常可贵，你用真心那个力量就太大了，因为一切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你这个心跟他一样啊，换一句话说，你振动的频率相同啊，就跟他接通啊，这个接通呢，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加持，世间人讲的保佑，你的频率跟他相同才能够接通啊，这才得到加持，得到保佑。我们的频率跟他的频率不相同，怎么样也起不了感应啊，起感应也是沾一点边缘啊，受一点点影响，没有直接接通。这些事情用电波来说的时候，诸位就很容易体会。真心决定就没有妄想。所以大小乘经论呢，你看佛苦口婆心的，千言万语，无数处次地劝我们要断除妄想啊。一定要从断烦恼下手啊！妄想里面，我执是最根本的妄想，执着这个身是我，这是妄想的根呐。那有些人，身不是我，什么是我呢？我有啊，不是没有啊，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我，佛说这个话人不相信，不但一般人听得不相信，出家人学佛学一辈子，学到老死他还不相信如果他相信了，他就成佛了嘛？他为什么成不了佛呢？他不相信嘛？这为什么说相信了他就成佛了？相信啊，他就证得清净法身啊！清净法身，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身啊，这个身叫体啊，一体啊。

那么诸位常常听到佛法里面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个同体怎么讲啊？虚空法界跟自己同一个体，就是自己。禅宗里面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清净法身。法身哪有生命？法身没有相，法身能现一切相。所以诸佛菩萨没有身，能现一切身。我们明了要真干才行啊，这是真正的自己啊。所以佛法学到头来是一回什么事呢？恢复自己本来面目而已。除这个之外一无所得。正是楞严会上所讲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不过是恢复你自己本来面目而已。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切入这个境界了，你看到众生得乐啊，自己得乐；众生受苦啊，就是自己受苦啊。那个慈悲心不是勉强的，自自然然生出来的。为什么呢？虚空法界是跟自己一体，决定没有差别。那么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我补充这一点意思，希望诸位同学认真细心的去揣摩去体会，这一生能够入佛境界大幸。那么这也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期望，所以经典我们要有信心，能信能解，真正能够理解，最后啊要实行，要把经典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经典就是自己，自己就是经典。这个叫修行正果。再看下面经文，能于十斋日每转一变，现世令此俱加无住恒病，一时封印。这个是这个小课题里面呢，设现世佛力，这个是解释你现前得到的福，得到的利益。我们看此地跟前面呢有一字之差，前面讲读世间，这个地方讲转一遍，你看前面用读，这里用转，这个地方没有用读，不是说能于十斋日每读一遍。什么叫转呢？转跟读的差别在哪里呢？读是从音上讲的，修音上讲的，转是讲从果上讲的。你读了之后啊，你的念头转变了，你的思想转变了。

你的行为转变了，这一转变呢，灾就转变成福了。如果你学佛转不过来，那这个灾难你还是转不过来啊，你还是要受这个灾难的。这个字在此的是关键的字眼啊。转要从心上转，从行上转。这个意思就很深啊，所以读诵一定要解义啊。为什么这个经要讲解？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讲经说法49年，要讲清楚、讲明白了。让听的人呢觉悟了，明白了，明白之后呢，他这个思想观念行为就转过来了。转恶为善，转染为净，这因上一转呢，那果上当然就转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若能转进呢，则同如来了嘛。那进从哪里转呢？进从心上转啊。那现在就讲去，我们这个思想波啊，从思想波上去转啊。从前我们这个思想都是自私自利，都是贪嗔痴慢啊，都是损人利己，都是这种波。现在我们这个波换了，我们起心动念呢，利益众生，舍己为人啊，播放出去都是大慈大悲，清净无染，他怎么会不转环境？境界本来没有善恶，本来是清净。说实在的话，原本呢是个净土啊，为什么净土变成无着卧室呢？啊，是我们恶的念头啊，把这个环境啊改变了啊。这是佛给我们说出的道理。我们越想这个佛的话真的是越有理啊。我们自己试验试验，果然有效啊。所以一定要奉行才能够得力啊。那么清凉跟我们讲解华严经，他老人家是用信解行证这四个纲领来跟我们介绍啊。这四个字要同时去做，不要有先后啊，有先后那个效果就很缓慢。现在灾难临头，这种缓慢的方式来不及了，所以同时来做啊。那么今天居士林我们就是用这个方式啊，我们讲堂每一天讲经2小时啊，一年360天，天天不间断，这个是信解。

念佛堂天天念佛不间断，那是行证。我们今天信结行证同时进行，结门帮助行门，行门帮助结门，结行相辅相成，那这个效果就很大。所以果然能够依教奉行，利益功德了，不可思议。我们要深深相信，经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经，师尊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师尊的真心就是我们的真心的，那么心是经之心的，二而不二，所以他的功德利益了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地方说的现实就是现前我们居家平安了，幸福，没有任何灾难，丰衣足食，可以得到这个效果。这个效果是很小的效果，哪有得不到的道理？

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设百千万亿大为神力利益之事。那么这是总结，地藏菩萨如是等这三个字，总结前面所说的信受奉行种种利益，皆归到地藏菩萨的威神加持。地藏菩萨是表法，是象征，它真正的内容就是我们自性里面本具的宝藏。这个宝藏经典里面常讲，自性本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讲德相，一真法界一真庄严，那是德相啊。能是能力，就是此地讲的大威神力，这都是我们自性里的本具。不但这部经，佛说所有一切经都是自信本具的德能，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那么由此可知，读经面对着佛菩萨，

真诚恭敬心，就能够开发自信了。啊，让自己的信德也能够现前。这个就跟诸佛菩萨了，我们这个波动的现象就沟通了，频率就相同。

我们在这个时候，所有一切疑虑才能够断掉，断疑才升起真正的信心。信心是成就佛事，这个佛事就是自利利他的事业。信心是根源啊，《华严经》上所说的信为道源功德母，那个道就是成佛之道，转凡成圣，圣达到究竟圆满是成佛，那个信是根源的。功德是自利利他，自利利他达到究竟圆满也从信心上建立。我们今天做得不够，做得不圆满，原因在什么呢？原因在信心没有建立，信心不够啊。信心不够是因为对这个事实真相了解的不够透彻啊。所以解能帮助信，信能帮助解，行能帮助信，信能帮助行啊。虽然讲信解行证讲四个字，其实一桩事情，每一个字里面必定含涉其他三个字啊。如果不含涉其他三个字，那就不能叫信。信里头没有解，没有行，没有证，那个不叫信啊。解里面如果没有信，没有行，没有证，那不叫解。佛法是圆融的，圆修圆证的，那这个进展就快了啊。下面说，阎浮众生与此大师有大因缘。阎浮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我们地球上这些众生跟地藏菩萨啊有大因缘啊，有缘见面呢就欢喜啊，没有缘呢就很难接受啊。那么这个事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也能够体验得到。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特别像观光旅游啊，第一次到那个地方去观光啊，我们遇到很多的人，有人一看呢很顺眼，看得很欢喜，有人一看就讨厌啊，跟他从来没有往来，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这个现象就是叙事的缘分啊，看到欢喜的，我们看他也欢喜，他看到我们也欢喜，这是叙事有善缘。我们一看觉得很不顺眼，他看我们也不顺眼，叙事有恶缘。可能我们这一生当中就这么几秒钟、几分钟的时间，一生呢就会见这一次面的，第二次就很不容易碰到了啊。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啊。这个虽有缘，缘分很薄

一面之缘，一生当中一面之缘，时间非常短促啊，我们能体会到有叙事的

定有前世。啊，我在美国，啊，这个德州有个同修，蔡文雄居士，他说他学佛的因缘。啊，真正体会到有过去式，啊，他知道他也是在偶然有一次在旧金站附近开车迷路了，走到了一个小镇，从来没有去过这个人小镇，他豁然感觉的这小镇很熟悉，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法的时候，走的果然一点没错，事后越想越奇怪，如果不是前世在那里住过，他怎么会熟悉？怎么会有那么深刻的印象？总在那里住了很多年，他印象这么深刻，这是他亲自给我们说的。大概前生没做什么坏事，这一生又投胎的人生了。所以确确实实啊，人有过去生啊，有过去就有来生啊。那么这是讲的因果轮回的事实真相。许多人经历过，我们自己也有这种经历，但是没有蔡居士那么明显，那么样的深刻。再看下面经文，世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字五字或一偈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世百千万生，常得端正生尊贵家。是极力的赞叹，说明闻名见相的利益。经典的文字简单，含义深广。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于接触到这部经典，利益各个有浅深不同。有些人完全没有接触过佛法，那么像现代观光旅游，特别是到中国去观光，中国观光旅游啊，寺院是旅游的重点，也是外国人非常喜欢去看。他们多半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还有其他宗教的信徒，对于佛法一无所知，借着观光旅游啊，见到这些佛像，见到菩萨像。当然他们不会有信心，甚至于他们看这个是迷信。

层次高一点的看这个，这是艺术品，把它当作艺术品来欣赏啊。有没有利益呢？有，正是佛法里面所讲的业力而根，永为道种啊。业力耳根跟业力眼根一样的意思，耳根是听到念佛号的音声，听到读经的音声啊，那是耳根啊。见到佛菩萨形象啊，这是眼根啊。阿赖耶识里永为道种，无论是有意无意，无论是赞叹回报，都成了金刚种子啊！就怕他一生呢没有缘接触到，那就非常可惜了啊！回报都无所谓啊，他真接触到了回报，他要受回报之果报，果报完了之后，将来有缘再遇到了，他就信了啊，他就能得度了。那么由此可知，给众生借法缘，这是好事情啊！在世出世法了，真的叫第一等好事啊！广结法缘的时候，不要有任何顾忌。不要认为这个是亵渎佛菩萨形象，造作种种罪业，那你就不敢动了啊！你怎么能跟众生结缘呢？对于佛菩萨起尊重之心、敬仰之心，那是已经入门来的。我们对于佛菩萨形象要尊重啊，以恭敬心供养，但是我们介绍给别人，那你就不必有这些顾虑啊。介绍给别人是在他阿赖耶识里头种佛种子啊，届时他回报五如都无所谓啊。佛菩萨哪有见怪的道理，那见怪，那他是凡夫，他不是圣人啊，绝不见怪。所以在现代，你看我们有一些看到啊，包装纸上印佛菩萨形象，报纸里头常常也印佛的佛菩萨名号，也有佛菩萨形象啊。有一些同修啊，看到这个情形来问我怎么办呢？那这个报纸能不能丢呢？啊，我们怎么处理呢？他就慌张了啊！这是其分别执着，要晓得报纸上做事给许许多多众生借缘借发缘种善根啊。我们遇到了怎么处理呢？那就看你自己了。如果你家里面有地方放，你可以把报纸上的佛像佛名剪下来吧。啊，或者是把它贴在一个本子里面。啊，那做一个纪念也是好事情。如果不愿意这样做，照一般报纸处理就行了。不必要执着，不必要计较啊！特别是在这个世间，造恶的人多，这个佛菩萨的名号。

形象越普及越好。所以发心不相同，我们这个心是利益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呢种下佛菩萨的种子，这是好事情。不要常常想到这是不恭敬，把这个语言断掉了，那就可惜了。那么此地设的这个利益非常明显，我们得利益的人随着他的心，随着他的愿，如果他能解能行，那个利益就很殊胜，利益就很大。他闻名见相不解，也不能行，那么这个利益呢，只含藏在他阿赖耶识里面。现前不能得利，这个地方现在殊妙安乐，这个他得不到。什么时候他能得到利益呢？那来生后世，他有这个缘，有缘再遇到，再遇到的时候，那个缘要是殊胜，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参道友，来帮助他，能解能行，那他的殊胜安乐的利益了，才能够现前。所以这个里头没有迷信的，这个里面差别因缘无量无边，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些事实真相。遇到有人来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解答，帮助他断疑生信。闻名见相的这个缘分，我们自己细细想想，我们过去生中甚至于久远界前我们种下来的，到这一生我们才遇到缘，缘才成熟了，所以看到这部经啊，它能生欢喜心，越多越欢喜，能结欢喜，不结也欢喜，缘生的。缘一定是续世种下来的，不可能是这一生当中一接触就生欢喜心，没有这个道理。那么现前有许多大众接触不能生欢喜心，还不就跟我们过去生中那个情形一样吗？我们是过来人，很清楚啊，经历了许多生许多世的成就，现在我们帮助他们种因，我们很清楚，也必须要经过来生后世缘成熟了，他才能得度。在世间人心里面想，这个时间太长了，可是真正在事实真相里面呢，时间是假的，没有时间了。时间跟空间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绝不是事实。

所以《华严经》上讲，念皆圆融啊，一念可以把它延伸成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把它浓缩成一念。大乘经上常讲啊，十世古今啊，不离一念，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没有看到真相，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我们只看到荧幕上那个现象，没有看到那个放映机后面的底片呢。荧幕上有前有后啊。如果看看放映机的底片，拿出来一大盘，没有前后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看到有时间、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是看是错觉当中看到这个幻象。你要把它看成了解真相啊。那你就好像那个电影放映机里面看到它的底片一样，没有先后。所以帮助一切众生种善根，修菩萨行，成菩萨道，是我们应当要做的工作，而且要积极去做，无条件的帮助大家去做。这个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以清净心去做，以平等心去做，这个样子功德自然就圆满了。那么经上讲的这个利益，百千万生常得端正生尊贵家，这是一般世间人所需求的，举出一个例子而已。真正的功德利益比这个殊胜太多了。这个青莲法师在这一段经文的注解注得很好，他引用经典里面所说的比较上深一点，可是我们在讲习里头说了很多，诸位如果能懂得这个意思，看他的注解就不难懂。

请看下面经文，在六十六面。二是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胡贵合掌，佛白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即大誓愿力，为未来众生千之立业，故问如来，唯然顶受。那么这是菩萨代替我们请示世尊，世尊讲了这么多，题目应该是什么啊？到这个地方呢，请问经名，将来集结的时候应该用个什么名字？

这个就跟世间人做文章一样，自古以来许许多多人写文章，文章写完之后再定一个题目，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做法。那当我们做学生的时代，老师出个题目叫我们做文章，我们要依照这个题目做，那个很难啊，那个练习啊。真正做文章的时候，是文章做成之后再看全篇内容，定一个题目。像我们现在每天早晨吃完饭之后跟大家谈谈话，这随便谈的，那你们把它录下来，再把它写成文字，然后看这个内容给它定一个题目，让人看到这个题目啊，就晓得这次讲演的内容。我们佛说经原先都没有定一个题目来讲，应机说法，题目集结之后才定。但是佛经呢，有许许多多都是与会大众听完之后，或者听了一半，有人来请教，请佛开示。这种情形在佛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那么也有没有人问的，佛也没有说的，集结之后，集结的人给这个经定个题目。但是在佛经里面这种情形比较少，多数都是佛说出来的。那么这是普光菩萨为我们呢请示这个经典经体经名。二十是世尊给我们说这个地藏菩萨种种的修行化他的这些功德事迹，说完之后普光菩萨胡跪合掌，这个跪在从前是礼节当中最隆重的，中国人行跪拜礼跟外国人不一样，胡跪外国礼节，不是中国礼节。中国的这个跪呀，是两个膝盖通通跪下去。那么在古印度这个跪呢，是跪一个膝盖，那跟我们中国不一样。那叫右膝着地，跪一个膝盖。这种跪法它有用意，便利于陈思老师，老师有什么吩咐的话，动作比较敏捷，起来的快，很容易站起来，替老师服务，念念不忘奉刺老师，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很恭敬的一个态度。或长表一心，都是表法的，十个指头表我们的心散乱胡思乱想，所以或长收心，所有一切妄念

这个是统统放下，一心专注，这合掌表这个意思，这个合一了啊，表这个意思，这表恭敬，表佛言，表是下对上，敬此。那么从他这个言辞里面，我们知道普广也是等觉菩萨，也不是普通人了，也是诸佛如来的实现了，正是所谓的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释迦牟尼佛就像唱戏来唱主角，那些诸佛如来来唱配角，把这出戏唱好，希望看戏的这些众生看了之后都能够觉悟。所以佛法确确实实是在演戏。我这个手头上还有一套剧本，正是现在这个时候，七月嘛，暮年就暮啊，那一套本子真的是个大戏。很可惜，现在没有人去表演，剧本在，没有人表演。在古时候啊，佛门里的这些剧本很多，我们是没有留意去收集，留意收集的确很多。所以现在如果能用现代剧的表这个方法来表达，做成电视连续剧，用这种方式来弘法利生，产生的效果就非常之大。所以佛家常讲的方便多门啊，不拘于一个形式。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些人才，对文学有修养、有爱好的，有真正懂得音乐的、懂得戏剧的，我们来编这些剧本，送给这些影剧界，让他们在电视台表演，这个弘法利生的利益就大了，效果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说法不知道殊胜多少倍，应该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这些演剧的导演演员先来听经，听明白之后去写剧本去表演，用这种方法才行啊，现代化本土化。我们今天讲本土是讲地球了，现在资讯发达，交通便捷，地球变小了，今天讲本土已经不拘于一个地方了，整个世界是本土，一定要走向现代化才能收到效果。所以这菩萨是都是如来的化身，我九支十大士，这个十大士就是指地藏菩萨，我对他

知道的太久了，太清楚了，啊，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即大势愿力。那么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前面所讲的，啊，普广菩萨早就知道了，哪有不知道的事情呢？啊，那么他在此地为什么要问呢？为未来众生牵之利益，故问如来。啊，那他这个问是明知故问呢？这唱戏的吗？唱双簧的吗？这一问一答的。啊，众生不知道，不知道众生问不出来呀。啊，一定要内行的人才能问出来。啊，那么我们读这个经，我们要学。要学习任何场地任何时间，啊，非常可惜呀，我们都是迷惑颠倒的众生，没觉悟啊。度众生这种方法没有学到啊，说老实话也没有度众生那一种恳切的愿望啊，所以还是生死反复。如果这一套你学会了，你也有这个宏愿啊，时时刻刻帮助众生利益众生，没有间断的啊，走路上散步聊天，那前后都有人呢。我们明知故问呢，这一问一答，让别人听的啊，我们在公共场所啊，在餐厅里面吃饭，四周围很多人呢。从来没问，哎，法师什么叫做佛啊？哎，你懂得，我也懂得。我们一问一答，唱双簧给别人听的，那些人不懂的。那个餐厅，我们在吃一餐饭，那就是道场啊。来参加吃饭人都是听众啊，几个人懂得？在中国大陆，这个寺院里面，你们都住在寺院。你看每一天那个观光团多少啊？带队的导游给他们介绍啊，这个道场啊，介绍历史文物啊，给这些观光客。我们就不懂得在里面就插一脚啊！我碰到一次，在这个上海玉佛寺啊，我是离开的时候啊，走到这个天王殿，正好有两个团啊，我看到是那都是外国来的。他们这个翻译给他们在介绍啊，那么我也是拉着旁边那是玉佛寺的一位知客啊，我跟他讲解天王殿四大天王是什么意思，表什么法啊，我跟他一讲啊，那两个团体都不说话了，都围过来听了，机会教育嘛，我们就给这些观光客上一堂课吧。所以一定要懂得叫机会教育，一切时一切处，我们要有这个心，有这个愿，就像普广菩萨
在这个地藏法会里头，这一问一答嘛，啊，哪有不知道的？都知道啊，明知故问，唱戏表演给那些人看，让那些人看到之后觉悟啊，明白了。所以要晓得，大陆上这些观光这个寺院，如果能利用机会教育，教导全世界的众生，啊，他们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真正得到利益回去了。回去之后，他又会宣扬，啊，自己听到的。明白这些佛法，介绍给他的亲戚朋友，他那些亲戚朋友听了之后，又会到中国来观光旅游，来想学一点东西回去。啊，他到这个地方来观光，花了一笔钱，那是学费，啊，真学到东西回去了，我们没有辜负他。好事情啊！啊，所以我不在中国没法子，我在中国一定建议中国佛教协会，啊，把所有出家人的时候要集合起来办培训班，啊，培训他们机会教育，每个人都会说，啊，不必多，只要把这些表法的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天天为这些观光团体来讲解、来说明，啊，这个让这些外国人到中国来走这一趟啊，知道中国不但是历史悠久，啊，这个艺术水平那是世界稀有的，中国的学术精湛更让他佩服。宣扬固有文化，宣扬大乘佛法，啊，佛法确确实实在中国，已经不在印度了，印度没有了，啊，这个佛法也移民了，移到中国来了，印度没有了，啊，所以全世界要想学佛一定要到中国来，啊，就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呢很有感慨啊，啊，就一定要知道自己怎么样去做，啊，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啊，这个不是找麻烦的，啊，所以不要怕。老法师很辛苦，老法师很累了，不在乎这些，如何能令众生得利，啊，明知故问，那是故问如来巍然顶首，啊，这个巍然顶首四个字非常恭敬，啊，决定依教奉行，有这个意思在里头。这下面他就正问了，世尊，当何名此经，使我云何留步，啊，你讲的这些怎样把它定个题目，啊，好让我们辗转流通， 啊把这个法门，啊，介绍给一切大众，推荐给一切大众，留步的意思，啊，流通宣布啊，啊，留步的方式很多，啊，无量无边，决定不是一种形式，我们要看环境，啊，看形势，怎样做
最有利益，我们用这个方法去做啊。我们在讲堂里面讲经，讲堂很小啊，听众不多啊，如何把讲经的效果扩大？当然最理想的就是电视。电视这个语言我们不成熟啊，没有这个关系。尤其电视是由国家政策限制住。语言不具足，我们也没有这个财力，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呢？我们自己每一次讲经啊，把这个录音带保留住，这个我们可以做到。有缘的道场，有缘的同修，没有缘到现场来听，我们可以将这些录音带拷贝送给他们，佛法就布施供养，绝对没有买卖啊。所以我们印的经书啊、录音带、这个录像带啊、CD， 从来没有买卖的行为，都是赠送。那么这个近两年来，因缘逐渐成熟，台湾自从第四台开放之后，有许多人问我要这个录像带，有人要，好事情，我们很欢喜，我们提供，他们拿去播放。所以现在在台湾几乎每一天呢有三四个小时播放这些录像带，那么在美国每一天有一个小时最近夏威夷电视台也开始播放，每一个星期两次好像是两个小时一个星期两个小时，风气逐渐开了，我们的录像带派上用场，只要他们向我们要，我们储存的东西很多我相信两三年他都播不完了我们储存这么多东西在所以我们要早早想到要利用这个科技的方式那么现在这个电脑的网络开放，这对我们来讲也是最好留步的方法许许多多这些资料都在网络上我们看科技的这个趋势在我想象当中十年之后电脑的时代可能这些电视都会被淘汰掉每一个人带一个小电脑那个电脑的时候就像一本书那么大了十年之后的电脑可能变成一个很小的小盒子可以装在口袋越做越进步嘛每一个人打开电脑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看到只要有空闲的时间你想听经的时候你都能够

受到，太方便了。所以将来对全世界弘法利生需要多大地方，我们现在这么大地方足够了，地方小省事啊，开销小啊，不求人啊，所有这些力量通通做弘法的工作啊，做帮助一些苦难众生的工作啊，我们自己衣食足就很快乐，就很自在了啊，有志同道合的有个七个八个足够了，人不要太多啊，我们专攻大乘啊，每一天在讲台上锻炼啊，利用科技的方法把它普及到全世界啊，我们用这种方法来留步啊。把心定下来，专门干这种事情。我们不必挂个什么招牌，那是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真正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我们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希望把如来的事业做好，这一生就过得很充实了，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也是几十年以来，从学佛以来就有这个愿望啊，希望有几个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学啊，我们共同来做这个事情。同心同愿的人难找啊，那古人所谓的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啊，那是从比喻啊，你这个锋利啊，能够切断的钢铁啊，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同心的人找不到啊，为什么找不到呢？大家把名利看得太重，这就没法子了。如何能把明文利养人我是非写得干干净净，只有一个念头，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这样的人难找 啊，太难了啊。我深深相信能有五个人就能把佛法再兴旺起来，跟释迦牟尼佛时代无二无别啊。世尊当年在鹿野园五比丘能起家，今天能够有五比丘决定能够把佛法兴旺起来啊。那么这五个人真正有道心啊，跟此地所讲的是真正能把观念言行转过来啊，与佛同心同愿，同结同行啊，这个事业才能做得圆满。好，请看下面经文：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曰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事力经，普广情是精明啊，世尊说了三个名字，

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三个名字其中之一，这是过去已经的大师从世尊所说的这三个名选了一个，选了地藏本愿，就这个经叫地藏菩萨本愿经，愿一定有行，所以本行呢包括在本愿里面，行一定有实力，这个事这大家知道的，地藏菩萨的誓愿宏甚呐！真正是舍己为人。我们今天所讲的牺牲奉献、舍己为人，地藏菩萨是第一个模范。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度尽众生方成佛道。那我们要问地藏菩萨有这个大愿，值得一切诸佛如来赞叹，一切众生敬仰。观音菩萨有没有这个愿？文殊菩萨有没有这个愿？此地看普广菩萨有没有这个愿？有啊。从这个愿来说呢，都叫地藏菩萨，普广也叫地藏菩萨，观音也叫地藏菩萨，文殊普贤都叫地藏菩萨。从这个愿说，如果从大慈大悲上说呢，地藏菩萨也叫观音菩萨，通通都是观音菩萨。千万不要把了一个菩萨看作一个人，那么时代版你就糟了。所有一切菩萨都是表法的呀，所以你成就是集一切菩萨之大成，所有一切菩萨就是我一个人，这就对了啊！所以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自己啊！所以从我们自己孝亲尊师啊，从这个运行，那就是地藏菩萨啊；从慈悲济世，那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啊；从用理智，不重不用感情，那你就是文殊菩萨啊，说到做到，言行一致，那就是普贤菩萨。所有一切菩萨是一个人呢，不是很多人呐。要懂得这个道理啊。那我们今天学佛啊，学到老都不能入门，错在哪里呢？错在我们把所有菩萨分了家了，这个不是那个，那个不是这个，就糟了。所以你不得其门而入啊！你真正懂得了，一切诸佛是一尊佛，一切菩萨是一尊菩萨。华严上一再给我们提示：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都是说明这个道理啊，都是讲的这个事实啊。哪里可以分家了？这一分家就落在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不断，那你就不得其门而入。说老实话，经你也看不懂。你怎么能得到这个经教的殊胜利益？这是说到地藏菩萨

誓愿产生的力了。这个力就是我们今天讲动力啊，勇猛精进，永不退转。什么力量在推动他？我们今天看世间人，世间人拼命在工作啊，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在工作？名利。如果他得不到名，得不到利，他就懈怠了，他什么都不想干了。昨天报纸上登了一个小东西，我看了很有趣味啊，讲加州西谷，那是我在加州住的那个地方啊，我住在南湾啊，就是说那个地区，那个地区很多科学家啊，多半是做电脑电子的啊。我在旧金山讲经啊，他们这些人都来听啊。这个里头博士学位的人很多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在湾区啊，在旧金山讲经啊，听众大概有80多个人，2/3是博士学位。啊，所以那同学告诉我，他说：“法师，你到此地来开博士班了。”这些人呢，工作都非常努力，每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为什么呢？赚钱。钱赚了之后没地方花，也不晓得怎么花法。真的是如此。拼命努力在那里赚钱，是为这个他才那么样的工作啊。如果没有钱赚啊，没有利益的话，他一定就不干了。世间人这个动力的工作劳动动力名利，那么佛法名利舍弃掉了啊，什么力量在推动他？本事，誓愿在推动啊，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其实的是就是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力在推动他。他要真正有这个愿，他一定要断烦恼，一定要学法门，一定要成佛道啊。为什么呢？他不断烦恼，不学法门，他就没有能力度众生。那么由此可知，因为这个愿力成就了自己成就之后，他的愿力才能兑现了，才能普度众生啊。所以诸佛成佛了，成了佛之后，决定不住在佛位上，才退到菩萨位置上来啊。行菩萨道，菩萨是学生的地位，佛是老师的地位啊。因为在老师的地位上就麻烦了，佛道是师道，提倡的是尊师重道啊。那么只有学生来求老师，老师不能任意去教学生啊，老师要随随便便去教学生，学生对老师就不尊敬了。

所以师道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啊。中国跟印度古时候都是这样的，求学你来求。

我们关系是同学关系，我们不是老师的关系。所以你要懂得，你看看表演做老师的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表演做同学的啊，许许多多诸佛如来示现成菩萨的身份啊，来跟我们做同学啊，来帮助我们啊。啊，其实在讲呢，这些人早就成佛了，这是真正的慈悲呀。帮助佛来教化众生，不是内行人帮不上忙啊！不是内行人不能关机，不是内行人不能问啊，问不出来啊！啊，所以我常说啊，学佛就是唱戏，就是表演。那经典就是剧本呐、啊！你看这诸佛菩萨在此地表演，表演的多活泼啊！特别是在《华严经》上看到啊，你看那个发挥多少人啊！如果从经开始到整个经的结束，你看他与参与的这个团体啊，不能算个人，参与的团体。总共就是有228类，有这么多啊！我们讲那个从团体上这么多的团体，每一个团体里面的人数都是无数无量啊！无数无量，不就让我们立刻就体会到了，这个大舞台是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大舞台啊，所以他的人数才无量无边的啊。哪些人在导演，哪些人在当演员，全是诸佛如来啊。我们在经上看到的种种不同身份的，全是诸佛如来变现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啊。我们要在经典里面学会这一套本领啊，要建立这么样的理念，我们也就参与这个法会啊。这个法会是华严法会啊，华严法会无时不在啊，没有中断的啊。所以经上讲，成说、差说、无间断说，无间说没有间断的。华严法会是个总法会。所有法会啊，那是那个小会啊，大会里都是小会啊，啊，华严是总会啊。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契入这个境界，我们就入华严法会了啊。那么星期六我们遇到了一段经文，正好讲到华严三昧。多少跟诸位啊报告一下，啊，明白了之后啊，确实把我们的观念转变了，我们的生活随之也转变了，啊，转变我们自己的业力，变成愿力了。这个是学佛真正的理。那方东梅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你转不过来你就得不到啊，转过来之后人生最高的享受了。

所以这是说到地藏本事力尽。后面经文还有两行，我们来念下去。念此菩萨久远劫来发大宏愿，利益众生，是故如人意愿留步啊！这是十分的嘱咐啊！念此菩萨缘是这么一个缘分啊，此菩萨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发大宏愿，这个宏有两个多音，念众也行，念宏也行。啊，众呢，他的愿很重啊，重是重复啊，他生生世世都发了，所以说两个因，两个意思，通通具足。啊，你念重念重啊，都不错，啊，都讲得通。啊，他有两个这个意思在里头。啊，他的愿望完全是利益众生。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了，这个是菩萨的本愿，那么换一句话说，也是我们学佛的大根大本。所以大乘佛法从哪里修学？一定从地藏菩萨修学。你要没有地藏的心愿，你决定不是大乘人。在大乘法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要以这个为基础，那就是一定要是普度众生啊，真正是众生未得度啊，我自己不能成佛啊。这个时候不能成佛是不具佛位也。地藏菩萨真的久远劫都成佛了，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哪有不成佛的道理？不居佛位啊，也就是说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永远是以同学的身份帮助一切众生，就是这个意思啊，不做师啊，哎，给一切众生做同学，是一切大众的学长啊，以学长的姿态出现，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真正的意思在此地啊，足够资格做老师，不以老师身份出现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学习啊，就是主动的帮助一切众生啊，帮助大家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普广闻已，扩张恭敬，坐立而退啊，这个而退是退一定要照做 啊，不是退了之后就算了啊，退了之后一定是依教奉行啊，要认真的去做。好，这一瓶就介绍到此地啊。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七十名，卷中第七十名，立业存亡品第七，请看经文。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是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拓惑善利，多推粗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是等辈人，如履泥土。”富于重视，见困见重，足不深邃。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一段里面是这一部经里面的也是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现在的七月，民间都知道这些超度的法师。这个超度法师是从什么地方起源的？依据什么样的理论？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都会给我们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经一开端，这是地藏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说的这段话这是他在我们这个世界度化众生所见到一些事实的状况。阎浮众生，这是指我们这个地球，举心动念的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无非是罪也。地藏菩萨说的这句话有没有过分？我们自己要认真冷静地去思维，起心动念是不是罪？那么佛讲这部经，这部经是在方等会上讲的，在那个时候三千年前，菩萨说这句话，确实会让我们怀疑。那么，如果在现代这个世间来讲这句话了，我们就会很肯定，确确实实起心动念呢，无非也是罪啊。可是菩萨的意思很深为什么呢？起心动念就是罪这个话说起来难懂了。在如来果地上在法身大士破一品无名这一份法身，我们讲原教初住菩萨，他们还会不会起心动念呢？不会了。这个意思诸位听懂了

你就明了了。起心动念呢，就落到十法界里面去了。所以他那个罪的标准定得高啊，那个标准是一真法界跟十法界的界限，你落到十法界了，那你就是罪了啊。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还有佛啊，藏教的佛、通教的佛啊，这起心动念是什么呢？已经把你这个真心真性呢变成了实了。你看《法相宗》里面讲修行的标准，转世成智啊，啊，转八识成四智啊。起心动念呢，那转四智变成八识，这是罪啊！啊，是从这个标准上说的呀。我们今天这个世间啊，那个标准就更低了。今天这个世间标准是什么？三恶道的标准呐、啊。起心动念的时候，都是三恶道的罪业了。啊，当然，地藏菩萨了，确确实实这个意思是指三恶道的标准。确实指的严重的分别执着啊，设法界里面分别执着很薄啊，很淡薄，六道里面分别执着就严重了啊，尤其是恶道众生啊。所以佛在这个大乘经上跟我们讲十法界的意因啊，这是我们真正想学佛的人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啊。常常用佛陀这些教诲呀来测验自己，我们功夫是不是得力，我们修学有没有偏差，有没有错误啊？用这些教诲来检点呢、啊、来考察了，像读书一样，常常啊要查看自己的成绩。那么佛告诉我们十法界的业因，业因当然非常复杂啊，复杂里面总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啊，我们讲第一个因素啊，佛就给我们说这十法界的第一个因素啊。那么佛称佛第一个因素是平等，佛是平等心的，等念众生。如果有分别，就不平等了。所以佛看虚空法界，决定没有分别，那是一体的。平等心是成佛的第一个因素啊，菩萨是六度心，起心动念能与六度相应，这个人是菩萨啊。念觉心是十二因缘，念念跟十二因缘相应，这是辟支佛。念念与四谛相应是什么啊？这都讲第一个因素啊。
念念于十善，四无量心相应。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这是六道里面的天道啊！为什么会升天？上品十善，还要具足四无量心啊！这种人升天啊！到人道里面来得人生，与五戒相应啊。我们今天得人生，从过去生中修行呢啊，与五戒相应啊，这是得人生啊。那么三恶道啊，与贪相应是恶鬼道，与嗔恚相应的地狱道，与畜生与这个愚痴相应的畜生道。那么十法界里面，这里头还有个修罗道，修罗比较特殊啊，修罗是修善啊，也修上品十善，没有四无量心啊，而是共高我慢啊，嫉妒心很重，好胜心很强，他也修上品十善的，这种人是修罗印呐 啊，都是罪呀 啊，无非是罪呀。那我们想想，我们起心动念与哪一个相应？这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很冷静地去观察、去思维，觉得自己起心动念与哪个法相应，将来就到哪一个道里面去受生。你到哪一道去投胎，说实在话，没有人在这个地方啊逼迫你，没有啊，完全是自己造作，自己感受。这里头没有别人给你做主宰呀，啊，上帝做不了主啊，阎罗王也做不了主，佛菩萨还是一样做不了主。谁做主呢？自己做主，就是你起心动念呢与哪一个法相应。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我们掌握到这个原则，每一天起心动念呢，自己就很清楚啊，知道自己的念头落在哪一道，这个人是觉悟的人，明白人。那么我们要想往善道去，纯善、至善是佛菩萨这两道啊，要想做佛菩萨，那你一定要修清净平等觉啊，用清净平等觉心去修六度啊，起心动念与这个相应，你走的是佛道，你没走错啊。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

那你走的是悟道，你走的是三途啊。佛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往哪里去他管不了，他没有能力来限制我们。所以大乘经上才讲啊，这佛自己说的，佛不度众生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众生得度是谁度他的？自己悟自己度啊，佛只是给你做增上缘而已啊。所以佛法是私道啊，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跟世间学校老师一样啊，老师能教给我们，把这个道理讲给我们听，我们明白觉悟了，方法教给我们，我们自己要去做才能得到好的成绩啊。所以成绩好坏与老师不相干的，老师再慈悲再爱护我们，也不能把我们的成绩提高啊，要靠自己努力啊。同样的道理，我们学佛将来要到哪一个法界，要得什么样的结果，完全要靠自己。所以学佛的人跟不学佛的人差别就很大了，不学的佛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不知道怎么个修法了，多做善事。这世间人现在一般崇尚的大慈善家，多做善事，如果多做善事，还有个好胜心啊，要命啊，在社会上他要去要地位，要大家对他尊重啊，对他赞叹啊，有这个意念在里面，那我们就晓得他的果报在修罗道啊，看他修的佛大小，佛要大的天上做阿修罗，次一等的人间做阿修罗，再次一等的是恶鬼畜生里面做阿修罗啊。所以唯有啊接受佛的教诲，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啊，断恶修善而不执着啊，心地平和啊，用现在人的说的话，永远保持低调，这个好啊。你走的是菩萨道啊，佛菩萨对于任何人谦虚恭敬，对善人亲近，对恶人也是谦虚恭敬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最近我们在学习华严，这一部大经可以说

把虚空法界都说到了，一切众生之类每一类漏掉了，佛在经里面到最后总归结，归结到十大愿望啊，这个结总结十个纲领啊，从那个十大愿望展开啊，就是全部的华严经啊，华严经最后浓缩啊，就是十大愿望。所以你要真正了解这个十愿里面所含的意趣，修学的方法，你不了解全部华严经，你怎么会知道啊？你怎么会修学啊？那是总纲目啊。可是这个总纲目，我们再要把它简化，我们提出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二十个字。注意想想，这二十个字跟十大愿望相不相应？然后啊，我们这个修行用功啊，才真的掌握到要领啊。我们修什么？起心动念与这二十个字相应。把那个不相应的念头统统改正过来，念念都相应，那我们晓得我们走的是菩萨道，我们走的是成佛之道。华严到最后皆归到西方净土啊，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啊，我们这二十个字最后皆归到念佛。所以在行门里面是越简单越方便，要深要广，行门要专要义，功夫才得了啊。现在有许多好的同学啊，好的修行人啊，常常跟我谈起来功夫不得了啊，很想自己功夫得了。为什么功夫不得了？你要知道原因的。不得力的因素啊，就是我们举心动念不相应，依旧还是贪嗔痴慢，那怎么会相应呢？道理在此地，原因在此地。菩萨在

师弟后面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拓火善利，多退粗心。这个拓是脱离苦三恶道啊，菩萨在恶道里面教化众生啊，诸位要知道，在恶道里面教化众生的都叫地藏菩萨啊，观音菩萨到恶道教化众生，文殊菩萨到恶道教化众生，都叫地藏菩萨啊。所以地藏菩萨的名号绝对不是专指一个人，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啊就很执着啊，地藏菩萨绝对不是观音菩萨啊，就像我们学校老师一样，这个老师叫郭文，郭文老师绝对不是英文老师，哪里晓得他在我这教国文，在隔壁教室教英文之上，他多才多艺，他样样都能拿。我们这是搞错了啊！所以你要真正通达明白了，晓得一个人呢具足一切菩萨名号的头衔，他都是啊。他在什么场合，我们就称他什么菩萨。诸佛如来也是这样的呀，那么这是说他教化的这些众生好不容易在三恶道让他去醒悟过来了那么这种醒悟，一个是菩萨教学的善巧方便，另外还有个这个众生有善根如果没有善根，菩萨对他那是无可奈何怎么样讲太不相信，太不能接受他还排斥有善根的人，你一说他听了点头觉得有道理，他相信你善根深厚的人他能够依教奉行，所以一定要有善根啊！菩萨在恶道里度众生，都是善根很深厚的那么这些人回头了向善这一念回心呢，就离开恶道。离开恶道呢？多半是到人天到人间来的多，到天上去的少数而且到天上多半是四王天跟桃李天那么升到人天这是善利他得到善利了，可是一生到人天之后又退心了，退转了，又迷惑了

不但迷惑，若于恶言呢，念念增疑。啊，疑是加多啊。那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六根所接触的都是恶缘呐，啊，自己无始劫以来烦恼习气很重，再看到外面这种种诱惑的恶缘，念念增益就是又造罪业了。这几句话是确确实实是把我们现前社会的现象描绘的淋漓尽致，太清楚了，太明白了。我们自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头不晓得，所以这几句经文我们要特别把它记住。啊，时时刻刻想到菩萨的教诲。啊，我们确实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如果没有高度的警觉，啊，这一生虽然云很殊胜，得人生与佛法，语言虽然殊胜呢，将来果报并不殊胜，怕的是还要多三途啊。对人生都靠不住啊！你要想来生再得人生，那你就想想你的五戒十善有没有做到。无戒十善，自己非常冷静客观，啊，就观察，我们无戒十善的可以达到80分，来生的人生呢没有问题。啊，如果无戒十善能够达到满分，来生决定升天，啊，假如无戒十善连50分都保不住，那就危险了，三卧道去了。啊，我们世间一般人讲啊，人死了就做鬼呀，啊，六道里头为什么人死一定就做鬼呢？为什么不说人死了又来做人呢？人死了就升天呢，为什么不说呢？啊，大家都肯定人死了就做鬼了，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啊。啊，鬼道贪心重，啊，嫉妒心重，我们看看哪个人没贪心，起心动念都是贪，啊，世间人贪图五欲六尘，啊，现在这个世界，啊，特别贪的财啊，学佛的人里头还有贪的，贪佛法，啊，诸位要晓得贪佛法还是得变魔鬼，啊，不是说我们把贪的对象换一换就行了，不行了，佛是叫我们断贪心的，不是叫我们换对象啊，贪佛法还是变魔鬼，啊，在鬼道里头比较有福报就是，嗯，
理事都要明白，都要清楚啊，然后才知道自己先前这一生呢走的是哪一条道路。下面这一段是比喻，是等辈人，就是指这一辈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前世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这一转世啊，把前世的通通忘得干干净净。

这一生生当中未必能够遇到法缘，未必能够继续再修学。多半都是退转的，所以这些人呢，如履泥土啊，负于众矢啊。这是举个比喻说，这些人呢，好像他走在泥沼里面，那很可怕，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陷到那个泥里面去了。不但呢走这个行路，而且还负于众矢。我们换句话说，加速度的堕落，渐困渐重，逐步深邃，这是陷下去之后你没有办法处理。陷在泥沼里面，我们知道这非常危险，非常可怕。因为陷在泥沼里面动弹不得，比掉在水里面还可怕。水里面你还可以游啊，还可以动啊，泥沼里头动弹不得。若欲若得欲知时，替于减负啊，或群于负，是知时有大力故，复相扶助，劝令老久。若大平地，虚行卧路，无再经历。从这个比喻，我们再回头再来论事。这个人如果他有缘遇到善知识，此地讲的知识就是菩萨了。有缘遇到佛菩萨，佛菩萨帮助你，这种比喻是或者是帮助你减轻你的负担，或者是把你的重担完全接过来，那么这都是比喻。这个知识有大力故，他有能力，有这个力量。这个大力是指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五根五力了，信静念定慧，善知识有这个大力了，来辅导你，来帮助你，劝令老久，劝你站稳，那么遇山之时条件就是善心善念。佛法里有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所以善心善念要生起来，就能够感动佛菩萨，感应道交，不可思议。

老举这个比喻，善心不退，那你就是你的脚跟呢就站牢了。

一百法界啊，每一个法界里面都具足十法界啊，所以百界《法华经》里面讲的每一个法界有十如是啊，一百法界千如啊，天台家讲的百界千如啊，百界千如啊，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今天在人法界，人法界里头有十法界啊，无佛教诲，我们起心动念与自信平等相应，我们就是佛法界；起心动念与六度相应，我们就是菩萨法界。所以起心动念都是贪嗔痴慢，这是三恶道的法界。虽然我们现在还在人道，但是你造作的是三恶道的业因，将来必定入三恶道。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已经掉在泥坑里面一样啊，我们遇到善知识，遇到佛菩萨啊，佛菩萨把事实真相说出来，我们觉悟了，觉悟了赶紧回头啊，就跟老住啊，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决定于五界十善四无量心相应，这就是老脚，这就是踏到平地了啊。幕后这两句话说得好啊，须醒悟路无在境地啊，悟路通达卧道之路啊，就是贪嗔痴慢，这是通达卧道的路啊，不可以再走啊，再走没有人能帮忙起心动念，能与阿弥陀佛相应，这是成佛之道啊！怎样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用平等心念这一句佛号就相应了。平等心就是清净心，所以念佛堂的堂主啊，常常提醒大家放下万缘，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世间人好人也好坏人也好，与我统统不相干，我见如不见，闻如不闻啊，就用一个清净平等心去念阿弥陀佛，那么你走的这个路成佛之道啊，决定不受外面境界影响，成功了啊！所以《华严经》真的是无上法宝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

世间种种现象，都是诸佛如来变现的。啊，是不是真的呢？完全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所以我们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用个什么心看呢？清净平等心去看，通通是诸佛菩萨实现的。凡夫只有我一个，我一个人是凡夫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肯定是诸佛如来实现的。为什么会这么肯定？华严上说了，唯心所现，心就是真性真如本性，心就是圆满法身嘛。大家常常在经上面清净法身，清净法身变现出来的境界，这就是诸佛如来应化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所以一切的事情是来度我一个人的。即使我明白了，觉悟过来了，看到大地众生通通是诸佛如来，那自己就成佛了。佛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凡夫眼睛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在华严上说的，一即一切，一切皆一。你今天是动的什么念头，你就是在那个法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去修，如何成就自己无上菩提。这是修行正果绝妙的方法。使自己在一切境缘当中真正成就清净心，真正成就平等觉。所以一切众生种种事性，就种种的作为，我们不要放在心上。要晓得自己应该怎样做法，我们知道种种视线都是为度自己，都是叫自己这个心在境界里面平下来，我们看到不平，那是我们自己还有烦恼，还有习气，还有妄想分别执着，过在自己啊。所有一切境缘我们接触到之后，心是平静的，哪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时候你接触外头境界生智慧，清净平等觉性前。

苦口婆心啊，我们要能体会。再看下面经文，世尊，悉我众生，从纤毫间便知无量。习是习性，我们一般人家习惯啊，无始劫来的习气，恶习气多，善的习气少啊。如果善的习气多，他起心动念的一切作为自然跟善相应。为什么我们一切的造作跟这个恶相应，这恶习气太重？起心动念从纤毫间呐，遍知无量啊，这就受外面恶缘的影响啊。他这个注解里头也注得好，恶习是指种子，习恶是指现行啊，这个说法也很好。我们里面有这个卧习的种子，无始劫来的习气，遇到外面这个卧云，它就起现行啊，起现行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这个事情非常可怕了。所以堕落在三途恶道很不容易处理世诸众生有如此习，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以为设福，以子前路。那么这是讲到修福了，家亲眷属要怎样去帮助他们？再生的时候劝导他，他不肯回头。我们知道，彼堕我道。就如前面啊，婆罗门女、观摩女，这是给我们做出示范的，做出榜样啊。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恶道，怎么办？啊，应该给他设伏。自是帮助啊，对他的前途希望能够有所帮助。那么真正帮得上忙的，给诸位说，只有佛菩萨。除了佛菩萨之外啊，太难太难，谁能帮得上忙啊？我们下面这是教给我们修福的方法，修福的方法非常多啊。此地只举几个例子，希望我们能够啊逐一

一个例子里头能够啊想到许许多多修复的理论与方法，文艺之识啊。或许翻盖既然有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借助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列临终人耳根和文在本时，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经上所说的好像很容易 啊，这个事情不难做到啊，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现在人多了，没有不怀疑，我们也怀疑。怀疑的原因是对于这一段经文所叙说的没有真正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你就不会怀疑。啊，第一，这个因素要正法住世。那正法没有了，只有这个形象，形象不管用。样子没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是重罪消灭不了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没有什么忌讳，要说真话。有一些出家人，你看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地吗？那我们亲眼所看到的呀，出家人临终迷惑颠倒，那个相非常难看呐。不是物相啊，他不是天天在炫翻盖燃油灯，天天在读经吗？啊，圆明居士前天报告不是告诉我们一位啊出家人啊，每天从半夜12点钟就起来念经，一直念到天，什么经都念啊，到最后临终的时候啊，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举个拳头啊，迷糊颠倒走的啊。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住世啊，才有这个效果啊。正法没有了，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过去李炳老禅给我们说不怕明妙

就怕没有道啊，没有庙没有关系，只要有道啊，都能够超度。你真的能超度啊！我们在谭旭老法师《影城回忆录》里面看到《八载寒窗度楞严》那一段，你看看人家没有庙啊，人家有道啊，就能超度啊。所以要晓得，玄幡玄盖什么意思？幡是佛门里面的旗帜啊，什么用途的呢？是招来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是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这个幡窗宝盖上面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形象。为什么呢？这是供具，供养具啊，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那成什么话了啊？我们地藏菩萨旁边大殿上给他悬幡，那个幡上也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用地藏菩萨去供养地藏菩萨。我们要改啊，别人不要管他啊。幡窗宝盖啊，不绣佛菩萨的这个名号啊，知道这是供养具。

要供养，是以我们自己虔诚心去供养，这样才好啊。所以论正法，你学这个翻床宝盖，那只是一个样子，没有内容。像我们现在念佛堂这是应当要选饭讲堂选床今天讲经，在过去这是讯息通知大家我这个道场今天讲经，我们旗杆上挂这个标志，人家一看知道啊，今天道场有讲经，今天道场有共修凡是共修我现在这是一种纪念因为都是大厦林立，你挂的那个旗帜外面人看不见的所以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用电话来传达，这个就是这个翻床的意思盖是宝盖这是悬在佛像的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我们今天讲的环境保护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呢？要讲经说法了讲经说法就是防止污染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觉悟所以你要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寻番就是提倡共修宣传那就是讲经说法名实相符燃灯燃灯表什么？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现在的话讲是牺牲奉献利益众生呢？那你是真的燃灯了。

总要晓得全是表法的，那大家不懂这个意思，你这种表示没有人懂得嘛，没有人知道嘛，它起什么作用呢？一定要大家都懂得，大家都懂得，一定要把佛的经教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这些现象才能产生效果。和断度尊敬，你看这个上面有一个转字，度尊，为什么转度尊敬？转是什么意思？转变我们的念头啊，度尊，我们的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学佛，佛不在世了。怎么个学法呢？只有依靠经典，这个三宝啊，佛在世的时候三宝具足啊，以佛为第一了。佛不在世，只有佛的形象留在世间啊，给我们做个纪念，以法宝为第一，依教奉行，要读经的，要研究经义，得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和供养佛像及诸圣像，这个圣像就是菩萨像，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如同我们中国人这个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一样，慎重尊严啊，返本报时啊，这是报恩的意思啊。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老师。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啊，我们要学得跟他一样，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提醒我，我要学得跟他一样。我供养观世音菩萨，我就希望我要成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就希望自己。

即成阿弥陀佛啊，要跟他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啊。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啊，这个又是一段，又是一种方法啊，念佛念菩萨的名号，这比前面更简单了。佛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深广无尽的，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名号里面含的意思啊，一定要把自己的性德念出来。佛菩萨佛的名号，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啊，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念这个名号，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这就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这是地藏啊，地藏是孝敬的。文殊是智慧，普贤是实行啊。真干啊，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那就真有功德啊。佛的名号信德啊，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啊，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啊，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当中不设自己的清净心，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觉就不迷，觉心不动啊，所念的这阿弥陀佛叫一心成念，念到极处就得一心不乱啊，一心是不动心的，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那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阿弥陀佛啊。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那这个临命众人一粒耳根呢，永为道中，这个功德大了啊！我们念佛的这个力量啊，现在我们讲用这个波来讲，大家好多好懂啊。这个念力就是。

不动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啊。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啊，他还会去投胎啊，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啊，啊，这就叫或文在本识，啊，阿赖耶识他还在活动，活动啊，他也有波动。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它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个就是价值，这个就是他得到的利益。啊，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啊，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啊，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啊，也或者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力量就比较弱，啊，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一生得不到。啊，这是说我们修复的一些方式。这举几个例子。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啊，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啊，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啊，这佛说得很好啊，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啊，他这一生所造作的是什么？想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堕恶道嘛。这个恶道里头包括地狱、魔鬼、畜生，叫三恶道啊。

一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啊！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啊，就能够判断和我往哪一道，年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印，这个圣印是讲供养佛菩萨，供养佛菩萨，诸位特别要知道，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四相上的供养，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不变成贿赂了？啊，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他就保佑了。这个不但呢没有福啊，还造更重的罪业。啊，为什么呢？我们心目当中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

0: 他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他的罪业。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修持的功夫在里头。啊，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了。啊，所以这圣音是从这个地方讲的。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
1: 嗯，
0: 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70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历沃去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乞，做乞的来源就在此地。为什么要做乞？乞要怎么个做法？啊，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数啊，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呀，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啊，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在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一段期间佛在经上讲的，大多数人呢是49天。七个七，啊，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啊，都看他的行业落到哪一道，啊，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7天有一次变异生死，啊，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给他做这些佛事啊，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利。啊，所以叫你在这个70日内的时候广造众善。啊，如果49天天天都给他修福，啊，那他的福报就大了。啊，在世间人是到7天修一次，总比不修的好嘛。啊，实在讲的是这个49天之内天天要修啊。啊，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啊。啊，这个缘就非常殊胜。啊，那么现前家亲眷属要明白这个道理。是自他勉励，啊，而修佛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啊，诵经念佛给他回向，啊，这个是最有利益的事情。那么修福，啊，这个广造众善，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

啊，以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啊，那他的福报就更大。啊，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能够替他做。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甚无杀害，即造恶缘，拜祭鬼神，求助亡灵。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也，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啊，然后我们才晓得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了，对于死去的人呢，大大的不利，啊，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这个做得很残酷啊！菩萨在世尊面前，与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啊，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呢？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啊，太知道太清楚了，啊，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啊，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决定不能杀生，决定不能造恶缘，啊，虽然过世，啊，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杀生吃肉啊，啊，祭拜鬼神呢，啊，这个都是造罪业，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我们仔细想想，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杀业造的还不够啊，还要给他添一点呢，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吗？啊，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呢，就干这种事情，绝大的错误啊！这个道理要多我想一想。那么下面再说出这所以然的道理。为什么不可以杀害？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缘？是何以故呢？二说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增深重。

还是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要牢牢地记住，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他觉悟啊。拜祭归神与亡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帮助。决定不要打妄想，他造作的罪业，我们拜祭鬼神，鬼神会原谅他，鬼神会赦免他，没这个道理。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枉法的，鬼神里头没有啊。中国古书里头所说的聪明正直之为神啊，所以这些八戒鬼神、谄媚鬼神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那你能够得到帮助吗？所以这种做法但皆罪缘。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的这些宴会当中决定不能杀生。杀生呢，那就是这两句话，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部经上讲的多，讲的详细啊。庆生祖寿，你希望长寿，你杀害这些众生，你能得长寿吗？所以人有劳苦，有病苦。临终的时候，那个苦的现象，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啊。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呢？他不懂道理啊。一生当中只知道给众生借罪缘。即使是世间大富长者也不能避免。富贵人家死的时候造作种种的业障啊，我们亲眼所见的，这个世间豪门贵族啊，死的时候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到末期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迷惑颠倒，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往哪里去呢？当然是三恶道嘛。

发达，再辉煌，死了之后堕三恶道，你说他有什么成就？又如世间的一个贫贱之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呢？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也比不上那个念佛往生的贫穷人呐，比不上啊。我们所看到的，人家欲知实知，自在往生，没有病苦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叫真正的福报啊！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临终一迷惑颠倒，连作念都帮不上忙。作念必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志清楚，一直到断气都清楚，都不迷惑。这个作念是帮大忙，他能够一心跟着念佛了，决定得生净土。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啊，自己将来临终会不会迷惑颠倒？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一定要修福。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五福最后一条，用现在话来讲，好死啊，那真有福啊。好死决定有好生，就是说你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死的时候迷惑颠倒，这个善道就没分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给众生呢结怨仇，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不但不可以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冤冤相报嘛。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要记住这两句话，不可以给人结怨，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言爱语啊，要常常想到，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很深很广。

再看看底下这段经文，假使来世或现在生，

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啊，那就是说有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因为他的家亲眷属啊，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啊，亡灵邪神邪道啊，啊，这病重了，病危了。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啊，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啊，杀生祭祀啊，那么这个杀生祭祀是为这个病人呢，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啊，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承担啊，他要到阎罗王人里面去辩论啊，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啊，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呢还要辩论啊，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啊。如果没有断气，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他在他那个神魂在那辩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啊，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决定不能够做错事情啊。就现在这个赤宗须知啊，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啊，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啊，这个小册子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都要明了啊，如何来送终啊，如理如法的送终，真正帮助他啊。这个世俗里面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啊，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再细细去思维啊，想一想看，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啊，要平心静气，很冷静的就思维啊，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关系太大了啊啊，越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在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啊！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啊？让他堕三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的。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啊？下面说。

何况临命终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误取，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这何况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啊，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啊，恶的力量强啊，那个善根的力量不弱啊。过去本业自受过去，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啊，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中国古书《左传》里面讲，人气场在腰心呐、啊，这个意思怎么说？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这个身是妖魔鬼怪、啊、不是人呐、啊！啊，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啊，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人啊，不仁不义。啊，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啊。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入三途。啊，所以此你讲，故具本业，自受恶趣。啊，怎么人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啊、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错特错、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扩注卷中的第79页。我们将经文念一遍啊。何况临命终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居本业，自受过去，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远地来，倔粮30，所负担物强过100斤，或遇邻人更富少无一事之故，转服困重。那么这是比喻啊，比喻的意思很明显啊。譬如有一个人啊，这个人从很远的地方啊到此地来啊。那么在过去交通不发达啊，这个旅行呢，大多数都是徒步走的，路程远，当然呢非常疲乏啊，消耗体力了。如果说是3天没吃饭，那么他的苦难我们就可

可想而知了。而这个人还不时徒步啊旅行，他还挑着担子，这个担子有100斤重啊，这是很沉重的一个担子。3天没吃饭了，走这个长途，这已经很累了。这就比喻前面这个临命中的人，生前没有做什么好事情啊，死后啊，当然依他这个行业，他要承受他的果报。是祸与邻人更富少无，这个就比喻他的家亲眷属无知，还要杀生祭祀，加重他的罪业啊，那么他的前途当然更困难了。这个比喻啊，好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在80面。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思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这是地藏菩萨对世尊说的这些话。实在说，对世尊说，就是世尊为他做证明，他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啊。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但能于诸佛教中，这个佛教两个字是关键啊。今天提到佛教，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佛教的这个意思呢？不是，这是一切诸佛教诲之中。那佛怎么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懂得？我们有没有做到？啊，真正能够明白了，能肯做了，即使做一点点小善，啊，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呢？这是讲少，形容啊修的善少啊。毛是汗毛啊，啊，这我们身上这汗毛啊，所以这是正报里面最小的。啊，尘沙是依报里面最小的啊，都是形容啊小善。那么这个小善呢，利益你全部得到啊，何况大善。佛法里面所教的再小的善都称心，既然称心了，这个善呢，实在讲就没有大小了啊。大善遍虚空法界，小善也遍虚空法界啊，乃至你起一念善心啊，一念呢利益众生的心啊，果报都不可思议啊。那么地藏菩萨说的这些话，初学的人呢，

确实很难接受啊！啊，是不是佛菩萨以这些言语啊来劝勉我们？未必是真实啊！众生接触佛法，特别是初学，这些疑惑啊。可以说是非常普遍啊，完全是以我们凡夫心去测度诸佛菩萨的境界，这个是大错特错啊！我们凡夫是妄心，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法相经论里面说的很多，第六意识的功能在八识里头最强的啊，对外它能圆虚空法界，对内他能够圆阿赖耶识啊，可惜的是呢，他就没有办法圆自信。啊，那么诸位要晓得，一真法界是自信，他可以圆虚空法界，就是他能够圆十法界。没有办法圆一真法界，没有办法圆自信啊，所以凡夫的见解啊，智慧怎么能够知道佛菩萨的境界？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全错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什么是真实智慧呢？二障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那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有烦恼障，有所知障啊，不但有啊，而且非常严重啊，那哪来的智慧呢？自己以为觉得很有智慧，那正是佛法里面所讲的视知变聪。视知变聪不能解决问题。请看下面经文：说是日时，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视长者久证无生，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啊，到这是一小段。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明了大辩长者。这也是诸佛如来示现的啊，久证无生啊，这一句话就很久他就成佛了，他在十方世界度众生啊，现长者身，这示现的啊，应以长者身得度，他就现长者身。参加地藏法会，帮助世尊跟地藏王菩萨教化众生。

所以他出来发问呢，这一问一答当中破除我们的疑惑。下面说，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这个合掌恭敬是致敬，是礼节向地藏菩萨请教大事，这是称赞菩萨，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维修功德乃至卸债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佛。那么请教这些言语的意思不难懂这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过世之后，他的家亲眷属给他修一些功德譬如舍债那么舍债意思很广像现在习俗里面放堰口放蒙山施食，这都是舍债这是请鬼神吃饭的那么也有在世间修福的斋僧古时候这个家庭富裕的人家是千僧斋以及造种种的善因多做善事回向这个亡人这一个命中的人是不是因为家亲眷属给他营修功德他就能得大利益他能不能得解脱我们看看地藏菩萨的开示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那么地藏菩萨大言称长者这彼此恭敬长者称菩萨为大师菩萨称他长者既然他问了我现在为未来未来是指我们呢现在是当时这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成佛威力这一句尊师重道不敢以为自己能说这个思理太深太广我哪里能说呢成佛威神加持这才能说其实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也是示现为菩萨身的学生当中都无量无边都成佛了哪有老师不成佛的道理这是显示

诸佛如来大慈大悲，降格以菩萨身份方便度众生。这诸位都晓得，佛法是师道。我们对老师要尊敬，要到老师那里去求学。不如菩萨身份来得方便。菩萨跟我们是同学，他是佛的学生，我们也是佛的学生。他是早期的学生，是我们的学长，同辈分。所以我们不去求，他可以来找我们。老师没有去找学生的道理，但是同学可以，所以这个在教化了就方便太多了，做一切众生不请之友，只要观察众生机缘成熟，他主动就来了，这是菩萨身份的度化众生的方便。所以地藏永远处在菩萨这个地位上，原因呢就在此。长者未来现在助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这个利益实在太大太大了。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临终最后那一念啊，那是关键的。你来一生到哪里去，就是最后一念。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何况还有过去世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个业无量无边的。佛在经上说，假如你所造的业要是有体积的话，这个体积再小，像微尘一样，所造之业是尽虚空都容纳不下了。在想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这个比喻形容不为过。好在这个罪业没有体积，没有形象，但是它产生了力量，这个力量就造成了轮回。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可是一个人来生往哪一道去受生，确实决定在最后这一年。这一年当然在所有一切念头里面呢，这一念是最强的。这佛在经上讲啊，我们业因无量啊，强者先轻。这个力量强的这个业因呢，它先受报。如果不闻佛法，

那么这一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他想些什么？如果他想到家亲眷属恩爱难舍，他就到鬼道去了，贪心重啊。如果想到冤家对头还没有报复，那就地狱去了，嗔恚心重啊。迷惑颠倒，糊里糊涂走了，畜生道去了。最多的、最普遍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闻佛名，一心向佛，他怎么会不解脱呢？如果临终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一个人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临命终时才有人叫他念阿弥陀佛啊，叫他念佛，叫他求往生净土啊，佛来接引，跟阿弥陀佛去，他就做佛去了。往年在美国首都西地这个地西，这个华盛顿西的这个地西，周广大先生呢，那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在临走三天前才遇到佛法啊，人家给他一讲啊，他就相信啊，他就接受啊，念了三天佛，佛接引他往生。这个是家亲眷属，是善知识。那么遇到菩这个教他念菩萨名号，念辟支佛名号，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得人天福报啊。那么这个解脱就是从三恶道解脱了啊，从三恶道解脱生三善道。这是其实是佛教之中啊，如果他能够明了佛菩萨名号的表法意义，那他得的这个功德利益了就更殊胜了啊，他确实能够其如境界。所以这一桩事情我们要记住，诵宗一定要劝人念佛，如果家亲眷属都能够助念，那这是无比的殊胜啊。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者这一念啊，希望平常念的熟啊，临终时候不会忘记啊。平常要放下万缘，临终时才不会有障碍。

么都要放下。与这个世间确实没有一丝毫的贪念，往生就自在了。只要有一丝毫贪念染着，就是临命终时念佛往生的障碍啊。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很明白，临终时候能不能遇到善知识呢？能不能遇到一些人帮助呢？太难讲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桩事情，平时就多结善缘，多结善缘呢，就要多参加助念的。你能够常常帮助临终人助念，这是因嘛。到自己临终时候，一定有人的帮助你呀。平常不肯帮助别人，临终的时候绝对不会有人帮助你。因缘果报，一丝毫都不爽。所以平时要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一定要相信地藏菩萨在此地讲的这桩事情。再看下面的经文，这都是地藏菩萨说的。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恶，这个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复利一切生死，七分之中而乃获益，六分功德生者自利。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家亲眷属为亡者做佛事，那么通常请出家人一定请七位，为什么呢？七分功德他才能得一分呢。诵经呢要诵七部，都从这个经上来的，他只能得七分之一，七分之六呢？那个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了，这是说一个比例了。他能得多大利益，完全看这个生者自利有多大。诵经的人如果在诵经的时候开悟正果了，正果就是入经中的境界，古大德教我们读经的时候随文入观，随文入观，大家要听清楚，不是一。

面看经一面打妄想，那你就完全错了。不是一面读经呢，一面想这个经里的什么意思，那这样子自他都得不到利益，还不如老老实实念啊，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有功德啊，这功德是清净心，你修清净心，你在这里修定，他得好得利益。如果能入观呢？观是不用心意识，用心意识是思想啊，不是观的妄想。不用心意识而契入这个境界，这是观。这是从定里面开慧了。读这个一部经呢，经上的境界变成自己的境界啊，自他不二啊，生佛亦如啊，入这个境界了，这个亡人得的利益那就不可思议。他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最殊胜功德利益给诸位说，也只能帮助他生忉利天，但是在忉利天里面得大福报如果这个亡人在生前呢是个念佛的人，是个明白佛法的人，是个念佛人，那么他过世之后啊，这个诵经呢他听了之后，很可能提醒他念佛往生净土，那他就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超度佛事啊，是给他做正上缘的，唯恐他忘掉，特别来提醒他。啊，那么假如他在生前没有接触过佛法，那就很难了。啊，完全凭福，他只能够达到忉利天。所以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啊，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自己啊要去思维啊，为什么这个超度它能够得利益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他命中家里面的人这个眷属就不会修福，也就不会得殊胜的利益啊，因为这个缘故家亲眷属才修福啊，才礼忏，才诵经，才拜佛啊，这是亡者给家亲眷属修福的正上缘啊，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他得七分之一的福报啊，所以家亲眷属所修的福越大，他得的就越多啊，道理在此地。

一世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几乎啊！啊，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地藏菩萨讲，未来现在这些善男女等啊，闻见自修，见是你的身体很健康啊，闻是你六根呢很聪明啊。你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啊，你在你乘着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要认真努力自修啊。你所得的这个福报是圆满的啊，纷纷的自己通通获得。

注解里面，青年法师引用随愿往生经里面一段话，我们把这段话念一念。这一段话呢，也是普广菩萨说的啊，在85面第一行啊，随愿往生经，普广菩萨白佛言：若善男女未终之时，逆修升起，燃灯宣幡，勤僧转经啊，这勤出家人念经，得福多福。佛言：其福无量啊，可以跟这个经呢来做印证啊。又说，父母亲族命中受苦，为其修福，得福多福啊，这是为别人修啊。佛言：七分获益。七分功德得一分，跟这个经上讲的也是一样。那么前面说的呢，普广问的呢是逆修升起，就是人还没有走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候自己修。请法师来转经啊，这个请法师转经，转的意思，请法师念经，请法师讲经，都叫转经啊。一般的说，人在生的时候不会替自己预先做超度佛事，这个很少的啊。但是说请法师讲经啊，这个功德大啊，有能力的自己一个人请啊，那你这个功德是分分几乎吧。自己没有能力的啊，或几个同参道友啊，我们一起来请啊，请法师啊讲一部经，或者请法师啊讲一天经，功德都不可思议啊！你想想看，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曾经请过法师来讲一次经的呢？啊，非常稀有啊！啊，像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讲经，啊，我们常到香港去，啊，到那边去讲3天。那么那一边那些同修，那是许多人集合起来的力量啊，租借一个讲堂啊，邀集一些同修。

来听讲，都是经上说的这个意思啊。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懂得的人

揭露一两段来讲。这是个明白人呢，内行人呢。香港回归周年，那一边同学请我去讲经，时间只有六天，12个小时。我们感激他们的热心护法了。我去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12个小时，那怎么能讲得完呢？我们记录一个本子，这个本子你们都看见过了，从无量寿经里面记录60条，每一条都是经文的。所以这个就是情深转境啊，是他们大家齐心联合起来齐心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要知道自己怎么做法。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家亲眷属，看他一生当中没做什么好事啊，他自己迷惑颠倒啊，我们学佛的人很清楚啊，能够看得出啊他的前途。如何帮助他呢？这个方法帮助比什么都殊胜。请法师讲解。我们来发起，来发动，邀请他来参与，他就得福了。用这种方法来戒引他。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很多。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于前生不信道德故，这个原始因为他生前不相信道德，这个下面呢这一段是若以王者言生之句，这个言生之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的收藏的这些珠宝一类的，像首饰啊、珠宝一类的，这是言生之句。物质云林，他的房地产。物质是房产，园林是地产。一时三宝，可把地狱之苦。一生呢，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如果能够在命终之前，把他所有的财物供养三宝。这个福啊，能够超越他这个堕地狱的罪业啊！你说为什么原因？供养三宝，每一天都有出家人啊，这些出家的修行人，在家修行人，天天在这个地方诵经礼忏，那么。这个七分之一的功德就大了，就太大了，道理在此地。但是这个地方必须要辨别，这个三宝里头
有真伪呀。

真正的佛法道场，正法佛法道场才有这个效果。如果不是正法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就如《楞严经》上所说的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有很多假佛法、假道场，借着佛教的名义啊，做一些违背佛陀教诲的这些事情啊，那是造罪业。那你要是以这个布施供养他了，帮助他造罪业啊，促使他造罪业，那这就堕到地狱，是越堕越深啊，不但不能处理，而且堕得更深啊。这个是必须要辨别的。那么最近香港那边同修打电话告诉我，香港有一位法师要80多岁了，他有个道场想捐献出来啊，送给出家人啊。他的条件呢，要有5个出家人，5比丘啊，他才肯送啊。在香港荃湾这个地方，这个条件好，但是很难得，恐怕等他往生的时候，5比丘都找不到。这是实在的话，太难了。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是相当不容易啊。所以在这个年代呀，我们要明了啊，5比丘找不到啊！啊，即使是在家居士、正信佛教徒，作为弘法利生的，都是好事情啊！真正是弘法利生啊，或者是自己作为修学的道场啊，作为个念佛修行道场啊，流通佛法的道场，那就是真实功德。再看底下经文，无常大鬼不起而道，明明有神，未知罪福，切其日内如痴如聋。这是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啊，那个状况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提示我们，说过途为脆，人命无常啊。这是世尊告诉我们的人生的真相。教我们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性啊，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决定不要以为我还很年轻，我的寿命还很长，那你就错了啊。古人常讲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部分都是少年人，没有人祭祀，很年轻就走了，没有家室，没有儿女，都变成孤坟了。一定要提高警觉啊！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啊！这一句就是说，人命无常。随时

都会走啊。你也没有办法预测到什么因缘走，特别是生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灾难变化太多太多了。你看看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灾难啊，有水灾，美国东部现在有风灾，前天新闻报道里面50多万人疏散，很大的风灾，地震，都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那就不期而到啊。所以学佛的人心里面很清楚很明白，纵然这些灾难现前呢，不惊不怖，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灾难一现前，要是惊慌恐怖啊，那就坏了啊！惊慌恐怖，三恶道去了啊！啊，你看李牧原居士前天跟大家报告的啊，他去送这些往生的人，往生之后他替他洗身体啊，照顾入殓啊，有些往生的人身上是软的啊，大概念佛往生的绝大多数身体都柔软是好像啊。那么有些走的人呢，身体僵硬啊，这什么原因？惊慌恐怖啊，身体就僵硬了，走得很自在啊，一点都没有恐怖，他的身体柔软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临命中人啊，看得出啊，他走的时候的情况啊。他走得好，决定不落卧道啊，他是很自在、很安详啊，很清楚的时候走的，神志清楚啊，决定不落卧道。这个时候念佛决定往生啊，所以送往生的人看到这些瑞相，道理就在此地啊。如果不相信佛法，遇不到善知识，临命终时遇善知识是大福报啊！啊，有人在这个时候提醒他，帮助他，带着他念佛啊，一生即使造再重的罪业都不怕，都能往生罪，待业往生啊。就怕这个时候啊，没人帮助他，还有人搅和他，啊，家亲眷属又哭又闹，那就完了，这是大障碍。下面这个四句是讲他的状况啊，明明有神，这个就是他的魂魄啊。啊，我们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识啊，世俗人讲灵魂，有神就是灵魂呐。佛家讲的有神很正确，讲那个灵魂呢，那是恭维的话。

为什么呢？决定不灵。他要灵，怎么会到卧道里面去？啊，他到卧道去，可见呢，他不灵嘛。啊，所以孔老夫子在《易经》里面那个讲的话也很有道理。他称游魂，我们这里叫游神。啊，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因为他的速度很快。漂浮不定啊，确确实实是游魂。易经里面讲游魂为变啊，变就是他就投胎啊，他又去换一个身体啊。明明游神呢，未知罪福啊，这个时候啊，真的是如痴如聋啊，痴痴呆呆的。七七日内是这个状况，我们一般讲中阴身，所以中阴身呢是迷糊，啊是痴呆。或在注思辩论业果，神定之后啊，居业受身，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或在注思这个诗轨道啊，末轨道里面呢这些办事的机关啊，在那些法庭里面辩论了，有人说他造多少罪业，他自己不承认啊，在那个里面去辩论世间人，有时候自己造作的罪业都忘掉了啊，也有故意不承认的，可是在阴间呢，鬼神有记录啊。常言说得好嘛，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从一生下来就有两个神常常跟着你，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你所造作一切行业，他们都把它记录下来。啊，所以到临命终时，要是遇到阎罗王，阎罗王那里档案很齐全呐、啊。你一生当中点点滴滴都赖不掉啊。所以在那里辩论啊，神定之后啊，那就居业受身了，你到哪一道去投胎，这你就去了啊。地藏经上说得很清楚啊，阎罗王有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呢，或者是赦免你的罪呢？没有权利啊，他很公正啊，依照你自己所造的给你分发了啊，他没有权利加重你的罪，也没有权利赦免你的罪啊。他如果说加重或者赦免，他犯法，所以自己一生的前途确实是自己主宰的啊，他不是他们主宰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时候

亡人啊，在这个阴间里面啊，接受这些审判，还没有定案，他很忧苦啊，千万愁苦啊，这没定案。定案之后啊，如果是恶业重，那就一定到三恶道去受审去。三恶道去受生也有业缘，出生道里面找父母，那个父母过去生中跟他都有缘分，恶鬼道里面跟地狱道里面化身的多，这个鬼道里头也有胎卵石化，地狱里头完全是化身啊，如果不是化身啊，是胎生卵生，一定要找父母啊。那么原因佛就说得很清楚，总不外乎四种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没有觉悟啊，生生世世要搞这些事情啊。觉悟之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人觉悟之后，那就是一念之间啊，转业力为愿力啊，转业报为示现啊。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什么身呐、啊。所以这个转境界真的在一念之间啊。那我们这一念能不能转得过来呢？在理论上讲是决定可能啊，在事上讲呢，那完全看你自己觉悟的程度，你是真觉悟了，就很容易转过来了。怎么知道转过来了？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如果还有我，决定没转过来啊，因为你有我执啊，这是凡夫啊，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没有我啊，要以《金刚经》的标准，诸位就很容易理解：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转过来了啊。如果你还有思想的时候，你没有转过来。怎么样想转，怎么努力转，都转不过来啊！你说为什么？因为你有想，你有念，想是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就转不过来啊！所以真正想转过来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啊！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你就转过来了啊！我们这个身，这得自于父母啊，业报身了。一转过来呢，这就是视线的化身，决定没有生死，决定没有烦恼，决定没有人我是非啊！这是你真转过来了。真正转过来，他的生活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有改变，心理改变啊，以前是为自己啊，或者为家庭，或者为这个团体，

现在是为净虚空别法界，如诸佛菩萨示现无二无别，这就叫超凡入圣了。这叫真正了生死出三界。入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学佛要能契入这个境界，才是圆满成就。那么要讲到用功的方法，实实在在讲，就是看破放下。真看破了，真放下了，就行了。这一段经文，青莲法师注解相当丰富，诸位自己可以参考，请看下面。是命中人未得受生，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于造福利救拔，这是真的。再生的时候不知道啊，死之后啊遭遇到这个苦难了，这个时候无依无靠啊，真的叫孤苦伶仃啊。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家亲眷属能跟他修复啊，能够超度他啊。可是许许多多这个家亲眷属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随顺世间的习俗啊，像前面经常所讲的，杀生祭祀鬼神啊，求助邪道，魍魉就是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啊！这是世间人无知，没有人教导啊！我们说到可怜，说到凄惨，无过于世啊！比在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不知道要加多少倍。那么经上讲的罪福，确确实实就是指的十善十恶啊。我们不要说的太高啊，不要说的太玄啊，就简简单单以五戒十善来做标准啊，破戒造恶，无边的罪业啊，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呢，以十善业道去做啊，这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啊。所以死了以后靠别人来帮助，那是个未知数，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啊，可靠的成分呢越来越低了。现代社会人认为这是迷信啊，

啊，我们看看底下一代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人好好的教导他，谁还会相信？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死了以后遭遇这些苦难，你往谁来帮助你？没人帮助了。啊，这个事实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啊，而且想到就是眼前的事情。啊，跟我们自己在时间上来讲非常非常接近的。啊，佛在此地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啊，在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努力啊，修学。这个功德福德纷纷几乎啊。那么这时坐起啊，人死了以后坐起一句，这是经典上的一句。过世日后随业受报啊，这个世日就是七七四十九天啊，绝大多数四十九天之内呀，都转世啊，等于不晓得到哪一道去轮回去啊，大多数啊，也有少数啊，七七日内呀没投胎的，有少数啊，甚至于好几年好几十年啊都还不投胎，都是都在这个中阴的状况有啊。这是哪一类人呢？是特别执着的人啊，他没有去投胎啊，特别执着身体的人，我们常讲守尸鬼啊，他们也去投胎啊，他舍不得离开他的身体啊。那么这一类鬼多半什么，就住在那个坟墓里头啊。那么还有是你说对他的房子啊舍不得，往往他也不去投胎啊，那个房子就变成鬼屋啊，有这个情形，但是是少数啊，大多数啊都随业受报去了。那那个执着比较轻的随业受报去了。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啊无懈脱日啊，我们在人道啊时间很短促，很少人能活一百岁的，很少啊。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所造的这些罪业够受啊，你在受报的时候千百岁中啊无懈脱日，你要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是讲的什么？你在恶鬼道，你在畜生道，畜生道里面受报，不要以为他寿命很短畜生愚痴，畜生执着啊。

很难脱他的身形。佛在经上曾经说过，当年奇树借孤独园里面一窝蚂蚁，佛告诉大家了，这一窝蚂蚁奇尊佛过世了，他还没有脱离蚂蚁身。不是说蚂蚁寿命很长啊，死了以后还在这个窝里头投蚂蚁胎啊，因为他执着那个窝就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啊，死了以后还做蚂蚁啊。那我们通常讲一尊佛出世三大阿僧祇劫，七尊佛就是21个阿僧祇劫，他都没有能脱离蚂蚁身，你说还得了吗？所以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那么这些愚痴傻事，说实在话，我们每个人都干过，不止干一次，不晓得干了多少次啊，无量劫来啊。现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读到经典了，听到佛的开示了，明白过来了，是不是真明白过来呢？真明白，从今天起决定再不干傻事。如果还要造十恶业，还要毁犯五戒，你没有明白啊，你不是真明白啊。真明白人不会再干了啊。在这一生当中要下定决心永脱轮回啊。不但说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是最后生，六道轮回里面投胎，我这是最后生，还要更进一步，要把这个身呢立刻转变成应化身。把我们的业报转变成世现，这个是你学佛真有功夫了，你真有成就了，你得到的是圆满的利益。方东梅先生往年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大概他那个最高享受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确确实实在这个一生当中啊，转凡成圣啊。李炳老常讲的改变心理啊，把我们凡夫心轮回心改变成菩萨心，改变成佛心。轮回心就是十恶业嘛，十善十恶嘛。菩萨心就是清净平等觉，以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啊。诸位要知道，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就是普贤十大愿望。

这是这个大转变的。下面说，若是无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啊，这是真的了。在今天这个社会，造无无间罪很容易，古时候先人都重视教育，虽然学校不多，好像教育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这是一般人呢从形象上来看的，其实形象也没看清楚。古人比我们现代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现在说老实话，学校办的很多，大学办的很多，研究所办的很多，疏忽教育。古人呢，都想到将来呀，都知道有来世啊。所以都会为来生去想啊，知道积德，知道行善。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现代人的造作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所以所作所为总不外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这是现代人的思想。可是损人是不是真的利己呢？那个利己就是佛经上的比喻，刀头是蜜，以为自己是得到好处了，其实自己的造作无无间罪。你自己今天得的好处，你能享受几天？你能享受些什么？实实在在讲啊，一样也没得到啊。啊，你说你得到的财富，财富在哪里？身上一毛也没有啊，空空洞洞的是数目字啊，抽象的不得了啊。你的房地产再多，你站在那个地方，占地面积还不到一尺啊！你晚上睡觉也不过就六尺床铺而已啊！你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罪业，你得到的是这个东西啊！这些罪业，将来就是在无间地狱去受果报。你干的是这个，诸位想想，这哪里是教育呢？
直就是邪说嘛，就是火坑嘛，就是阴谋嘛。所以现在不是教育啊，教育现在已经见不到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是教你伦理道德，你明白了，你能够做到了，不设人天福报，来世还能享受人天福报，决定不会堕地狱。这是教育，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超越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做佛做菩萨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我们的生活空间是尽虚空变法界，虚空法界是一个自己，你是真正得到了，你要没有觉悟，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你要是真正觉悟了，尽虚空变法界你完全得到了，那怎么会一样？请看下文。佛此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淫斋，自住业道，未斋摄净，即淫斋之次，迷干菜叶，不起余地，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悟得现实。那么这是说明家亲眷属为这个命中之人修福。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里面诸位一定要晓得他精神之所在，他为什么会得福，都在沉静两个字。没有沉静的心，照这个方法去做还是得不到，至诚恭敬啊，没有别的，沉静心是信德，沉静心是真正觉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不沉不静的那是迷惑的相啊，那是业障啊。沉静是觉悟了，沉静是性德流露，沉静是般若放光。所以这里举一个例子，举银斋这个例子，银是金银，是银造啊，

就是你在办斋呀、啊。那么这是我们佛门里面普通讲的五供啊，这个中部上供，这就是迎斋。迎斋你要注意到，为斋食净以及迎斋之次啊，你在办这些斋菜斋饭的时候要有恭敬心啊，米干菜叶不弃于地，这是敬无啊！啊，米干是什么？洗米的水呀！啊，我这个斋饭是要供斋的，供养祝福，供养鬼神，你看对他有这么样的敬意。啊，我这个斋事没有完毕的时候，洗米的水都不随便倒啊，都不倒地下。真诚恭敬到这个程度啊！啊，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办得圆满之后，啊，这些啰嗦才处理啊。所以米干菜叶这个都是提下来不要的这是现在这个办斋的人很少人知道啊，折下来不要的菜叶马上就丢掉了啊，何况这个干水啊，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我得现实。这现实呢，常常味道啊，在厨房里面，你做菜常常味道，那是什么？你吃过之后再供佛，叫大不敬。哎、啊，这个是一般常常犯的，不知道。不知不觉，不可以。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啊，外国这些厨师绝对没有尝味，为什么呢？他没有味，他要尝什么？就外国菜的时候淡而无味，没有味啊。啊，那个佐料什么呢？小瓶子都摆在面前，你自己调味。啊，所以他没有味。都是你到外国这就去吃东西，它都是白水煮出来的，啊，什么味道都没有，啊，但是那些调味东西都摆在你自己去调，这个很有道理，啊，每一个人口味不一样嘛，啊，他要调好味道的时候，那你就受他的支配了。哎，你自己调味时，我自己有主权。我喜欢吃味浓一点，或者是味淡一点，我有主权的。啊，你人家给你做好，你没有选择余地，只好乖乖听他摆布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外国好，但这个外国比中国好。啊，所以他们煮出来菜的时候，白水煮的，油盐通通没有。那么在中国过去这个祭祀里面也是这样的，也是不调味的啊，这是真正的恭敬心啊。那么对于饮食上讲求，应该要懂这个道理无有为食即不精勤，是命中人呢了不得力啊！你这些供养他丝毫都得不到啊！为食是什么呢？没有供养佛身呢，你先吃了

啊，你把你吃剩的东西给别人，不要说对佛菩萨、对鬼神呢，对人也不恭敬的。啊，或者是不精勤，就是你不认真去办这个事情，啊，没有诚意、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命中人呢，都不得了。得不到你的帮助。如果我们是供佛啊，这个无供供佛的时候要是有违犯的话，那真是得罪佛菩萨了啊。不过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怪你啊。佛菩萨不怪你啊，那个护法神讨厌你。那护法神是凡夫，他不是佛菩萨，找麻烦的都是护法神。啊，你做的很如法，很恭敬，护法神对你也恭敬；你做的不如法，护法神对你也厌弃。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我们平常不是在讲经的时候，诸位也要通情达理，看到别人说也别说，说了什么得罪人啊，谁肯听你的？那世间人都是这样的，他觉得他没做错，你要说他，他嫌你啰嗦，我们何必得罪人呢？那么讲经，佛在经上讲的，那他听的没话说了，佛说的不是我说的，我没找你麻烦呢，佛教我们这么做法，就我们读经听经呢，要觉悟，要知道自己如何去改进，改进就是修行吧，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像你说了，如精勤护净啊，我们真诚恭敬心来做啊，如理如法的来办斋啊，实在讲啊，这个办斋啊，天天饮食就是办斋啊。真正的意思是日中一时，那么我们现在每一天吃三餐了，三餐不够啊，晚上还要吃宵夜，还要吃几道点心，一天吃七八次啊，这个实在讲很过分了。但是肯老实念佛，护法神也就原谅你，睁个眼闭个眼，你肯念佛也就算不错了。如果再不肯念佛的话，恐怕护法神要整人了。就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如理如法的修行，真的祝福护念这个龙天的尊敬。所以叫精勤护净，奉献佛身。那么此地这个身，诸位要记住，不是专门指出家人啊，它是广义的，身是活和众啊，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合敬，这就叫僧众，叫僧团啊。所以现在一般人看到僧的时候都把他看作出家人啊，这个意思会偏差啊。那么就是对出家人尊重，对在家人就不尊重啊，我们错了。有一些在家人真正是修六合敬的，

我们反而疏忽了。出家人未必修六合敬，啊，那我们的形式就颠倒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的僧要肯定，啊，就是指活。

都不分在家出家。就在家人也成和尚啊！和尚是什么意思？和尚是梵语音译的，他的意思是清教师，就是我们今天讲老师，直接教我的这个老师，古印度就成和尚。不是直接教我的，好像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在一个学校里面读书，学校老师很多，有几位老师教过我书，有一些老师没有上过我课的，他是我们学校老师很多，没上过我课的，那么我们也称，也习惯也称老师，在佛法里面没有上过我们课的成阿舍利啊，成法师，直接教导我们的成和尚，和尚关系非常密切啊。那么在通常一般这个寺院住持成和尚，就和那学校校长，校长虽然没有上过你的课的，还是直接教你，因为他主持教育政策，安排课程，他请那些老师是代表他来教你，实际上他是请教师他要负这个教学的责任上课的这些老师只是执行的人而已那么在佛法要可以通称为阿舍利阿舍利的有上过我课的，有没有上过我课的所以这个和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可以称法师也是通称的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那么佛经里面这个术语沙门也是通称的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但是在中国现在习惯上呢，这些都称出家人其实是通称的那么这个是这些事我们都要晓得那么是精勤护净呢，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获益这个七分的功德他得一分如果我们做的不如法了一分都得不到所以这种沉静的心呢，一定要在平素养成不仅仅是我们对佛菩萨对这些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浸性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功德效力了就很大了是故长者言服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舍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这个存活人得的利益七分之六亡者的七分之一理事我们都要明了是菩萨在此地只举这一桩为亡人修福的方法很多很多不胜枚举这个里面我们总结它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沉浸无论修哪一种

福都要精勤护戒，啊，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纯而不杂了，啊，净是讲啊清净不染，啊，所以用钱要用净财，确确实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这个财物，啊，我们布施才有功德，啊，才有效果。如果是不义之财，啊，所以扛他人之慨，这不行，啊，这个是不净，啊，不清净，不是净财，啊，你用这种财来修福得不到，啊，所以要很清楚很明白。说是与时套利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归神谢发无量菩提之心，地藏菩萨跟普广菩萨了，这个福报修的就大了，啊，大在哪里呢？这一问一答了，与会大众听到之后，有这么多众生呢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 啊，所以前面讲呢，勤僧转经，啊，这个僧的意思在此地大家知道了，不一定出家人了，在家人也行啊，啊，勤这些法师讲经，或是在家的或是出家的都可以，啊，那么一般在中国的习惯，在家人讲经一定要受菩萨戒，啊，就符合佛在经上讲的了，不是白衣说法，白衣是没有受过戒的，啊，受菩萨戒他就可以大慢意，啊，那就不是白衣，啊，没有受菩萨戒不可以大慢意，啊，那么现在有很多地方是受了五戒就大慢意，这是错误，不可以，决定不可以，啊，受菩萨戒才大意，啊，才是僧团，啊，才算是僧众，啊，受菩萨戒，啊，那么你身坐讲经你就不会受别人的批评，一定要受菩萨戒大意，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五戒决定没有异的，啊，但是穿海青呢，那这个无所谓，海青是中国古人的礼服，什么人都可以穿，啊，你没有受过皈依也可以穿，啊，这古装嘛，啊，所以这是从前呢读书人穿的礼服，啊，在汉朝时候，啊，汉朝时候的礼服，那么在家人多半呢绣的有花纹，啊，出家人是没有花，啊，素色的，啊，这差别就在此地，啊，大辩长者坐礼而退，啊，我们也坐礼而退，啊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研读《三字经》。上回讲到五行，就是月、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说到这里为止，今天呢，从这个五常开始研究。月、壬、寅、离、至、辛，此五常不容问。无常啊，常是永恒的意思。这五种。就是仁义礼智信，是个永恒的真理。那么这个无常的这个理，就是从这个我们每个人的都有本性，从本性里面生出来的作用。什么叫仁呢？仁是古人讲的这个解释呢，仁者仁也，就是个仁呢，就是一个做人的一个常理。那么看这个字，我们就发现它的意义了。这个字啊，在左边是一个人字，是占人边；右边是个二字，这个二人呢，是两个人，靠得很近，那么就是说，表示的意思啊，就是。互相关心对方，就是那么表示两个人加在一起，就是很厚道，就如同那个竹子啊，竹子头下边一个儿子，那叫是两片竹子。加在一起也就是厚的意思，那么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呢，表示意思也是很厚道，所谓厚道啊，就是对于他人，表示一种善意，关心对方，那么这只是一个人字一个基本的意义。那么它这个基本的意义，就是从我们本有的这个理性里边发展出来的一种作用，这种作用就是。

拉这个作用是待人接物，这就是人心。一这什么字呢？一是这个对待一切人，办任何事情，都是做到最适宜的这个境界，那么我们叫这个自己家里的儿童，老师们叫自己的学生，叫他对待一切人呢，就是按照这个礼节。这个礼仪上去待人，比如说，那么对父母要这个尽到孝道，在家里跟弟兄啊兄弟之间相处，做哥哥的呀要爱护弟弟，做弟弟的呢要尊敬哥哥，夫妻也互相这个尊敬。那么到外面跟朋友来往，互相讲究信用，那个在机关里面做事情这个对于机关首长，机关首长对于他的部属，都是各有其道，各尽其道，这就是一字，就一字。这个一字呢，这个一者表示对人对事尽到自己的适当的本分，这个义务。再一件是他这勤奋讲的，对待一切人呢，都要尽到自己应有的待人的那种勤奋，这都是一呀。礼是讲究规矩，规矩除了待人。那么，要按照上下平等，各有这个礼节。除这个以外呢，办这个事情你无论是求学也好，在家里做家务事情也好，在外面从事哪一个行业。都有一定的办事的程序，一步一步的，那么这样才能够合乎礼仪。比如说，就家里的事情来讲，做家长的要教小孩子礼，你教他怎么学啊？就从家里的事情，小孩子比如说。他上学了，用的书本子、文具，用的时候呢，当然要拿出来用用完了之后他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要乱放。那么这样的就是从小孩子一直到成年人，家里的事情呢，古人所讲的。动物归原，家里你任何用具，你拿出来用，用完了之后还要归还原处。这就是办事的一种规矩，一种程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你用的时候用完了再送回去下一次再用的时候不必到。

处找，就知道在那一定的在那个地方，很有效率的就拿出来用了。如果不如此，比如说个书籍吧，看完之后，这本书放在另外一个地方，那本书随便放，到要用的时候找了半天，找上半天找出来，这我时间浪费很多。家里的一切事都是如此的。训练小孩子，教小孩子礼就从这些地方，教他，这个从小就是这样学习，习惯了以后他到这个青少年，到了成人以后，一直到老年，这个对于他本人来讲，这一生当中做事情都是不浪费时间。非常有效率，这还是其中的一种礼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人对事一切要敬恭敬对人恭敬，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人事上不会招人家来，对于你有什么误会所以孟子都讲见仁者仁恨见之我们要尊敬人家，自自然然的，人家也来尊敬我们。那么这个。就个人修养方面来讲，我们处处尊敬人家，开始的时候心里想着我尊敬人家，人家就来尊敬我们，这个是，从这个方面想是可以的，可是要进一步了解不问人家尊敬不尊敬我。我是凡是我对于一切人我都恭敬人家，有这样的这个，这个尊敬人的话，那就是一步一步的修圣人了，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处在。很低下的地位，处处尊重他人，那么这就是把我们自己那种骄傲的那种不好的习惯我们任何人都有一种是傲慢的心理这种傲慢的心理，不把它破除掉了。我们学圣人修不到，别说圣人修不到就是个贤人，普通的一个做人的一个君子，也修不到。凡是一个君子他都知道尊敬他人，那么这个都知道这个傲慢是要不得的，所以我们知道，处处尊敬人家，不问人家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一律的是，知道这个尊敬人家一分，就是减低自己一分傲慢。傲慢去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圣人的这个自己本性中这个圣人这个就。出现一份，这个在呢，这个礼，讲这个尊敬人家，就含有让人家的意思。因为一般人的这个恶的习气都是有种。

自尊自大，都是傲慢的，自尊自大的不肯让人呢，遇到与自己利害，那就是绝不肯让人的。那么我们尊敬人家，就是让人家，礼让人家，让得越多，我们这个自尊自大的这个恶习气呀，去的愈多。自尊自大就是狂妄的这种心理呀，去的多了之后啊，我们跟人家平等的这个心理就出现了。平等什么呢？我们本心就是平等的，本心上是对任何人，我的本心，他的本心，任何人的本心。都是一律平等的。自己知道处处让人的话，就是处处随时就能够开发自己的本心，那就平等的本心。所以，真正了解这个礼仪，除了这个我们平常的这种作用之外，日常生活、工作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有效率，除这个以外呀，最重要的是，我们学圣人呢，就从这上面学果然从这上面学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人世间。对待一切人，办一切事情，就不会招人家一种怨恨。那个做一些事情也没有障碍，因为我们尊敬人家，就绝不会得罪人家，处处让人家，更不会跟人家结了怨了。不与任何人结怨的时候那么我们无论办任何事情，办事情这个就考虑这种事情呢，不要妨害别人。那么这样一想，我们办任何事情呢，就不会有任何人来阻碍我们。那么所以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圣贤的那种地位，就是现在开始学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效果出现了。所以这些道理呀，那么做家长的、做老师的，都是用种种的这个方法，就儿童们。学生们他所能了解的，随时候可以告诉他们。那么就是凭这一个例子，从儿童一直到成年，一直到老年，学习都学不精呐。学精了以后，那就是圣人就成就了，我们人人的这个。生死问题就解决了，可见这个理子非常重要。再看这个知字，这个智是智慧这个智慧。不是我们看一般人所讲的某某人很聪明，那个那个那个，或者说某某人呢说话说得很流利说得很能够吸引这个人家，这个跟人家来往他有种种的一个。这些方法
做生意。

也好，干各行各业也好，他跟人家竞争啊，可以，自己得到胜利，把人家打败了。当然，那也是靠这个，聪明智慧了。但是这里这个"智"字啊，不是指的那个聪明智慧，那个聪明智慧，当然也是凭这个"智"字。这个"智"字是什么呢？这个"智"字是从我们人人本有的那个本性里边，显示出来的。我们本先显示这个出来的这个知字啊，是，对待一切人呢，都是有利于人，而绝不会害人的，绝不会损人利己。这个知字是纯粹的智慧。一般人呢，跟人家竞争，或者是斗争，虽然用了也有不少的智慧，把人家打败了，自己胜利了，但是他那个损人利己的，害人的，那么他那个智啊，固然也是从本性上出来的，问题就是啊，那么，从本性上出来这个智啊，圣贤不拿这个智来害人，只能为人家造福利。那么一般人呢，就拿这个智慧呀，来损人利己，就是这个满足他自己的私人欲望。所以，被这个自私自利的那个不好的习气呀，污染了这个知识。所以，一般世间的那个知人的，那个所谓聪明才智啊，虽然他的这个办事能力很强，话说得很好。那么，在世家呢，一般的书啊也念得很多，这个求学的这个学校的读书啊，读的学位也很高。只要他把他的聪明才智啊，用在满足自己私人欲望这种用途上啊，他就把这个知识，本来这个知识啊，就染污了。染污了这个知识啊，说那个是要不得的。比如说现在这些造那些有害于人的那种这个毒品呐，造那些杀人的武器啦，这个都是啊，他就把这汁啊，染污的汁才能够用在这些不好的方面，那么在这个与一般人就是斗争也好，竞争也好，都是被个污染的汁啊，在起作用。这样的这种智慧啊，用的愈多，对于自己的这个损害也愈多。这个道理啊，一般人不了解。我们做家长的，做老师的人，就必须得把这个道理跟家里的小孩子啊，跟自己的学生，用种种的方法，就他们所了解的、所能接受的一个，

一种能力讲给他们听，哎，就是说，大家把这个枝啊用出来的时候啊，不是为扩充自己的私人欲望，不是拿来这个发财呀、升官呐、这个进学来，赢得选举因上，当选了之后啊，又可以赚得更多的钱。这个跟学生讲清楚，这是害自己的。那么做家长的人更需要，让这个自己的儿女了解这个道理。凡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这个上去吧，自己就是绝对有害自己，不是害别人。就一般人的观点来讲，好像哎呦，我自己是得了胜利了，啊，也发了很多财，也做了大官了，当选也选胜了，这个。当选之后要问呢，自己是不是完全没有自私？我选上来以后是完全为选民来服务，不为自己，这个当然有功德，对自己有好处。假使没有这个心理的话，打算当选之后啊，自己可以赚得更多的钱的话，这个就是啊，造的最大的恶业了，造的最大的恶业了，不但不能够修做圣人呐，下一辈子再想到人家来做人呐，不行了。在这个是这一生的时候啊，他已经成为小人了。小人这一生完了之后啊，在下边来，再到人家就做个小人也没有资格了，那就是堕落到这个，只好做这个畜生了。我们不管读书没读书的人都知道，过去啊，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不要接受人家的这个不义之财，凡是这个钱财，任何这个财物，包括这个名利，这名声，自己没有付出这个一定的这个能力，而这个接受那些不义之财的话啊，以及不合道理的那种权利，这些啊，就是欠了人家债呀。欠了人家债，这一生最好能够还。凡是有这个欠了债的人，欠了这种债的人呢，他大概都不会自己反省，也不知道怎么样这个还人家，也不肯还人家。自己不肯还人家了，那到来生啊，变牛、变马、变任何畜生，都要来还呐、还债呀。所以，中国自古这些读书人都知道，无功不受禄啊。我们自己没有付出劳力，包括自己的这个，用这个用心思这种心力。心力也好，体力也好，没有付出去，而这个白白的呀，接受人家给。

我们的一种俸禄。这个一个真正的中国读书人呢，他不肯接受的。接受以后啊，一定偿还。在这一生不能够偿还，下辈子那就准是，这个变成牛马畜生来偿还就算是只有这一条，骗了人家的钱财，骗的不多啊，就是在人格上没有很多的损失，而在其他方面这个道德呢，也还没有什么很多的这个亏欠，那么只有这一条，那付了人家债了，那么就算下一辈子啊，再到人家来呀，他还是个人呢。要知道，再到人家来，你前生啊欠了人家债务，这一生来那就要偿还了，自己还不知道偿还，也不肯偿还，但是往往，这个替人家做了很多事情，人家也不肯赋予一定的相对的一种酬劳，帮助这个人家办事情的时候，事情办完了没有酬劳，或者是到工厂里工作，无缘无故的呀，你做了一个实习呀。那个工厂倒闭了，发不出来这个薪水了，那么这些，自己要明了道理的话，自己有很多要还债呀。那么或者，自己养了儿女，养了个败家子，这个败家子啊。你今生要学学道的话，学儒的话，你懂得天命的时候，你就知道，心里不要有任何仇恨，你要了解，这可能就是前生是亏欠他的。从这个意义来讲，那么。这还算是过去啊，造的这个罪恶的事情还不算多，今生还是保着一个人身，就算保着一个人身呢，受的苦也不少了，或者是养了个败家子，或者遇到朋友，跟朋友合伙做生意，被朋友把这个公司来掏空了。自己负的债务了，要不负债偿还，这个都是有前后的因果啊。那么这个了解这些道理呀，总得要时时刻刻让自己的学生明了。你不要怕人家说，在这个时代你还讲这些道理呀，但是这是真理，不把这些真理教学生，不把这些真理教自己的儿女那么我们对父母、做父母的人、做老师的人，我们对自己的学生、对自己的儿女是对不起我们没有把真正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学问没有传授给他。所以不要怕现在一般那个俗人的那种看法，他们笑话由他们笑话去，那些世俗人他们自己不懂嘛，是无知嘛，那不要怕他们，我们这个拿一颗真心对待自己儿女，拿一颗真心对待学生，你果然拿这样的来教自己的儿女。教自己学生，你一定能够把他教过来，把他。

教成一个好人，进一步他就能够一步一步啊学到圣贤。那么再讲这个心字，心也是从本心上出来的。我们现在社会上一般人呢，最这个圣贤的，处处讲是欺骗人，你欺骗我，我欺骗你，互相欺骗。只要把人家这个钱财欺骗过来，这就自己得益了。说话呢也不算数，那么这个这就是违背这个限制啊，不守信用啊。那么这个要研究这个心字啊，心字有很多意义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啊，就是当实字讲，真实的实，真实的实啊，也就是当诚字讲，诚实。诚实这个诚字啊，那个四书就大这个中庸啊，中庸里面讲诚者天之道也诚者天之道也，诚什么呢？成就天然的道理，本有的就是从我们本心上，我们天心上的一个发出来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心字啊，就是我们本心起的作用。我们对待朋友讲心，对待一切人，都讲信用，那就是我们处处拿自己的真诚心，来对人，拿真诚心呢，就是拿自己本心，也就是孟子所讲的良知良能拿这个良知良能对待一切人。这就是心呢。反过来讲，处处不讲信用。今天对这个人讲这一句话，背过来的时候啊，对那个人又讲另外的一种话，前后都对不起来。那么这个对于同一个人呢？表面上跟他讲的话，回过头来你叫他实践他这个诺言呢，他没办法实践了，这是骗人的话了，这就是违背这个自己的良知良能我们要学做圣贤的话，就是在日用寻常之中。我们待人接物，尤其是交朋友，朋友怎么呢？就是讲究心必须要讲究信，守着信用就从这一上面，这个守这个心字，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良知良能，也就是我们的理性，能够开发出来。理性表现出来的就是仁义礼智信，你无论在哪一个字上面，这个去一步一步的去，学这个字，做到圆满的话，就能把自己的本有的良知良能，也就是本性。都能开发出来，所以这个是无常，此无常不容紊呐，这是这无者。

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个无这是，我们一切人的这个待人接物、办事情，最重要的是自己，修道，是这个永恒不能变更的一种真理，就常理，不容问。问什么呢？问到乱子讲，不能乱了。既是这个常理呀，就要守住这个常理，有意思也好，把它错乱了都不可以。一乱了之后，这就变成常，就变成这个乱了。我们人性乱是从哪里乱起呀？就是不守这个仁义礼智信的，不守仁义礼智信，这个无论是哪一条，乱了都不可以的，五条都不能够乱，任何一条都要这个，即使常道啊，都不能够一时一刻的，不守，有一时一刻不守这个常道啊，那就乱了。那就是在这个，在家里，在社会上，学生在学校里边，没有一时一刻，不要守住这个无常，那么所以这个，从儿童时代到成年，以至于老年，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人呐，活到老学到老啊，活到老学到老，学根本的就是学这个无常。那么这个学到后来的时候啊，无常，别说是全部都修得圆满了，都修到了，你就是在无常里边呢，学的这个，不要有一时一刻的亏欠了，就是时时刻刻照着这个方向去，兢兢业业的去学习呀，不要犯任何的过失。这个，就在这一生啊，你就能够是，就算是有道之人，有道之人的时候啊，那自己对于自己的生死问题，已经有很有深刻的了解，那就与一般人不相同啊。这就可以说是有道之人了。有道之人的话，他在这个人世间呢，虽然处在乱世，处在乱世，要知道啊，人心里没有安全感，这个终日在那里这个心里也是，感觉不安的，感觉恐怖，你就拿现在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像美国吧，美国它还是常常说是，恐怖的，那外面人随便放出一个，一个消息出来啊，说什么时候要在他的大城市啊，要破坏了，要爆炸了，他就全国人都恐慌起来了，这就乱世啊。美国这样。

其他游戏国很多国家也好不了多少。那么，整个国家如此，处在这些国家之中有个人，他也是。

什么时候有人来绑票啊？什么时候人家怨恨他了？一个爆炸物送到他家里来，他心里时时刻刻恐怖啊。那么是有钱的人如此，没有钱的人，普通的人，走在路上，遇到那些不良少年、那些黑道人物，你对他看一眼，他误会你了，他说不定他就把你痛打一顿，甚至这个让你受了一这个无辜的那种伤害，你想想看。就拿台湾来讲，我们生在台湾，现在这么多人呢，我们，你说哪一个人，天天都说啊，我是这个安然自在的也没有啊，没有安然自在的心理啊。但是，你要告诉你的这个小孩子，你告诉你的学生。你要在这个无常上面呢，开始学习，开始学习最重要的自己呀，那个本性一天一天在那里开发了，本性上，别说这些个外面来的那种伤害呀，伤不了，就算现在这个。最厉害的原子核子爆炸的这些杀伤力，这样的这个厉害的这种武器呀，它用在本性上，一点也使不上力。我们的本性啊，你把全世界的一个核子，整个地球变成一个核子，来放在我们本性上的，就像一粒微尘那样还看不到呢。它对我们本性有什么伤害呀？伤害不了啊。让自己的儿女、自己学生了解自己这个道理呀，我们心安理得了。我们真正的是这个有安全感了，所以就是无常不用问呐。讲清这个道理之后，啊，那么这是在真正的学问，传授给自己的儿女，也就是真正的根本的学问，传授给自己学生。你这个老师。这是真正的良师啊，做父母的话，也真正是仁慈的父母。那么那个时间到了，就现在就讲到这里。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我们读感应篇，讲到造恶之人，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古圣先行，

诸佛菩萨真实的慈悲爱护众生，众生不幸造作的恶业，实在是因为没有人教他。这一桩事，佛在《无量寿经》上也讲得很清楚，先人不善，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了，所以也不必要去责怪于他。在这种不善的环境当中，他要能够不造恶，那实在是，那是圣贤人再来，佛菩萨转世，决定不是凡夫。如果是凡夫，就肯定他一定会造恶，所以造恶是必然之事。人能够回头，能够向善，只要一念回心，诸佛就护念，诸天善神就欢喜，就保佑，绝对不会降罪于他。这所谓是天心人数啊。不会将刑罚加给那些悔罪之人，我们要相信这个道理。那么由此可知，去吉避凶确确实实是在乎一念之间，天堂地狱就在眼前了。一念善，天堂现前；一念恶，地狱现前。所以，我们一个人知道过去做错了，知道悔改，知道向善，以真诚心断恶修善，这个人还要遇到恶报，绝对没这个道理。如果这种人他还是遇到恶报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他忏悔的心不够真诚，他对于圣贤的教诲忧疑不决。正如《无量寿经》上说的，以怀疑的心念佛求生净土，不是没有利益了，也有利益了，生到极乐世界的边地一城。同样这个道理，如果是以疑惑心断恶修善，他是疑惑心，他悔罪这个忏悔不彻底，所以还会感受到恶报。不过这个恶报呢也减轻了，无间地狱可能减轻到有证地狱，有证地狱减轻了到净边地狱。决定有好处啊。

所以我们对于诸佛菩萨圣贤的教诲，第一个条件，深信不疑。我们以不善的心对待别人，我们不相信世间有善人，不相信世间有好人，同样道理，世间人也不相信啊，我们是善人是好人，同样一个道理吧。可是世间确实真的有善人，真的有好人，并不因为大众疑惑他，他就不做好人，就不存好心了，没有这个道理啊。诸佛菩萨真正觉悟了的人呢，那都是真正善人，真正好人啊。举世之人毁谤他，侮辱他，陷害他，他还是以真诚的爱心来对众生。这是什么人？觉悟的人。所以佛法的教育，真正教学的核心，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他知道觉悟是宝啊。佛家讲三宝，觉悟是佛宝。佛宝现前了，法宝跟僧宝自然随之就现前。法宝是正知正见，僧宝是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相亲相爱，那就随之了。所以最重要的是个佛宝啊。有僧宝有法宝未必有佛宝，有佛宝决定有法宝有僧宝。所以我们要认真努力地向佛菩萨学习。今天我们接着再看底下一句，第五句。吉庆必知。这个造恶的人，心恶、言恶、行恶，吉庆是好的事情，他都遇不到，他所遇到的灾祸。必，注解里面讲，就是求不得的意思。你的需求得不到，不能顺心，不能诚意。注子里头有几句话说得很好，天道无亲，这个亲是私心，是私情，诸佛菩萨没有，天地鬼神也没有，唯亲善人，只要人心善行善，诸佛菩萨天龙善神就自自然然亲近你。这个是同声相应，
这个道理啊。易经里面所讲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是这个道理。所谓是志趣相同，佛菩萨善，天龙善神也善，看到你这个人是善人，自自然然就相投了吗？你所行不善，所以个个不如啊。那你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你啊。这个样子就极尽必至。所以一个人真正觉悟了，觉悟什么呢？善恶利害，只要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常常能亲近善神，就得佛菩萨的照顾啊。一个人果然能发心，有坚定的毅力改过自新，所谓的是功极顺天，这个功是恭慎，恭敬谨慎，顺天，这个地方的天就是代表的善行，修十善业道才能升天，所以天人是善心善行的，自自然然就与佛菩萨天地善神感应道交，你所遇到的是吉祥，是福利。如果你的心行跟上面所说的相反，心恶、口恶、行恶，在这个世间，你遇到刑罚的机会就很多了。世间刑罚，法律的处分呢？这个判刑坐牢啊，世间法律的有种种惩罚加给你啊，这个是明显的，你肉眼看不到的有天地鬼神在计算你啊，你过去生中修的福，因为造作恶业，这个福折损啊，过去生中所修集的寿命现在也减短了啊，好事吉祥的事情对你都远离了，凶灾祸事你就常常遇到，你没有办法避免，恶业招感啊，你应该要晓得，在这一段里面

注解里头举了一个公案，一个故事。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这是说古时候有个读书人心行不善，所作所为违背天理良心呐！但是这个人呢，有才气，文章写得不错，所以他去参加考试，这个考试考官呢，对他的文章很欣赏。就录取了他。到发榜的时候，填榜的时候，他的那个卷子不见了，怎么找都找不到了，所以榜上就无名了。到开榜之后，他的卷子发现了，在哪里呢？就在那个考试官袖子里头。天地鬼神捉弄他了。他有意要提拔他了，要把他排在前面，特地装在袖子里，到时候看把忘掉了。好事啊！这个机缘呢，通通都丧失掉了。所以他也很伤心，这个考试官对他始终都很好，以后这个考官升官了，总是念念想提拔他，好多次的机会，机会来了，都有发生障碍，发生意想不到的这个情况，把他的事情统统耽误掉了。所以这个人呢，心里面非常难过，为什么这么多好的机会，明明这个机会看到要成就了，突然是一个变化，失掉了，这样子郁闷不乐，就生病了。这个病得不轻了，躺在床上三年。有一天，他豁然觉悟了，他说：“我过去一生的遭遇，都是我自己造物累积的报应。”他一明白，一后悔，他的病就渐渐有起色了。以后病好了之后，他就努力改过自新，终身为善了。从前念书人，我们在此地能够体会到存心不良，行为恶劣，毕竟还受过家教，还受过老师的教诲，一时迷在五欲六尘里面造罪业。遇到大苦难的，他还能够觉悟啊！现在人造作罪业，死都不会觉悟啊！为什么呢？那个觉悟的种子没有。古人还有觉悟的种子在啊。你说现在人都可怜了，觉悟的种子都没有了。

古德勉励我们，天地之间的福禄，我们用现代化来说，大自然的资源就是天地之间的福禄啊。如果你不存一些善行，善行啊，勤奋努力，好好的修养自己，这些资源的享受你是得不到的。你这一生没修，前世修积的很多，所以是你这一世能够得到这一切福禄。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的享受，说老实话，今天如果谈精神生活，没有啊，谁懂得精神生活？现在的精神生活，大家就是欢乐场中。你们看唱歌跳舞狂欢，那是精神生活吗？那是在麻醉，也在吸毒啊，那是在找刺激。他哪里懂得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是高度的文明，高度的修养，他才会懂得，他才能体会得到啊。今天完全是物质生活。你要是得到了，不多做一点利益社会众生的事业，你消化不了啊。这古人呢，觉悟到的，体会到的，佛在经典里面讲的更清楚更明白，就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你以为出家人这碗饭好吃啊？细细看看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你就明白了。但是这个经典在大藏经里面没有人看了，佛不止在这一部经上讲啊，这一类事情佛讲过好多遍了，好多部经了。你不读大藏经你怎么会知道？我们是在藏经里头将这一部分抽出来讲了几遍，也印出本子供养大众。几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醒悟过来觉悟过来呢？这是值得我们反省。值得我们学习真正忏悔改过自新。时时刻刻警惕自己，不能再造恶业了。要学诸佛菩萨以真诚的心待人，

无论是什么人，冤家债主，也以真诚的爱心对待他，像佛菩萨一样啊，平等一昧真诚慈悲对待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有缘，哎，他接受了；没有缘，没有缘，他不接受啊。哪些是有缘人呢？善心的人，善心善行的人接受了，接受佛菩萨的慈悲；心恶行恶的人排斥佛菩萨的慈悲，不是佛菩萨不慈悲，不是佛菩萨不爱护啊，是他排斥，他不接受啊。虽然排斥不接受，佛菩萨的真诚的爱心、真诚的慈悲，对他并没有减少一丝毫。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去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讲到这里。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

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碑，不是碑，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籍，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祖上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号纲。

0: 或姬姓等人。
1: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2: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1: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4: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3: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5: 老师有问题。
4: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 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

0: 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1: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2: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呢，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多计，小则多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不是一般的法力。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2: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呢，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

0: 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净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1: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事，积德累

公慈心于物，忠孝有悌，正己化人，亲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

愿他赦免，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

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啊，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

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啊，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

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

0: 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 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高度尊重，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切，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在住了2年了，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得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先生，我要活不人家的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

0: 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眼镜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眼镜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眼镜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赵你几岁啊？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

0: 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三个人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我人走过来。我住在
1: 老母亲也吃斋嘛，
2: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我小时候我这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有保镖是他们不认识他们人都说玩了
3: 不让人都吃
2: 现在我也都爱吃我
1: 头也都说
2: 我这一生我也是说我也都一问的多连一百人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道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4: 太热，
1: 搁那开城里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五个兵，老百姓都给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灌暖也是有，臭水我们洗的喝。
1: 洗的喝
2: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清楚，转着这是一水，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你还不是谁人儿他住个谁人不是住个原上谁人谁人留个人一发发的这这不是谁的唱出了一口气
1: 自
2: 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在这活着是安心我也还有一个背景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 他爷是都是四十多岁，还没会说。那姓姓，谁来姓都行。
1: 谁呀？还没。

0: 呀？我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0: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会讲？我没讲过。
0: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0: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0: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粒粒。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闲工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在井上的口咱不吃。
0: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0: 酒啊？
1: 酒？
0: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0: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了，
0: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0: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0: 今天怎么
5: 来的寺院？
0: 然后是寺院，这叫开，这叫开院。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时候他要人烟佛，那人家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0: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时候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个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 相约

0: 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 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转着和尚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啊，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死了，
3: 老
1: 死
3: 就
1: 是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会了，是不是？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时候，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雷劈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叫你打个石子，你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说。
0: 曾文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 切记认。

0: 暗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担。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地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带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忍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 世上无难事。

0: 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

0: 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直接都
2: 说的
1: 不当硬事啊，不当硬事，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

0: 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院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 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与大家学习到五戒啊，淫戒最后一段经文。在千要注解里面呢，给我们讲到这个因果报应啊这一方面的例子。这个例子啊，多数引用古代的啊古代的例子。能够持不邪淫，那么他得到的福报呢也非常的殊胜。犯了邪淫啊，反过来讲，这个灾祸啊也是非常的严重。在古代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读书人考科举。读书人一生辛辛苦苦啊，十年寒窗苦读啊，为了就是啊能考取功名。如果考不上功名，那么一生啊这个福报啊也就没有了，那可能呢啊还要遭到很多

灾祸啊，不如意的事情。也有他命中没有科举，没有功名的啊，就是他命里没有啊，他怎么考都考不上。过去生啊没修福啊，这一生啊没有这个福报，得不到功名。但是这一生他能够持不淫戒啊，原来呢他没有功名了，反而现在呢他得到了功名了。像上一次跟大家学习的这个余杭陈医生的儿子是一个例子。考试官呢怎么看他的文章都不及格，都放弃了，都不要了，放在一边了。但是呢旁边有神啊，听到有声音给他讲不可。他再拿起来看看又把他放回去又听到不可。再拿起来看呢，这个文章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再把他放回去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考试官呢接连听到了不可不可不可二字最难连呼好几声。后来这个试官呢再把他这个文章再来拿来看看呢，那他知道这个当中一定有道理了这个人一定祖上积什么阴德那才有这个事情后来呢也把他录取了录取放榜之后呢再找这个陈医生的儿子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么他儿子呢他也不知道也莫名其妙回家呢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父亲那么父亲呢就给他讲这个是他年轻的时候救一个贫人把一个贫人的病医好了这个贫人没有钱来报答他有一天下雨经过他们家门口进去避雨雨下得很大那天晚上就住在他家那么这个贫人的母亲就给他媳妇讲你丈夫呢也没有能力赚钱他的命都靠陈医生把他救回来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够报答那么就劝他媳妇呢就是刚好这个机会陈医生来他们家住一个晚上叫他呢去跟陈医生陪一个晚上陪他睡觉他这个媳妇呢就遵从婆婆的这个命令了去找这个陈医生说是他婆婆的意思报答呢他救他丈夫生命之恩这个时候呢陈医生毕竟也是个读圣贤书的人他就给他讲不可那么他这个媳妇呢不断的要求他一直说不可到最后呢讲不可二字最难那熬到天亮一个晚上都没睡觉天一亮他就赶快回家了这个是余杭陈医生呢年轻的时候呢那么有这么一桩事情那么他救这个贫人的一条命那么又不邪淫所以他儿子原来没有功名

变成有功名了，这个果报啊非常殊胜啊。所以陈医生讲啊，他年轻的时候呢有这么一桩事情啊，他也想不到呢，那么天呢、啊、竟然呢、啊、给他回报啊这么丰厚。那么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联想啊，如果反过来呢，那当然啊，那果报也是非常凄惨。那么佛在这个戒里面给我们讲啊，守这个戒，它的功德之殊胜啊，比我们造七宝舍利塔啊，到达大梵天那么高那么庄严啊，啊功德还大啊，造这个塔的功德不能跟这个持这个戒来相比。啊，供养佛的生身舍利呢，那不如供养佛这个戒身舍利。啊，这是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啊，持这个戒，啊是最重要的了。那么这些因果啊，啊古今啊，特别在我们中国呢，这些公案记载非常多。那么如果以古代的这些公案啊再来对照现代呢，那现代就更多了。现在就更多了。啊古时候呢这个诱惑还没有现代这么多这么严重。那么能够持这个戒呢啊果报就这么殊胜了。那反过来讲呢，我们在现代呢，如果能够延迟这条戒，啊，那这个功德呢，超过古人就太多了。所以我们应该呢，啊，要从这个地方啊，好好的勉励自己，啊，提醒自己。那么下面这个注解呢啊我们也有必要讲一讲，前面他是讲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一些例子，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根据寿康宝鉴啊，寿康宝鉴呢讲因果啊，还有讲这个生理卫生的啊，还有夫妻之间啊男女之间行房的一些忌讳啊，这个是古代的性教育啊，跟现代这个医生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看呢啊还是古人讲的是正确的。我们来看这个文啊。在寿康宝鉴讲保身立命守职啊，那么它是根据这个天气气候的变化。天地间节气的变化和人身气血的流动有着息息的关系，假如不能配合节气而走泄了精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就会受到损伤。夫妻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始，但如不能节制，以致长寿疾病的侵袭，或以神明降见之期，淫污冒赌而因遭消禄减年之祸。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谴，应当遵守一些禁忌，以免误犯。这个一段呢啊是讲这个保养身体方面的。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呢也常常呼吁啊，因为现代人呢就不学习我们这个祖宗啊传统的这个教诲，都是向西洋人学习啊，向西方人学习啊，因此呢

有很多人他是燕王死的，啊，他的寿命并不是那么短，啊，而是呢不懂得保养身体，啊，把这个身体呢损坏了，啊，所以就早死了，啊，那么这个早死呢，就是对于这个夫妻间房事的问题呀，啊。这些常识呢，他不了解，不明了啊。那现代人也没有人讲这个了，啊，讲了人家也未必相信，啊，但是呢，他的事实真相还是一样的，啊，你不注意，那么对你的身体都是伤害，那伤害身体，当然也连带伤害到精神上。所以这里讲，我们人整个身体气血的流动呢，跟天地这个节气的变化呢，是有息息相关。那么我们一年呢12个月，分为24个节气，啊，一个节气就是15天了。节气的变化啊，当然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啊。那不可能说我们人啊，生活在这个天地之间啊，这个天地间的节气变化跟我们身体是没有影响的，那是不可能的啊。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啊，或者有一些症状的人啊，比如说有风湿的人啊，对这个气候就非常敏感啊，就像气象台一样。那特别呢，啊，这个不能配合这个节气呢，走穴的经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它就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那么此地讲啊，夫妇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事，啊，但如不能节制，啊，节制不能节制，就是他不懂这一个。节气啊，什么样的节气呢？要避免这个常识呢，我们现代人完全不了解啊，也没有人去讲啊。那么现在呢，大部分身体不舒服就去找西医啊，那西医他也不会跟你讲这些道理啊。如果你拿这个寿康保健去问西医啊。西医会怎么给你说呢？他会给你回答，没那回事，啊，他会这么回答的，啊，那没有那回事呢？那你都人都快死了，还没那回事啊，所以你去问西医，你得不到答案，啊，所以还是要回头啊来。找老祖宗啊，这个5000年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啊，这个才是正确的。那么夫妻间呢，当然它不算是邪淫了啊，不是说在外面拈花惹草啊，但是呢，夫妻之间这个房事如果不懂得节制啊，那。身体呢也会出现状况啊，常常受疾病的侵袭啊，不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啊，就是太过分了啊，在《太上感应篇》讲啊，淫欲过度啊，《太上感应篇》讲淫欲过度是指这个夫妻正常的这个关系过分了，也是有罪过的。第一个就是你自己身体受到损害啊，因为人的这个精血呢，啊，它的形成啊，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啊。如果你漫无节制的啊，一直走漏啊，当然身体就一直亏损。
那么现在这个我们传统文化呢，有一个彭金彭医师，是中国北京中医学院的博士啊。现在这个光碟呢，可能网站上都有了，如果诸位同学呢，大家要在这方面呢、更进一步的了解，请听听最近呢、这个彭医师他讲的，他都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理论中医学理论来说明这个事情，他特别呢讲到这方面的。那么在他治疗临床有几个实际的例子，他也都跟大家报告出来了，这个资料呢非常非常的宝贵，希望我们同学呢，大家还没有看的，请大家呢，发心来看，看了之后，也请你发心介绍你的亲戚朋友，大家都一起来看，这个对我们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家庭幸福美满，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个我们一定不能疏忽的。下面讲或于神明降见之起，云雾冒堵而阴遭消露减年之后。那讲到神明呢，现代人有很多人他就不相信了你讲神明，他第一个就说你是迷信了哪有什么神明呢他不相信他也不能接受所以这个神明降临那么时时刻刻在监察举头三尺有神明，现代人他不相信那么不相信呢，当然他也就不会去注意要忌讳哪些事情了那么不知道忌讳呢，那么就会冒犯这个神明了那么冒犯触怒鬼神那么阴遭消露减年之后，阴就是说这个暗暗当中你这个福禄呢已经亏损了，减少了年就是寿命也减少了有这个灾祸。那么这个消禄减年呢，其实太上感应篇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就你这个福禄呢减少，福报没有了，那么你做事业就不顺利了，家庭也常常有这个事情有那个事情那么再来呢，自己精神方面呢也很苦闷心里呢有忧虑有灾患不快乐，身心不安那么这些都是消禄减年的一个征兆了一个情况了纵然现代人不相信那不相信是不是就没有这些鬼神来监察呢？还是有你信有，不相信他还是有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诸位同学大家可以冷静从要看自己有时候往往都看不清楚的自己脸脏了，没有照镜子，不知道自己脏了但是呢，我们看别人，那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可以先观察外面的，观察别人的周边的亲戚、朋友、同事你仔细去观察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啊，有了这一方面的问题，不知道忌讳啊，那么他的精神状况、他的事业、他的家庭啊，是不是都很不顺？啊，如果有这些情况啊，那么你就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情了。那么我们看别人之后呢，最重要要回过头来看自己啊，别人就是我们一面的镜子，它是我们的借镜。啊，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啊，他表演给我们看啊，我们看到了，我们就要知道呢如何去避免了啊，避免这些不必要的灾祸啊。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险啊，应当啊遵守一些禁忌啊，以免啊误犯。误犯就是他是失误啊，他不知道呢去犯了这个禁忌，遭到了这个不好的果报啊。那么遇到之后呢，自己莫名其妙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嘛。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祖师大德啊著书立说啊，来劝我们啊。现在我们把这些资料啊都公布在网站啊，希望我们同学自己来学习啊，一方面呢、啊、要去帮助别人啊，要花心。那下面给我们讲这个日期的忌讳啊，每月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诸日为神明降见，察人善恶之期，以斋戒不可行妨，以免冒毒而受阴险。啊，这个是讲有神明降临呐、啊。来巡查的时候呢，那么这一天呢，你就要避免。那么以上讲的这个十天呢、啊，这是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十斋日。那么这个日期呢，是算农历的啊，不是算阳历的啊。我们同学要记清楚啊，你这个算阳历就不准了啊。这是我们佛经上讲的，都是以我们中国啊传统农历。农历啊为标准啊，这个十斋日，那么一个月呢有十天，那农历呢有大有小啊，大呢是三十，那么小是二十九啊，如果遇到越小呢就往前推一天啊，二八二九三十呢，如果遇到越小啊，这个月是二十九日啊，那么就是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啊，那么如果越大呢？这个月是像这个月是农历七月是三十日，啊，那么就是二八、二九、三十，啊，那有时候呢，农历七月份呢，是二十九日，啊，每一年呢、啊，它都有一些不同啊。那么《地藏经》给我们讲的很清楚，这个十天呢，都是神明啊降临在人间啊。检查人的善恶啊，这一天呢、啊，例行性的啊检查，那么往上天呢、啊、报啊，往这个刀立天宫啊、玉皇大帝里面报啊，报告人间呢 啊哪些人作善，哪些人造恶啊，哪个国家的人修善多，哪个国家的人造恶多啊，报这些。那么在这一天呢，就斋戒不可行妨啊，你。行房的时候可能就冒犯这些鬼神了啊，因为鬼神他们都有五通，都看得到啊，你在房间里面啊阴暗的地方啊他都看得到啊，那么这个要避免啊，啊，这是对神明啊的一个敬畏啊，这个不是迷信啊，不是迷信。那么下面讲呢，这个是讲我们情绪上
有不稳定的时候啊，也要避免啊。下面讲啊，易怒啊，大怒后伤肝，不可行房，患者必病啊。易就是你人心情很郁闷的时候啊，怒就是你发脾气。那么我们人发一顿脾气呢，那肝脏啊就受到损伤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容易发脾气的人啊，他的肝脏一定不好啊。那肝脏不好的人呢，就很容易发脾气。那么大怒之后不可行房啊，就是说刚刚发完脾气呢啊，马上就行房，患者必病啊。这个患到这种忌讳呢，他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严重了啊。下面讲足席上不可行房啊，因足性寒冷，患者易感寒气啊。这个夏天啊，这个足席啊那个性很寒冷啊。这个不要说行房了，就是我们一般睡这个竹席啊，如果那个身体比较差的人啊，夏天睡这个竹席呢，那个寒气也比较容易侵入啊。像我夏天有时候也喜欢睡竹席啊，因为竹席很凉嘛啊，睡得很舒服啊。但是呢等到睡觉醒过来呢啊，那全身就重重的啊，觉得很笨重啊，精神提不起来啊。这个就是寒气呢侵入体内了啊，足啊它有寒气啊。所以身体不是很好的人啊，建议还是不能睡竹席啊。现在呢比竹席好一点的呢，可以买草席啊。草席没有竹席那么凉，但是也是有它的凉啊，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寒啊，可以买草席。那么下面讲交合财币，婴儿在旁啼哭，勿及遗乳，恐气血受损。行房后勿及挥散，即饮冷茶水，若过受凉，或至即死啊。这些就是要避免的啊，这个要避免的。一日误两度，误服春方邪药，误续说不泄。凡生病生疮出痘后，非十分复原，万不可行房。若患者，则多半必死。欲远行不可行房，行房后走百里则病，走百里路后行房则必死。啊，这个在寿康保健都有引用古时候的公案啊，我们同学可以找寿康保健来看。那么这一段呢，啊，我建议先看那个彭医师讲的啊，他讲现代的他临床啊治疗的这个病例啊，那么大家呢体会就更为亲切了。那毕竟他是医学博士啊，所以他讲他是专业的啊，他有权威的啊，所以大家听了啊就明白了啊。下面再讲啊，醉饱后行房，五脏反复损精伤气，空腹行房大伤元神，病后行房病症复发并加剧，胎前行房伤胎，故凡有孕后即以分床节育。一则克遵胎训，一则无堕胎之患，即小儿胎毒凶险痘症啊，油风惊险牙肝等病啊。这个是啊，有怀孕的时候也要避免啊。这个孩子呢生下来呢才不会毛病很多了啊。这里举出几个毛病

这个小孩子毛病多呢，这个做父母的呢，那就很操心了，常常啊，为了这个孩子身体健康的问题呢，在操心忧虑，这个要避免啊，避免啊，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呢，他这个疾病啊就少，你就比较好养好带。那么下面讲，恶则所生之儿，男必端严方正，女必贞静悠闲，自然长大后不犯淫逸。如果能够遵守这些古训啊，那么你生的儿子呢，生出来呢，那一定端严方正的，因为他感受的是正气，不是邪气啊，因为邪淫就是一种邪气。那么生女儿呢，必定是贞静悠闲，长大之后呢，她也不会去犯这个淫逸，那么这个都有一股正气，一股正气。产后百日内不可循环，这是生产之后100天之内，也要避免。若强循环复必病。产后11日即循环复必死，刚生产之后十几天就循环，那个这个妇人会死，如果没有超过100天呢，那会病，这个也要避免。天癸来时循环就是月经来时循环，或血麻症，男女俱病。凡木及未愈或死愈，若循环木必成瞎。凡虚劳症，虽养好强健，尤其断愈1年，若以为复原而循环，多半必死。这个是讲虚劳症这个有病病好了也要断愈1年以上。如果呢没有断这么长的时间呢，那么误犯多半都会死。凡损伤筋骨，好后尤需戒170日。若未过百日而循环，必死；重过百日，亦必致残废。这个是跌打损伤的了，这个骨头摔断了。筋受伤了，恢复之后呢，伤筋断骨这个要100天它才能复原。那么你复原之后呢，要调养170天之后才能循环，如果还没有到100天循环了，这个可能命就没有了。或者呢，过了100天还没有达到170天呢，身体会残废。这个身体残废呢，也不是说就看到断手断脚了就是他整个身体的精神状态什么都提不起来。这个彭医生呢，他讲得很详细凡过操劳、过热、过忧愁、过惊恐后，皆不可循环。这个是讲我们劳累过度，或者呢忧虑的事情，或者呢有惊吓，这个时候呢都不适宜循环。患则轻，则成痼疾；重则即死亡。轻就是说那个痼疾就是常年治不好的病。那严重了，那就当场死亡。凡朔望先夜及40节气之日，不可循环。五更已过，身中阳气初生。这个五更就是凌晨3点到5点。这个是五更。五更天呢，凌晨3点到5点呢，已经是一天当中的春天了。这个时候呢，阳气刚升起来，阳气刚升起来，一次当百次，
啊，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间循环呢，那个一次的消耗呢，等于消耗一百次，啊，有损气血，切忌循环，啊，在这个五更，啊，这个五更这个不是循环的时间了，啊，以前这个皇帝啊，你要上这个早朝啊，五更就要上朝了，啊，要处理国事了。啊，这个是阳气刚升的时候。啊，循环后暑天不可贪凉，冷天不可冒风雨。如患者必有阴厥之症，男说阳，女说乳，四肢冰冷，肚疼而死。啊，那么这个是啊，寿康宝鉴呢啊摘录出来的。那完整我们可以看看寿康宝鉴。那么《寿康宝鉴》这个书啊，现在也有人把它翻成白话的，啊，但是我建议呢，还是以原文，然后用白话来做注解，啊，念一段原文再讲白话，啊，就像讲经一样啊，啊，这样啊更有味道。那么这本书也值得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来提倡的，啊，自己学习也欠别人。那么你的身体啊，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呢，啊，会越来啊越兴旺，啊，身体健康，啊，事业顺利，啊，家庭啊幸福美满，啊，都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我们再配合这个《太上感应篇》呐，啊，这样来修。啊，你修个三个月半年啊，你就会见到效果了。啊，其实呢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啊，其实依照感应篇讲啊，你每一个念头起心动念，你马上就感应到吉祥或者是凶灾。啊，感应篇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你心里起一个善念，这个时候善神就来了，啊，善的神他就来了。你心里起一个邪念、恶念，啊，不正当的念头，那么恶神、恶鬼他就来了。啊，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时时刻刻啊，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当中啊，去观察。你起一个恶念呢，你的精神状态就不好。啊，你起一个善念呢，啊，这个心呐，啊，正大光明啊，这个时候呢，你的精神状态呢就非常好。啊，就有善神来了。啊，就有善神，啊，护法善神，他就来。那起一个恶念呢，那个。罗刹啊，恶神恶鬼也都来了啊！就是你每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呢，你去观察，我这个念头是善还是恶呢？啊，那如果是恶念呢，那你就知道了，现在恶鬼已经来了啊！你常常这样去观察啊，那么观察我们自己的精神状况状态。就知道我们恶念多还是善念多，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修啊。啊，刚开始恶念多，你要慢慢的把它扭转过来，啊，善念多。那么我们念佛人呢，你要转成净念啊，念阿弥陀佛啊，就是念佛这一念，把所有的念头都转成念佛。那这个你念佛的时候呢，那佛就来了嘛。我们时时刻刻啊，从这个地方去勘验啊，你就不难发现了啊，就从我们精神状态去勘验了，就非常清楚啊，不要说等到什么多久的时间。那么你在短时间能够观察到呢，那你修的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当然那个效果就更明显啊，更殊胜了。
啊，下面呢是给我们举出这个经典啊，经典讲的啊，这个是《正法念处经》啊，第十二卷云：“苦欲有十六段啊，这讲到地狱了。知觉路五段，一大声二吼可畏处，若人毁犯净行沙弥尼故，始堕此狱。受身一由寻量，地一柔软，被细铁钳拔彼身毛及筋骨肉，痛苦叫唤，一遇人闻之心破裂分。”啊，这个是《正法念处经》第一啊，有这么一段啊。那么犯了这个戒啊，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啊，那么做这个地狱呢，那个痛苦叫唤的声音呢，其他地狱的人听到了，心都破了裂了啊。那么可见这种痛苦的叫唤呢、啊，那么有多么的恐怖。二，内乐会处，若有二人复犯此五戒之优婆夷，污彼犯行，自谓污他无罪，破戒非二，不信因果。多行不善，始堕此狱，长寿烧煮及热风吹，彼热沸处生熟而死，又佛他种，被抓置于割截山中，热铁焰具割彼生根，叫唤痛时，复佛受苦无量年岁。啊，这是又一种这个烧得很热的啊，这个热会处的地狱啊，这个是犯持五戒优婆夷的啊，这个罪啊，你不相信因果啊，劝他改过他也不改，多行不善，那死了之后就堕到这个地狱啊。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被这个热铁啊烧啊，啊这个铁呢煮得像汁一样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烧到身体都熟了就死了，死的风一吹又活过来啊，继续受，啊受无量年岁，也是叫唤啊痛苦而死。啊，在地狱呢是死的又生，马上又生，生的又死啊，这个非常非常之痛苦啊。三，丙多罗尼二烧二飘处，若有邪行之人烧香取护。彼护无过生厌之后，强持加罪，与过矣复共行狱，如是之人始堕此狱，飘大河处受大苦恼，在暗处被热铁杖劈割烧煮，常与铁杖割身分离。啊，这是第三种啊，这个是啊，柄就是刀削的，啊，那个插刀那个削啊，啊，这个丙多罗尼二烧二飘处，啊，这是邪行之人呢，啊，这个我们现在话讲啊，啊，就是侵犯这个良家妇女啊，侵犯良家妇女，啊，那么还啊加罪于。他啊，把这个罪过啊，啊加在他的身上，啊，那么造这样的业呢，就死了之后呢，堕这种地狱。啊，第四呢，法会污处，复有邪淫戒酒行恶，淫及姐妹，始堕此狱，受热焰铜炉消煮，死以复生。常在炉中浴烛吹炉火使炎热，炉室烧煮无量年矣，得出铜炉，又在铁砧上被铁锥打死，举锥还佛，互打受苦，经无数时。啊，那么这个是饮酒之后行邪淫啊，淫自己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乱伦

自己的亲生姐妹，那么就堕到死了之后堕到这个地狱了，也是受这个乐焰铜炉啊去煮，煮死的又生，生了又去煮，那么出了这个铜炉呢，又在这个铁板上面被这个铁锥呢打死，打下去死了，那个锥举起来他又活起来，活起来再打下去又死了，这样啊经无数死。这个姜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呢，那么这个有这个地狱我们同学大家也可以找这个地狱变相图有光碟，有这个书可以看看。无悲暗处，邪行之人引举媳妇，或引师母，使堕此狱，受炎燃铁地热会灼烧，上下翻覆，同地狱人互叠上下，百倒千倒，如煮块肉，互被除倒足，或作一块，如是细倒，细密合合，不可分别。这个就像地狱变相图的倒装地狱一样。那么这个是犯邪行啊，引举媳妇或引师母，这个也是乱伦，那么有这个罪过将来死的就堕到这个地狱以上这个五条是从正法念处经广化老法师呢揭露出来的。那么下面呢，广老也做一个注解：淫及姐妹者，我为人受五戒时，曾发现有这种事情。因为此人和姐妹一起睡的缘故，所以兄弟姐妹最好分房睡，至少也要分床，避免这种情形。这是广老呢，他给人家受五戒呢，那么有人跟他忏悔发怒的。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那么问他的原因呢，就是兄弟姐妹睡在一起这个是现代人不懂礼法古时候这个古礼呢，这个男女呢五岁呢他就不可以坐在一起睡在一起那么人老了呢就是七十岁七十岁以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要去避免了就避免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下面有两条补呢，是弘一大师的补助五若己之妻妾有生时，乳儿时，其灰银根处而交构者，一名邪淫。自论广说，准义应是可悔罪。这个交构就是交配、交付为婚就是自己的妻妾，那是正常的妻妾是正常，有生就是有怀孕或者呢给小孩子吃奶的时候。或者呢灰银根处交构就是银根其他的部位，一名邪淫。如自论广说，自论就大彻度论这个大彻度论呢有广泛的说明。准义应是可悔罪，如果在不是银根处交构呢，这个有罪但是这个罪呢是可以忏悔可以接受忏悔。下面呢这条补律论云，若长老闻此不进行，甚勿惊怪，何以故？如来怜悯我辈，为结戒故，说此恶言，若不说则云何得知罪之重轻？若法师为人讲，听则甚勿入此笑，若有笑则驱出，何以故？佛怜悯众生，经口所说，汝等应生惭愧心而听，何以笑那么这一段是举四分律就是比丘四分律。若长老

文殊不进行圣物精怪，啊，长老就是这个出家年久的啊，这个德高望重的长老。那么听到呢讲戒律呢，讲到这个淫戒这一部分呢、啊，那么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啊，讲到这个房事的、行房啦、这个邪淫啦、这些不敬的行为，圣物精怪就是不要见怪啊。为什么不要见怪呢？如来怜悯我辈未结戒故，说此恶言。如来大慈大悲怜悯我们凡夫无知为了结这个戒所以呢，如来才说这个恶言。恶言就是讲这些，当然都是不雅观的、不好听的话但是又不能不说。若不说者，云何得知罪之重轻呢？就像现在我们讲这个寿康宝鉴讲的一些忌讳，现在人也不好意思讲那另外方面呢，讲了人家未必相信，那就干脆就不要讲了那不要讲呢，当然大家就不知道了。那不知道呢，自己犯了这个罪也不知道犯的罪呢到底是轻罪还是重罪也不知道。因此呢，如来大慈大悲呢，才给我们说明。若法师为人讲，听则圣物入此笑那法师呢，讲到这个地方听的人呢也不要见怪这个笑话也不要笑话这个法师怎么一个出家人呢讲人家的在家居士这个男女的房事也不要笑话若有笑则驱出有笑的人就把他赶出去了。何以故呢？佛怜悯众生这个什么缘故呢？因为佛呢大慈大悲，怜悯这个罪苦众生。那么不说呢，大家不知道不知道造了这个业呢，受苦的时候呢，也莫名其妙，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佛大慈大悲呢，才给我们说明。所以经口所说，汝等应生惭愧心而听，何以笑？就是说，佛经口所说的，我们听了应该生惭愧心来听就不能去笑话了那么下面这个注解讲犯罪要件呢，第一个是淫心，第二是四道第三呢四岁这个四道呢，我们前面讲过。口处大便处、小便处这三处都是四道四岁就是这个事情完成了构成这个事实了，那么这个就是犯了这个这一条戒了。犯罪要件呢，第一个就是淫心有这个淫这个心第二个呢四道第三是四岁，就构成这个犯这个邪淫罪的一个条件了。下面这个弘一大师给我们讲静想静想道想道疑非道想，上品不可毁这个讲四道了四道那么这三种是上品不可毁罪，非道这个就是四道以外的做道想或者非道疑非道想，这个犯的是中品可毁那么下面呢有三条开言这个补给我们讲：一为怨家所执，如热铁入身等，唯苦无乐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被强奸的了强奸呢，他没有快乐那如果有快乐的感觉呢，那也破了这个戒了如果就像热铁缠身丝毫没有热的感觉如果被强奸呢，自己也觉得蛮快乐的，那这样就破戒了虽然被强奸还是破戒因为你有热的感受

如果你没有热的感受呢，就像热铁入身一样，非常厌恶的，唯苦无乐，那么这个没坏。第二个呢，熟睡不知，睡得很熟，被强奸了不知道，

就是换邪淫戒须具即几缘成不可悔，就具备几种因缘啊，就构成不可悔罪。第二呢，淫欲的你三道为何？三邪淫戒的开源为何？第四呢，何谓远方便、次方便、近方便？是举例说明之。第五呢，是写出而所知降伏淫心的方法。你自己呢，降伏淫心的方法你可以自己尝试的，把这个心得提出来大家分享。好，那么这个淫戒呢，这条戒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是圆满了。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学习的是第四条妄语戒。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九十一面，第九十一面，倒数第二行，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请看经文，而是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以韬力来到佛所。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六道里面的情况，这部经讲得很详细。世间相传，这个圣殿阎王啊，确实有这个事情。早年我在台北，我们教育基金会总干事严峰文居士告诉我，他在打坐禅定当中见过很多次。那么他告诉我，他说阎罗王鬼界里面呢，看起来这个人呢，个子不高，大概只有三尺这么高的样子。看得很清楚。那么至于鬼道里面众生，亲身接触到的人很多，尤其是在医院，所以医院里面的医生护士，他们对这个都非常相信，许许多多人呢都遇到过。在台北有个荣民总医院，过去我有几个同学在那边服务，他们告诉我都是亲身经历到的，如果见发现到这个病房门口有这个无常大鬼，我们中国人习俗里面讲的不要无常黑无常，如果遇到看到这个病房的人啊，顶多只有三天，他就会走。所以我们说到佛教里面鬼神的事情啊，他们几乎都深信不疑。我们对佛的教诲，佛在大经上一再跟我们说明，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不诳语，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虽然呢是事实真相，可是也不外乎一个原则，这些相也不是真实，跟我们人间一样，我们现前人间种种现象

也不是真实的。啊，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可是这些现象呢，它存在。有相，无性。啊，无有自性，所以说它空寂。啊，但是这种现象，如果你不了解、不清楚，你在这个里面起分别执着，那么你就要受苦难。啊，这个是决定不能避免的。你如果明了、清楚，啊，对这些现象不起分别、不起执着，那么这些现象没有障碍。啊，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你在生活里头得自在。啊，那么佛的教诲啊，真正的意趣啊，在此地。二十，啊，是说完利益存亡品之后，啊，这个时候，因为在前面这一品里面。告诉我们，对于过世的人，应当怎样去纪念他，怎样去帮助他，怎样去超度他，啊，这个对于亡者有确确实实的好处。啊，无论他堕落在哪一道都有好处。啊，即使生到人天享福，那么这种这个超拔了也能够增长他的福报。啊，那么在恶道里面可以帮助他了超生。啊，地狱道啊，能够超生到恶鬼道，这个利益呢就已经很大很大了。啊，如果能够超生到人道、天道，那个福德就更大了。啊，所以阎罗王啊，他们与这些事情关系很密切。啊，听了之后啊，非常感动，他们来赞叹。天为以山内，这个前面说过，啊，这是我们世间人所讲的阴曹地府所在之处。天为山到底在哪里？我们人看不到。经上讲的天为虚名，啊，讲的这个大海，啊，都不是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啊，乍听起来似乎啊是不可思议，实际上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啊，这个是时空不相同的关系。我们居住的这个空间，就三度空间，啊，四度空间已经被科学家发现，啊，可是我们一般人呢，还是感触不到。啊，那么至于更高维次的空间，那就不是我们凡夫啊能够理解的了。所以六道里面的情况就是时空不相同。这个里面呢有无量鬼王，这些鬼王都是归阎罗天子管辖的。

那么他们都到忉利天来到佛所，这是跟地藏菩萨一同来参与这一次的法会。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这一会，这是最后的一会，在入般涅槃之前最后的一会，世尊出现在这个世界，第一次法会是在菩提场禅定当中开的，就是华严的法会，这 华严是定中讲的，我们凡夫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不知道他在那个地方这个开启这么样大这么庄严的法会。幕后一会在忉利天宫，这一会也是无比的殊胜，那个殊胜的状况实在讲不亚于华严经。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呢看到设法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你越想这个会多大那么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他们来到佛所，下面呢列举鬼王的名称一共举了34位。所谓卧毒鬼王、多卧鬼王、大增鬼王、白虎鬼王、血虎鬼王、赤虎鬼王、散养鬼王、飞升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胆兽鬼王、覆食鬼王、逐号鬼王、逐货鬼王、逐食鬼王、逐财鬼王、逐畜鬼王、逐禽鬼王、逐兽鬼王、逐魅鬼王、逐产鬼王、逐命鬼王、逐吉鬼王、逐贤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七力士王、大七力士王、七力叉王、大七力叉王、阿那扎王、大阿那扎王，一共说了34。这34个也是略举名号。那么这34个鬼王啊，诸位要晓得，它是34类，每一类里面呢，那个数量就不知道有多少了。正是像《华严经》上啊，我们看到这个杂神众一样，这个每一类的这个数字，《华严经》上都讲的是无量啊。那么此地也是这个意思。鬼王里面把多这个卧毒鬼王列在第一，注解里面也说得很清楚，说卧毒乃鬼王之首，故前列之。这是所有鬼王里面的首领，他列在第一。那么比所表的呢，食卧三毒，既卧且毒，名称呢是从这个地方

这些人能够参与佛陀的法会，决定不是真正的恶鬼道啊！这个真正的恶鬼道啊，没有这么大的福德了啊！参与逃离天宫这一回啊，那么这些人跟华严会上一样，都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应化在其中啊，所谓是应以鬼神身得度，就现鬼神身而度之。而度众生的方法也不一样啊，应以恶毒的方法来度，他就用恶毒之法。所以佛教化众生有这些二门啊，其实我们世间人也常讲嘛，恩威兼施就这个道理，完全要看众生的根性啊。我们这个教化的方法不能用错，该用威的时候那就得用威啊，该用慈心摄受啊，那就得用慈心啊。所以佛经里面讲的爱语啊，这个爱语不一定是好听的话啊，而是说真正爱护众生的言语啊。你责备他、教训他、骂他，你是爱护他吗？你惩罚他也是爱护他嘛？那么这些六道众生造作的一些罪业，这个罪业如何能消除呢？必须用这种恶毒的方法消除他的业障。菩萨示现在这个鬼道、地狱道里面。一时大慈大悲呀，帮助这一些造业的众生快速的消除业障。那么清莲法师在注解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他这里面说这个注解末后一行啊，他说：“然此等鬼王皆是不思议菩萨，大权应化了，以恶攻恶，以毒出毒。”天台大师讲《法华经》。讲到性恶跟修恶啊，这个注解这一部经典，清莲法师是天台的学者，所以他这个里面呢，以天台教义说的很多啊。那么这就是所谓以毒攻毒啊，用的这种方法。在儒家教学当中啊，告诉我们一个好的老师善于诱导学生的老师一定懂得机会教育，在佛法里面讲，这个契机，契机一定要懂认识机。

要能够善于运用其，所以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真正的学人只有自己一个人，除自己之外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没有一个不是佛菩萨啊。儒家教人呢，说三人行必有四，这三个人当中一个是自己，另外一个是讲的善人，一个是讲的恶人啊。那么此地恶毒鬼王啊，就代表的是恶人，都是老四啊。啊，他们的视线让我们明了善恶。让我们在其中懂得断恶修善，啊，明了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这是做种种示现教化众生的意思啊。

所以这个五十三参里面，我们非常明显看到的啊，胜热婆罗门、甘露、火王啊，特别是甘露、火王那一种教化众生的方法，那就是恶毒啊。这个第二尊讲的多卧啊，确实是这个样子，可是心地无比的慈悲也，用这个方法来折服众生啊，使他回头向善啊，这众生根性不相同，菩萨教化的手段不一样。我们从这个里面觉悟了，醒过来了，那就是大善之事啊。所以一切境缘当中，我们以真诚心接触，以恭敬心接触啊，应足所属，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的十分利益啊，他们是怎么实现，我们是怎样学习啊，在这个里面就得大利益啊，在这个里面生真实智慧。第三位，大尊贵王啊，这个尊就是斗尊。现代这个时代啊，世尊告诉我们，500年之后啊，斗尊坚固啊。无论是以中国人的记载，或是以西方人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都是500年啊，5个500年就2500年啊，不管用什么样记载的时候，

现在这个时代都是斗争坚固的时代呀。你要说哪个道场不斗争，那就很奇怪了。那释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啊？所以今天世间我们所看的斗争啊，佛门里面呢也是斗争，无时无处啊，不是在斗争啊。几个人从斗争里面救过来，醒过来，真正觉悟过来啊，就修忍让啊，他就能够修忍辱波罗蜜，能成就禅定波罗蜜。啊，这个增到极处，大家醒悟过来，这增不是办法，增太苦。可是要不经过这样痛苦的斗争，他不觉悟。你给他讲这些佛法，讲这些善法，他听不进去。这些人这些事我们都亲身体验，非经过这个阶段不可，他才能回头啊！所以佛菩萨就示现这个境界啊，让你吃尽苦头，你就回头了啊。第四、第五、第六，这个三位啊，白虎、血虎、赤虎。这个三类都是我们讲的老虎啊，古王他是虎头人身啊，这个虎是猛兽啊，所以是猛而有威，慢而多暴，傲慢暴力归王，在一般上讲都是在人间修的有福报啊，越是大鬼王福报越大了啊！为什么修大福报还落在鬼道里面啊？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十法界的业因果报，鬼道是贪心，地狱道是嗔恚心的，傲慢是嗔恚里面的一份啊，所以你修极大的福报，如果你贪嗔没有断，你将来的果报啊，就是做鬼王去了。魔鬼道里面的鬼王，地狱道里面的鬼王，就是做这个事情的。第七位也三殃鬼王，这个殃就是灾殃啊，我们现代人所讲的这瘟疫一类的。世间人

造作极重的罪业，所以鬼神呢、啊、先在那个地方给人间带来许许多多的灾病，这些事都是感应的。起心动念，它不与天神起感应，不与佛菩萨起感应，它跟这些妖魔鬼怪起感应，你说怎么得了？啊，如果说与天神感应道交，那是十善业道，四无量心啊。我们在讲习当中用现代科学这个方式来说，啊，我们起心动念，这个思想的波比电波还要快速啊！啊，电波、光波要跟我们思想这个念头的波，那是不能够相比的。我们起心动念，这一念才起来，就周遍虚空法界。啊，光波跟电波，实在讲，它的速度还很有限的。啊，一秒钟才30万公里，并不是很大。可是我们这个念头啊，一起来。刹那之间就周边法界，所以就能跟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我们起的是什么念头呢？贪嗔痴慢，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起这种念头。这种念头给什么人感应呢？给这些魔鬼地狱感应。啊，念头才起，这些鬼神就来了。啊，他们来了，带给你的不是好事情啊，带给你的是无穷的灾难。我们看看这些鬼王的名字，啊，你也就能体会到先前我们这个世间的许许多多的灾变，许许多多反常的现象，为什么在过去没有？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过去人起心动念厚道啊，虽有损人利己这种人，在社会上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人心底都很厚道，都能够安分守己。那么换一句话说，得天神感应的多啊，与鬼神往来的占少数啊。所以那个现象国泰民安了啊，社会安定，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那么现在这一代的人心跟过去不一样，

这一代的人心呢，恶念多，与鬼神感应的多，与天神感应的少了，少之又少啊！啊，这是诸佛菩萨不能救拔的原因。都归咎于我们自己所造的业。啊，那么佛说了，共业里面有别业，啊，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明了，我们清楚，啊，决定要断恶，要修善，啊，不能看到别人造恶好像没有果报嘛，啊，如果你要是很冷静细心观察，你就觉得果报太可怕了，啊，不但果报可怕，花报都可怕。所以赡养鬼王对我们来讲是市井的，给我们警告，给我们警惕，这个现象就是种种灾变啊，凡是一切不正常的现象，啊，他此地举的东岳经云，这个东岳经是道教的，啊，世间众生不幸因缘善恶果报，不敬天地，不孝父母，不尊师长，欺负神理，背前灭后，口是心非，造这些业，啊，那么他所说的正是现前社会普遍的现象，啊，所以这些鬼王就在这个世间呢，横行无阻啊！啊，他跟这一切众生的业力相感应了，飞升鬼王，这是分行夜叉一类的，啊，电光鬼王眼睛像闪电一样，啊，形状都非常凶恶，啊，看到都生畏惧，啊，狼牙鬼王，啊，他的牙齿像狼一样，啊，千言鬼王，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注得很有趣味，啊，观世音菩萨千手千言，他那个千言是在手上，他这个鬼王的千言不知道在哪里，那不一定呢，真的是有千言，啊，像观世音菩萨千手千言是表法的，啊，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
他的眼光非常锐利，极其细微呀，他都能观察得很清楚，所以称之为清眼。长寿鬼王专门是这个吃这些小动物，弱肉强食我们看到狮子虎豹都是属于这些类。那么这些鬼王视现在世间，必然也是以狮子虎豹之众生专门吃这些畜生他要受这个业报嘛这些畜生过去生中也在人间造作恶业才堕畜生道在畜生道里面他还有余业要受这个鬼王的之害这些鬼王呢加害于他了，那么这也是他的果报所以佛经讲这个六道众生呢三途苦报三途畜生就是血途畜生死很少有好死的都是互相吞啖都是流血而死的所以血途是畜生刀徒是恶鬼那个刀是比喻好比有人拿着刀时时刻刻要杀他他恐怖是鬼恐怖他生活在恐怖当中身心都不安这是恶鬼道一般的状况地狱道叫火土寒冰地狱也是一片火光地狱离不开火这叫三土复食即复食丹砂田火色海那么这一类的鬼那鬼王专门抓这些小鬼用这些小鬼来填活色海特别是像这个江河泛滥水患的时候堤坝里面快要崩损了这些鬼王就抓这些小鬼来填塞这个堤坝的漏洞当然他所找到的都是造作这一类业报的你要不造这种业这些鬼王你看都看不见你也遇不到他反而是你遇到的那是你自己的业感不要说是这遇到了如果没有这个业你连做梦都梦不到可是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你

个见到在定中啊，定中啊能见得到啊，那个不是业力啊。如果不是在定中啊，遇到这些鬼神呢，一定跟自己业力有关系。那么第十四、十五，逐号逐户，这个年位事情比较接近，号是损耗，你的财务损耗啊，户是灾户。注解里面举《太上感应篇》几句话说的啊，《太上感应篇》说的也都是实话了。天地有四国之神啊，四是管辖了啊，来调查的，来记录的啊，确确实实有啊。这个里面有些是天神，有些是鬼神啊。这个地就是讲的鬼神啊，天神鬼神都常常到人间来调查了，来观察了。一人所犯轻重啊，亦多人算啊。这个算呢，就是数啊。寿命是数啊，你一生所得的福禄也是寿。也是数，所以你真正明了真的通达，确确实实是如书上所说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很透彻，有事有理呀。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了凡四训》讲的比《太上感应篇》透彻，《太上感应篇》只说一些条目。分析这个道理呀，《了凡四训》讲得清楚，可以互相参看，我们就明了了。你这一生当中，这个世间人说你有多少财富，你命里面定的啊，命里面没有的，你用尽心机也得不到。命里头有的，你一无所求，到时候它自然来了。所以古人讲啊，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啊。君子明白这个道理吗？一无所求吗？命里面有的一分都少不了，何必去求呢？云岩了凡先生呢，被云谷禅师一番开示之后啊，他觉悟，他一切放下了，每一。

先静坐啊，养自己的身心呢，一个妄念都没有。

在每一年去考试，考第几名，啊，都符合。啊，每一年他的收入有多少，也一点都不差。啊，所以他相信了，啊，不再打妄想。啊，这个说出来原因之后，云谷禅师在笑他了。我原先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那个凡夫就是标准的凡夫。啊，然后云谷禅师教他改造命运。你那个一饮一啄是前生定的，前生怎么定的？自己造作的。啊，这个道理啊，他从云谷禅师那里学到。啊，财富，你命里的财富从哪里来的？是从财布施得来的。啊，过去生中财布施布得多，这一生中啊，你得的财富就得得多嘛。嗯，你布施的少，你就得的少。啊，纵然在这一生当中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还是你命里头有的。你命里面没有，用什么样的手段，你都得不到。何必要强求呢？啊，不正当的手段，现在发了财了。啊，譬如说，你命里面的财可以用80年呢，啊，你有80年这个落命啊，你用不正当的手段一下发了大财横财了，是把你，譬如你40岁。把你后面40年的财一下都得到了，后头没有了。啊，那么你这样得来，你享用尽了，你的寿命就完了。啊，这个是谚语里面所讲的，乐尽人亡，你还有寿命，寿还有，你乐没有。你想尽了，你福没有，是这一类。那么有一类的人，他非常惜福，他也肯修福，啊，他寿命没有了，啊，寿命没有了，但是他的这个福还有余，啊，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会延寿。就是说他有60年的这个禄啊福，可是60年当中他没有享尽，还有余福，他的寿命可能再会延长10年，延长20年，享尽了他才走。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啊，啊，要明白这些事实真相。所以你要想得财富，你要修财布施啊，越施越多啊。你要想聪明智慧呀，你要修法布施啊。你要想健康长寿啊，你要修无为布施啊。你所希求的果报，果必有因啊，不修因，哪里来的果报呢？所以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造作一切罪业，掠夺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啊，那个掠夺的手段方式啊，无量无边呐，都是造的损人利己。

为自己聪明，啊，以为自己巧妙，其实完全算错了，啊，哪里知道天地鬼神看得清清楚楚，啊，坐卧必定折服啊，损寿啊，啊，这个就是逐号逐祸啊，这一类的鬼神啊，这是后面所讲的啊，一人所犯轻重啊，以多人算，算紧则平号，多逢忧患，人皆握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卧薪载之，啊，太上感应篇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底下一位，啊，第十六位主食神，这是民间习俗里面所称的五谷神，一般所讲的灶神呢，也是属于这一类。啊，专门呢管这个民间的饮食啊，管这一类也是属于我们一般所讲的福报啊，这个福报是偏重在饮食，这是日常生活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离开的。所以佛家的饮食有礼节，啊，在事前要以清净恭敬心的来供养，啊，这是对这一类的鬼神致敬啊！啊，希望他能够加持，希望他能够保佑。啊，如果我们饮食无度，啊，不懂礼节，这些主事神呢就不欢喜。如果是糟蹋粮食，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必须要知道，这个世间还有许许多多地区饥饿。啊，我们的饮食有没有想象？那一些受饥饿的人呢，啊，你在每逢饮食都能够想到，这是慈悲心的流露啊！这个就是积功累德。先有这个念头，遇到这些灾难，你一定会援手，你一定会帮助我。啊，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小

事出世间圣贤人都告诉我们，叫我们防微杜渐，能避免一切灾祸。微渐，微是细微，渐是缓慢，这些小事你要不防止，渐渐就变成大的灾害了。所以小礼要守啊，小的过失要防止啊，小过失不防止，逐渐逐渐就形成大的灾祸。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古圣先贤所讲的微，微是起心动念，要从这个地方防止啊。凡是不利于众生的，不利于社会的，这个念头绝对不能起。起这些念头，绝对对自己有祸害。念念能为众生，念念能为社会，绝对有好处啊。这个好处虽然眼前您见不到，古神已经看得很清楚，已经记录得很明白，记小善就成大善，记小功就成大功，记得厚，积得多，这一生就受报啊，不必等来生了。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袁了凡明白道理之后，一家人都修积功德，他得的是现报啊。他命里面没有功名，从前那个功名是讲考试得进士的学位，得最高的学位，他命里没有啊。他命里头只有秀才啊，以后他考取举人，考取进士，都是这一生修的。命里面的寿命只有53岁，他活了70多岁，他没有求长寿。命里没有儿子，他得了2个好儿子，这个就是现世转过来的，修积的多嘛。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是我们的模范啊。所以世间人往往啊，贫困之人呢，还能够修福啊，还乐意修福啊，特别是有财富的人疏忽了不知道修福啊。我们看到很多越是有钱的人呢，

认定死，越舍不得啊，他花钱一定是与他有利益的啊，好像与他没有现前的利益，他不肯拿钱的。他把名利看得很重，那么这样的人，他的福享尽了，就没有余福了，来生要受到养罚。那么下面这个第十七，主财归王，啊，这是我们世间人讲的财神。主神主财鬼王啊，就是财神啊。他这个注解里面也注得很好啊，乐府有主财暗主者啊，这个乐府就是指的东岳大帝啊，其实吴越是大鬼王啊，他那个地位也仅次于阎罗王，阎罗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帝王一样啊，这个吴越他们管辖的区域很大啊，管好多个省啊，那比这个像省长地位也高得多。东岳大帝好像管六七个省啊，他有这么大的这个辖区。这过去章太炎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判官地位很高啊，相当我们世间人讲的秘书长啊，所以他对于轨道里面情形啊，给人家讲的很多，讲的很详细。那么他下面有专门管这个主财的鬼王，在这个东岳里面讲的是主财暗主，主财暗主就是主财鬼王，我们世间人称为财神，这个财神有大有小啊。底下有两句话，我们要记住：故有财不施，鬼担其旁而度之。你看看，你有钱不肯布施啊，鬼都嫉妒你啊，这个麻烦就大了，那鬼就常常来找你的麻烦了。梁太上有敬恒许人才者啊，这是我们特别要记住啊，掠夺别人的财物啊，那个罪过是极重极大啊。如果我们冷静细心去观察，不要到来世的果报啊，但现世就遭受啊果报啊，这个恶报。这个事情呢，在现前社会里很多很多啊！我们看世间这个股票是什么？股票就是赌博啊！都是掠取别人的财物啊！从股票上发了财了，你看看。股票一跌的时候，他就跳楼自杀了，家破人亡。

前的果报啊，属这一类的就很多啊。这个是不正当的手段，他所得到的，我们刚才说过，都是他命里头所有的啊，命里头没有的，决定得不到啊。掠夺别人的，还是命里头所有的啊，等于说是提前享受的啊，损害到别人造罪业啊，自己的这个福报提前享受完了也是造罪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了，财无啊，过有其处，不义之财决定不可得，得到之后一定有灾难，决定没有好处啊。后面有主厨鬼王，厨是出生，是家里面养的。那么这些畜生也有鬼神在监察了，我们对待这些畜生也要有礼啊！畜生通人性，昨天李牧原居士跟我们讲，光明山养狗啊，很多放生的狗啊放在那里啊，他们观察到这些畜生有灵性啊，喜欢狗的人，爱狗的人，狗一见你就摇尾巴了，跟你很亲切啊。那个吃狗肉的人，杀狗的人，狗一看到你老远的时候就叫了，那对你这个态度就很凶啊。他能够感触到啊，狗能够感触到啊，不仅是这一类的畜生啊，所有一切畜生之类，你不害他，他不会伤害你。我们看印光法师的传记，那是事实，绝没有一丝毫的夸张。印光大师70岁以后，这些蚊虫跳蚤都不会去干扰他啊。这一间房间确实常常有苍蝇、蚊虫、蚂蚁这一类东西啊。印光法师到这个房间里面去住，这些小动物啊，这签单呢都搬家搬走了。为什么呢？印光法师一生不伤害小动物啊。过去房间也有这些啊，他这些侍者啊、信徒要把这种清除出去啊，老法师说不必啊，留他在此地。为什么呢？我自己的德行不够啊，留他了对我自己是个警策啊，是个警惕啊，所以大家就不动了啊。久而久之，这小动物都被感化了。

么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大师能够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要常生惭愧心啊，要向印光法师学习。下面第十九、二十，主勤主寿，那么这是讲禽兽。禽兽每一类有每一类的鬼王，他这个里面也讲到啊，这个天台大师所设的这个五行当中的十二生肖，十二生肖都是禽兽啊，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这些鬼王也是菩萨化身大师化身在其中。第二十一，主魅。这个魅，我们一般人讲妖怪呀，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众生，世人常讲年岁久远呢，就变成妖怪，变成妖精。那么在中国最多的畜生，年久的老树，千年老树啊，都有这些。这是什么呢？我们佛法里面讲的畜生，年久了以后啊，他逐渐就通灵了，他能够变化了，他也有修行，他修的什么方法我们就不得而知。在我们想象当中，大概也跟人道相仿佛嘛，许许多多修学的法门，那么他们修行没有离开妄想分别之处，所以就变成这一类鬼魅一类。如果利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与佛道相应。这个佛道跟这个世间所有的道门差别就在此地。所以他们修行纵然得神通，纵然得智慧，也不能出离三界六道，是没有能够离分别之处。底下一位主产，这个产是讲生产，此地说得很清楚，送生保产。这一类的鬼王

很得民间的尊重。在台北市好像有个保生大帝的庙，我们没有进去过，从他门口曾经经过，看到匾额上提的保生大帝，就是属于这一类的鬼王。这一类鬼王多半是这个女子的身份，第二十三呢，主命鬼王。那么这是佛经里面讲的，毗沙门主护四天下人命，毗沙门是四大天王当中的北方天王，四天王是以北方天王为首领，所以叫护世天王。这是佛嘱咐他们的，要保护这四天下的人民。二十四主疾，疾是疾病，凡是人有生病，这个鬼王一定会现前。所以生病，实在说，病人跟医生都是缘分。所以在生病的时候，心地最重要的是要清净，慈悲沉静，你就能感得主疾鬼王的帮助。你遇到的医生，医生给你开的方，提供你的一些药物治疗的方法，往往有鬼神在那里帮助啊！如果你心地不清净，妄想很多，特别是邪恶的思想，那这个鬼王就要找你麻烦，你这个病就很苦。这是这个道理要懂。二十五位是主显鬼王，那么这讲的是高山大海，这些危险的处所，那是他们的管辖区域。你看现在有许多喜欢登山的，也有许多喜欢航海的，这个都是很容易遭到险难，极端危险的。要知道这些都是由鬼神管辖的地区。我们也有机会在这些地方游历，现在叫观光旅游，所以地藏经上说到我们出门旅行之前最好在旅游前一个星期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你的旅途就能得到善神保佑。这个旅途上平安，
为什么读这个经，念地藏菩萨名号啊，会能保平安呢？这些鬼神跟地藏菩萨的关系非常密切，你能够尊敬地藏菩萨，依地藏菩萨法门修学，他们看到生欢喜心啊，他们对你礼敬啊，所以这些显要之处啊，凶灾往往都能够避免。底下讲的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这是从他形状上说的。他有三只眼睛、四只眼睛、五只眼睛。七力士王，注解里面说这个名字，它的意义在翻译里头没有说清楚啊，可是在《金光明经》里面有翻作大力天，那么也有翻作火神啊，这一类这个注字可以参考啊。佛当年讲经是在印度恒河流域，讲经的时间相当之长啊。那么佛说的这些人啊，他这个奇力士王啊，是在恒河之北啊，可能是睡于印度的这些鬼神。是那个地区的神的名字，在这个恒河南北。阿那扎王，我们中国人称为哪吒啊，那么这是属于天神跟鬼神之间的，介于天神跟鬼神之间的，大概是四王天这个管辖的啊。四王天也可以称他是天神，也可以称他是鬼神啊，他是鬼神的首领，是超离天主的管辖啊，受超离天主的管辖，所以实在讲呢，他也是大鬼王啊，这个四天王啊，鬼王当中的首领。再看底下经文，如是等大鬼王，个个与百千诸小鬼王尽居阎浮提，各有所职，各有所主啊。那么这是说鬼道里面社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状况呢跟人间相仿佛啊，是在说这种情形在六道里面，娑婆世界、他方诸佛世界大致都相同，所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这个结构上大致都差不多啊。那么这些鬼王各个有他自己的职责啊，各有所职，就是他的职掌啊，所主他管辖的范围，他管辖的这些事物

世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俱以忉利在一面力。那么这是说明他们何以能够参加忉利天宫这个法会。这是成佛的威神加持啊，请地藏菩萨啊，平时教诲啊，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跟这个地藏菩萨到忉利天宫参加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的法会啊。那么在法会里面的啊，法会里面有他们的位置，这是把人物介绍出来了啊。下面再看看他们在法会里面去活动啊。二是阎罗天子胡贵合掌啊，那么这是致敬。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与诸鬼王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方得以此忉利大会，亦是我等善获这个获善利故。”我今有小疑事，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这是他们在法会当中重要的活动来请法。我等这个等范围很广，可以说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的幽冥之主啊，在这个华严经里面称为世主世间主这个阎罗跟鬼王也是世主之一这个数量也是无量无边的。华严的法会称心，地藏法会也称心我们在这个经里头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称心呢，用现在的话来说，突破一切时空那么这个法会显示的就是一真法界平等的法界跟华严无二无别得佛的佛力加持地藏菩萨威神的加持，他们才有参与这一次法会的机会下面说呢，也是我等获善利故参与这个法会他们非常欢喜他们得大善大利益了能够在这一次法会当中听佛菩萨们的开示这就是获善利。可是听了之后他还有疑问所以敢问世尊，希望世尊给他们开导，破除他们的疑惑所以这是来请法的。佛告阎罗天子：“自汝所问，无为如是。”

世尊非常慈悲，告诉这些阎罗王们，你们有疑问就说出来，随你们所问，佛会给他解答。在佛法里最要紧的破迷生信，有疑一定要问，有疑惑要不问，决定会在修学当中产生很大的障碍。我们讲修学，诸位一定要晓得，修学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这个修行跟生活是一桩事情，决定不是两桩事情。现在一般人往往把修学跟生活看作两桩事，那就完全错了。所以他在生活当中不能改善，他得不到利益，得不到好处，就是这个错误观念所产生。是时阎罗天子斩离世尊及回世地藏菩萨，这是礼记。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学。这些人是随从跟着地藏菩萨一道去的到这个大会当中他们向世尊请教，决定不能忘记他的老师。地藏菩萨是他们的老师也要看看老师，向老师打个招呼这也求老师加持。二百佛言这才说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最苦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那么这是先赞叹地藏菩萨的慈悲神力，阎罗天子们对地藏菩萨认识很清楚对地藏菩萨的慈悲威德那久已敬仰到基础了。他说的话全是事实地藏菩萨在六道之中特别是三途众生哪个地方受的难最苦，地藏菩萨决定到他的地方决定不舍弃众生他教化众生方法无量无边，这个经里面只说个大概，只说一个纲领的原则，我们从这部经里面细心去体会这何止百千方便度化这些最苦众生永远没有疲倦，就像普贤菩萨一样尽未来际无有疲厌不疲不厌

幕后这一句是对菩萨的赞叹，啊，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然诸众生，拓获罪报，未久之间又堕恶道。那么这个正是阎罗王所疑惑的，所不能理解的事情了。这他们说出来，这些众生脱离了恶道，这个罪报就是指的三恶道，脱是脱离，获得脱离罪报。可是未久之间呢，又堕恶道，这未久是很短暂的。注解里头举一个例子，举地狱里头等和地狱，等和是属于八大地狱之一，这个地狱里面的寿命跟四王天一样，人间五十年，地狱里一天，这个人离开地狱到人间来，在人间又造作罪业，纵然活上100岁，死了之后又回到地狱去了，在地狱看起来才两天呢，人间100年呢，地狱两天呢，他去了怎么两天就回来了？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一般恶鬼道里面，诸位晓得，恶鬼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人间过一年呢，在恶鬼道才12天呢，所以他们看到这些人，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地藏菩萨苦口婆心的劝勉，他们觉悟了，回头了，这一念回头，他就能脱离恶道。纵然是在阿鼻地狱，也不例外。只要你一念向善呢，那个一念就超越了。不要小看这一念呢，我们世间人念佛往生净土也是一念呢，临终那一念，如果你念的是阿弥陀佛，你想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就那一念就往生了。平常叫我们念佛是训练的，就怕临命终时那一念忘掉了，那个念头错了就坏了。平常好比是练兵啊，临终最后那一念是打仗啊。你这个一口气断了，你往哪一道去受身，就凭临终一念。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一念。怎样才真正有把握让这一念呢不会失掉呢？一定要知道修福。有福报的人，真正有福报不是现前有财富有地位，不是的，这个福报是假的。真正有福报临命终时没有病苦，预知时至，晓得自己什么时候走，不生病啊。

清楚楚明明白白，站着走坐着走非常自在啊，这个人叫大福报啊。为什么说他大福报呢？因为他永脱轮回了，再也不搞这些六道了。他如果再回到人间来，回到六道里面来，他是菩萨，他不是凡夫啊。他到世间来是随类化身的，就像这些阎罗鬼王一样啊，化身来的呀。他是来救苦救难的，帮助这些苦难众生，绝对不是造业受报，这叫大福报啊，这是真正的福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要看明白啊。所以世间有漏的福报不要求啊，我们要修无漏的福报啊。我们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智慧的人，真正明白人，在佛家讲真正觉悟的人啊。所以这是他们看到的现象，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其实这些事情他们哪有不知道的，这就是明知故问嘛，让佛说出来，这大家相信啊。那菩萨说出来，鬼王说出来，这大家信心还不够啊，请佛来说明。所以这种法问是属于利要有情问，不是他不知道啊，他是代众生问。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啊，要想佛法普遍的弘扬，要想佛法久住世间啊，一定要懂得代众生提出疑问。世尊，是地藏菩萨既有如是不可思议力，云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现出？唯愿世尊为我解说。那么这个地穴是我们的重大疑惑。他们很慈悲呀，带我们问出来了。地藏菩萨的智慧、慈悲、神通、道力，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地藏菩萨的学生，已经成佛的人，不计其数，没有法子计算啊。而这一位老师还居菩萨位这是慈悲到了极处啊。为什么老居菩萨位不用佛的地位来度生呢？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晓得，佛是私道，事出事

见法，一定要尊师重道。所以老师只问来学，未问往。

定让人对法尊敬啊，对学术尊敬。老师曾经教啊，所以菩萨的身份就不一样，菩萨是同学的身份，学长的身份啊，所以就像这个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啊，做不勤之友，这是菩萨啊，佛不可以，所以佛要退到菩萨的地位上来，才能够广度众生。地藏菩萨确实智慧神通道力跟一切如来没有两样啊，那么为什么这些众生不听话呢？啊，不遵照菩萨的教诲，永取解脱啊！实在讲啊，我们看到世间其他的宗教，乃至于看到一贯道理啊，一贯道理的经典里头也提到了劝人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永取解脱，他这都也有啊，也劝人念观世音菩萨消灾免难啊。那么人为什么不肯听？我们说一句笼统的话是业障习气太重啊，也就是贪嗔痴这个妄想太重了，放不下了啊，里面无世界来的烦恼习气，外面呢又受外头境界的诱惑啊，五欲六尘的诱惑，现在这个五欲六尘里头再加上妖魔鬼怪，那个力量就更大了啊！所以才出地狱来啊，到人间没多久又被迷惑了，又造罪业了，这才又往下堕落啊！不是地藏菩萨没有这个能力啊，而是众生不肯听话啊，不能够依教奉行啊，所以才遭这些苦难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

掀开经本，卷中102年，卷中102年，从第二行。

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伏。那么这是世尊答复这些阎罗王们，说明为什么地藏菩萨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我们众生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能够脱离苦道，但是很短的时间他又堕恶道，原因呢是其性刚强。这个性是讲的习性啊，不是说的本性。我们在儒家书籍里面所看到的啊，像这个孟子，他说性善啊，荀子说人性是恶的啊，那么这两种说法都是像两个极端，说的都有道理。而孔夫子所讲的呢，就不是他们的讲法。夫子所说这个人的性呢，是非善非恶的啊，所以这个圣人的见解跟贤人呢确实就不同。他说的性相近习相远，相近大家都是一样的啊，非善非恶，这是相近。那么说善恶呢，都是讲的习性啊，不是本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习性，习性呢也就是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啊，这个是有善恶的。那么善也是恶，为什么呢？它不是本性啊。所以佛家特别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善，善的标准是自性啊，自性本具的那是善，所以他的善不是善恶之善啊，这个善恶之善也是不善，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那么说到六道众生，讲阎浮提可以涵盖六道啊，六道他为什么不能够脱离轮回？为什么不能超越三界？就是无量劫来啊，习气太深了，习气太强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切有情众生，食身受身，我们讲投胎啊，受这个果报啊，是什么道理呢？佛家呢，这个习气的强者先迁，每一个众生十法界的习气通通具足，即使是地狱众生
他也有福的种子啊。啊，为什么他不能做佛呢？他那个虽有佛的种子，这个种子力量啊弱。而贪嗔痴慢烦恼的种子强啊，这个强的种子先受报啊，啊，所以这样啊才多我道啊。我佛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了，我们自己冷静的思维

所以这六道众生者难调难伏啊，调是讲调理调顺啊，不容易啊。伏是降伏他习气啊，降伏这个贪嗔痴慢的习气啊，相当不容易。这是把原因说出来了。释大菩萨于百千劫头头就拔啊，释大菩萨这一句就是指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实在讲啊，无量劫中啊，哪有离开六道？六道是一切众生的最苦的地方，尤其是三途啊，地狱魔鬼出生，地藏菩萨没有离开这些地方啊，他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用千百亿化身啊，头头就拔啊。那么地藏菩萨化什么样的身呢？没有一定啊，水类化身。我们在一生当中有没有遇到地藏菩萨呢？常常遇到地藏菩萨。我们自己不能够觉察了，我们起个恶念，想做一个坏事，有人来劝告我们啊，来劝导我们，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化身。我们哪里晓得啊？所以地藏菩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呀。他劝导我们，我们能不能相信呢？肯不肯接受呢？不一定的。啊，所以罪业还是照做。啊，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实真相：一切诸佛菩萨化身。我在前面跟诸位举出例子说明过啊，感应往往就是刹那之间啊，几分钟啊，诸佛菩萨借我们周边的人。终于晓得鬼神可以附身，大家知道啊，那佛菩萨怎么不能附身啊？佛菩萨护身就是佛菩萨的化身啊，在那个几分钟当中，借着任何或者是人身或者是物身啊，医报正报不行啊，只要能够触动你啊，让你觉悟，让你回头，都是佛菩萨啊。妖魔鬼怪附身都是帮助你作恶啊，看到你作恶喜欢了，看到你作恶赞叹了，那是妖魔鬼怪。那个不是佛菩萨了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些事实真相，那华严经上讲的还会有错吗？

福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啊，除我之外啊，全是诸佛菩萨的化身，全是诸佛菩萨的示现来度我的，度我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无论是善人是恶人，是顺境是逆境，通通是诸佛菩萨应化的。如果你能够做如是观，能够这样回头，那真的就是回头是岸。我们这一生呢，当然能得度。这一段呢，这一句经文就是讲这桩事啊。如是众生早令解脱啊。那么这是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啊，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得度，这个解脱就是得度了啊。解是解除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解除你的烦恼习气啊。脱呢是脱离六道轮回，脱离生死苦海啊。这个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啊。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趣，菩萨以方便力拔除根本业缘，而迁悟续世之事。罪报人是泛指六道众生，六道如果就觉悟的人来看呢，六道的天人都是罪报人啊。不但六道这都是罪报啊，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说这些小乘人也是罪报啊。他的那个标准是见性，明心见性那才是正常的人，没有见性都是罪报啊。那么由此可知，依照华严的标准，依照本经的标准啊，这部经跟华严没有两样啊。十法界里面的众生都是罪报，乃至堕大恶趣，那这一句就是专指三途啊。在这个十法界里面，魔鬼地狱出生，这是大恶趣啊。所以地藏菩萨这个度化众生的对象我们就了解了，他的范围是涵盖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都有地藏菩萨的应化身。菩萨以方便力这个方便力前面讲的很多了。

交代得很清楚了，拔除根本业缘，菩萨用什么方法来救拔众生的苦难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菩萨不是用神通啊，神通救不了众生啊，菩萨用教学劝导啊，众生造的罪业他自己一定要受果报啊，佛菩萨不能代他受啊，佛菩萨如果有能力代这一些众生受这些苦报，那他大慈大悲，那应当代我们受了，我们何必还要修行呢？啊，那都不需要了吧。啊，佛家是给你讲理的，啊，不是像宗教啊，你信了就得救，啊，佛家不可能，你信了佛，你也不能得救，啊，你信菩萨、敬菩萨、拜菩萨，你也不能得救啊！怎样才能得救呢？你要回头就得救啊！佛给我们说这个道理啊！你是怎么样迷惑的？怎么样造罪业的？怎么样受苦报的？佛把这些事情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啊，你恍然大悟了，觉悟之后呢，你能够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那不就得度了？那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得太多啊，地狱众生才生一念忏悔之心，才生一念善心，他就离开地狱了。见得极重罪业之处啊，只要有一毫的善念生起来，就破地狱了，就超生了啊。那我们在人间这一念未善呢，不行，人间是善恶混杂的一个地方，这个一念为善呢，那真是微不足道啊！啊，为什么地狱里面一念为善就那么可贵呢？地狱纯恶，那一念善就非常非常稀有啊，就难得啊，这物以稀为贵呀！啊，地狱众生很难得有一个善念啊，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法界差别不一样啊，善恶果报不相同，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观察佛法是教化啊，是教导众生，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导觉悟之后，就能够变化气质啊，能够变化他的行业恶报啊。那个下面这一句可以说是佛法教学的内容啊。佛教众生叫什么呢？千物叙事之事啊，最低的限度

佛教我们认识三世因果，肯定善恶的果报，善因一定得善果，恶因呢决定有恶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这个是很浅显的因果。那么更深的因果，这是大乘经上所说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于是我们就明了啊，佛对于十法界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无非是帮助大家开悟而已啊。开始悟入啊，《法华经》上这四个字，将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的纲领，一句话就说出来了。开示由前身广狭不同，悟如啊，亦复如是。再看底下经文，自是阎浮众生借我习众悬出悬入，老死菩萨究竟借宿而作度土。自是这是指这些六道的众生，他们借物习众，借就像我们世间人所讲的总结归结，造物不识一生一世，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总结我习，这个我归纳起来就是贪嗔痴三毒啊，所有一切的恶业都从这个三条发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当然就要随业受报。习是习气，习气非常重啊。所以在恶道里面，这还不是讲六道，三善道跟三恶道，悬出悬入，出立三恶道，你生在六道里面的三善道，我们今天得人生，人天修罗都算是善道。地狱魔鬼畜生，这个三个是恶道。悬出出离三恶道，悬入就又回到三恶道，悬是很快。

时再说。堕入三恶道之后出来呀、没那么容易，这经上讲得很清楚。这个道理很深很广啊，大乘经里面跟我们说的很多，菩萨在三恶道教化众生，诸位一定要晓得，如果这一个众生啊，堕在恶道的一个众生，他的善根福德因缘要不足，这些诸佛菩萨在恶道里面对这些众生也无可奈何，他不接受啊，他不肯听啊。这个事实现象我们并不难懂啊。为什么呢？诸如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应化，人道啊比这些畜生道有殊胜太多了。诸佛菩萨苦口婆心呢、视线在这个世间呢、你看看这个世间人几个人相信呢？佛教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啊，就以外国人计算的方法也2500多年啊，代代相传。善知识当中，出家在家啊，这个大家都晓得，有不少身份铺路是诸佛菩萨应化再来的。我历史上所记载的啊，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再来的啊，善导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寒山拾得那诸位都晓得文殊普贤才来的，近代的印光法师大势至菩萨才来的，这是身份铺路的，身份没有路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啊。他们视线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丝毫是为自己，都是为众生。啊，为佛法久住世界。几个人相信？啊，今天这个世界人口，昨天报纸上登了啊，到2000年之后啊，世界人口已经到60亿了。60亿人当中，有极多人遇到佛法。那么现在末法时期，这佛法有假的，就是不但商品里头有很多仿冒啊，佛教里头也有仿冒啊。有几个人遇到真佛法？纵然遇到真佛法了，

你能不能相信？这又淘汰了很多啊！你信了之后，你能不能理解？理解之后，你能不能依教修行？给诸位说，一层一层淘汰下去，剩下来的恐怕100个人都不到啊！你看看，在人间，啊，佛菩萨教化众生，就这个样子难度了，何况我道？佛在卧道里度化众生，比人道不晓得困难多少倍呀！这么好的东西，他不相信嘛？有什么方法呢？他不愿意接受嘛？纵然是像中国佛法黄金时代，隋唐的时代，高僧大德。长者居士人数可以说众多，我们在高僧传在居士传里面所看到的，可是如果与整个人口比例来说呢，那还是太少了。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法源最殊胜的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他老人家当年在世，亲近他的人，我们做一个概略的估计，应该有10000人经常在他周边的应该有1000000人，可是真正成就的坛经上记载的43个人这真正得度的43个人，其他的虽然接受他的教化，还是要玄处玄入。那真正超越六道的，只有43个人呐。你才想这个事情难呐，不容易啊。佛讲的这个话没错啊，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服，我们仔细去思维，去想想，然后别去管别人，想想自己，自己是不是难调难服的？我们自己在这一生能不能得到？因此净宗法门呢，就非常可贵所以一切诸佛赞叹有他的道理参禅不是上上根人不能开悟不能见性不能见性，那也还要搞玄处玄入，还干这个事情。换句话是，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能够得禅定得禅定的人相当之多，你能够生欲界天、色界天最高能生无色界天，生到无色界天也不能够避免三途的果报这经上讲的

很清楚，四禅天人、四空天人命中之后都堕地狱，堕到地狱之后那个寿命比四空天的寿命还要长，这是地藏经上讲的。四空天非祥非非祥天人的寿命80000大劫，地藏经上讲地狱寿命啊5尽劫，不是80000、80000跟5尽两个去比就不能比了。你想想这个事情多麻烦啊！冷静想想，这个事情摆在我们面前呢，多可怕了！我们今天前面这个道路如何选择？就在此时此刻。然后你就晓得这个念佛堂的功德有多大。我们中下根性的人烦恼习气很重，自己确实没有能力烦恼，没有能力降服我们的习气怎么办呢？念佛堂是个冶金炉啊，是个炼钢厂啊，你真正觉悟了，进入念佛堂，老老实实，我就念他几年，念到自己决定往生，那这个路子就对了。比宗门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个果报要殊胜的多了。宗门明心见性是什么地位？圆教初住啊！念佛堂往生不退成佛，到极乐世界是阿惟越智菩萨，那怎么能相比呢？阿惟越智菩萨是七地以上啊，明心见性才是初住啊。有功德利益，我们要觉悟啊！可是学佛的人遇到念佛法门呢，那个机会也不多。纵然遇到了啊，不尽如法。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劝你各个地区的念佛同修，有机缘呢能够到新加坡居士林啊来看一看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做得很如法但是我们是尽心尽力在做可以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接受大家提供意见我们这个道场每一个人的愿望是不断在改进，希望念佛堂能做到尽善尽美无离如法所以我们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任何人提出意见我们都很慎重的来参考只要是好的意见决定采纳所以此地说

老师菩萨，这个菩萨就是指的地藏菩萨啊，也可以泛指一切诸佛菩萨，究竟皆数啊，而作度土啊，无量劫来啊，菩萨不疲不厌，佛在经典里面也有个比喻，比喻的非常之好，菩萨度众生的耐心，就像农夫啊，种植果木一样，种的果园，每一天去收成的，去采啊，采那个先熟的，熟的先采，还没熟的再等几天，所以诸佛菩萨在六道度众生呢，先度根熟的众生。你看《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福德因缘通通具足了，成熟了啊。什么叫善根呢？接触这个法门，能信能解，这是善根啊。什么是福德呢？他能行能证，这是佛的净土宗的证呢，就是往生，他肯念佛，他真的往生了，那正果了，因为是遇到正法，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参道友，这是有缘分的。这就好比这个果园里头啊，这个果木啊熟了，熟了现采啊，还没熟的那佛菩萨在等待啊。可是凡是根熟的众生不是偶然的，无量劫的熏修在今天成熟，这个机缘非常难得，非常稀有，我们建立念佛堂，现在念佛堂每一个星期96个小时念佛，每一天听经2小时，一个星期有14个小时听经，96个小时念佛，我们希望这个念佛堂能够永久保持下去，戒心相应。

进念佛堂的同修都能够生欢喜心，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知道这个做得如法，如果不如法，进入念佛堂啊，不会生欢喜心。他念的欢喜，假以时日，我们相信啊，他一定有成就。现起能得念佛三昧，一般讲的功夫。

业，法喜充满，他能得到这个境界，就决定得生净土。那么在这个一生修学的期间，势必要断绝外缘，这一点很重要。凡是在念佛堂念佛，将来不能往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外缘没有断。心呢，一面念佛，一面还细念着外缘，这个是障碍。临命终时，在一念攀缘到外面境界，那就又是玄出玄入了。这个非常可惜啊！要避免这一重的障碍，必须要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我们平常要下这个功夫啊，通通放下，不要再放在心上啊！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这一生当中有没有成就，关键呢就在此地啊！一定要晓得，不能把外缘放下，总是障碍。再看下面经文，这是世尊呢用个比喻来说。

世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贤道，其贤道中多住夜叉，即胡狼狮子，年舍腹泻。如是迷人在贤道中，须臾之间皆遭毒害。譬如，这就是比喻啊。下面说个比喻啊，有人，这个人就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啊。你是本家，本家就是指的我们自信了，迷失了本性啊，误入贤道。我跟误是一意思一个样的啊，误入贤道，贤道就是指六道轮回啊，在此地特别指的三恶道。其实佛家常讲啊，轮回路险啊，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为什么呢？六道里面都有邪恶啊，色界天以上啊比较好一点啊，因为它有定功啊，我们常讲的定。

恭敬，啊，他不造恶，啊，虽不造恶，无量劫来的恶习。

所以他堕恶道，堕地狱。我们一般人也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物的意念越是压制，压制是暂时控制住了，一旦压不住爆发起来，那就很可怕。这是同样一个道理，何况是在三途。所以这种现象，我们仔细观察我们现前的社会状况，大家都明白了。现前这个社会，我们眼所见的，耳所闻的，鼻所嗅的，舌所尝的，我们六根所接触外面的境界，这个外面境界岂不就是经上讲的夜叉虎狼狮子猿蛇伏蝎吗？六根所接触这个六尘境界，哪一样不是有毒的？哪一样不是毒害我们发生慧命的？遍地都是啊！《楞严经》上佛讲，我们这个时代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那个邪思就是此地讲的夜叉、虎狼、狮子、猿蛇、伏蝎，对了呀！你看到是个人的样子。心里面呢，充满了贪嗔痴慢，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显道啊，如是迷人在显道中，虚之间皆造诸土，虚是很短暂。现在这个社会尤其可怕。

六七十年之前，我们做儿童的时代，社会还相当淳朴啊。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人物很少啊，你见不到啊，你也听不到啊。我们生长在农村，尤其淳朴，11、12岁呀，都还保持天真。天真是不懂事，生活在大自然当中啊，那个时候童年是真正幸福啊，不懂这些人事。在那个时代啊，民间小礼小义啊，这些小节都很注重啊，都还很讲究啊。现代这个社会也变了，不要说在

从往以前说啊，就是60年以前这个社会，跟现前的社会是180度的大转弯。现在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完全是诱惑。所以我们观察现在的儿童，一两岁他就懂事。这个懂事是什么呢？天真没有了，他就有虚伪了，他会讨好大人啊，他那个天真的心没有了，他会察言观色啊，来应付大人，厉害啊！从哪里学的呢？电视里学的啊！你看看，还不会说话，一天到晚两个眼睛就瞪着电视，他都学会了。啊，所以现在做父母的对儿女难管教啊，为什么呢？他懂得东西太多了。所以电视实在讲不是个好东西啊，它是个很好的工具啊，可惜现在里面的内容是很糟糕啊。我们这些理根思我们都要明了啊，经上讲的，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我们读的这个经呢，佛真是字字句句都是说明我们现前生活状况。接着看下面经文，无义之时多结大树，善经施读，麦积夜叉诸恶弹毒。这个知识我们讲的善知识，他有智慧，他有见识，这个环境里面一切的喜恶他都知道，他都明了，而且他有方法能够解毒啊，你遇到这些毒啊，他有方法帮你解毒啊，就多结大树啊，善尽是毒啊，麦积夜叉诸恶毒等啊，这个夜叉诸恶毒等是外面的诱惑，由贪嗔痴慢的恶习气啊，外面又有这些诱惑，你怎么会不遭难呢？这个行道就是我们现前的社会呀。你在现前社会须臾之间你就遭了诸毒啊，就中毒了。你中毒了，将来果报就在三途。决定是事实。诸佛菩萨事先在这个世间，下面说了，祸逢迷人，于境贤道。二语之曰：“堕哉男子，为何事故啊？而入此路，有何异熟能治诸毒？”这个知识在此地讲呢，就是指地藏菩萨。

藏菩萨有智慧呀、啊，有德能呐、啊。他确确实实有能力断贪嗔痴，有能力防范外面的邪物啊，他有能力。他遇到这个迷人，迷人就是在六道里面造作恶业的这些人。既然造作贪嗔痴的恶业，那就是愚尽显道。现在你在造业，果报没现前呢，很快果报就现前了。生死之后啊，必堕恶趣嘛，这愚尽显道啊。菩萨看到这些人呢，警告他了。啊，这个堕灾是呵斥的意思。啊，接着是问他：“你为什么你要走这个路？”也就是说，你为什么缘故造这些恶业？造恶业这些事，前面都说的很多了。啊，实在说这些事情，我们不难理解，可能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一切的造作。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这条路是三恶道啊！啊，内心里面是贪嗔痴慢的，言语造作是损人利己。你干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你想入三恶道。你入三恶道，你有何艺术？这个艺术是方法吗？你有什么方法能够啊不受这些毒害？这不是凡夫能做到的。菩萨才有，而且这些菩萨还不是一般小菩萨，小菩萨还不行。那这个经上讲的化身大士啊，他们行，他们示现在六道当中，跟这些邪恶侯光同尘，表面好像跟这些人造作没有两样，其实心地清净慈悲啊，他的种种造作帮助一些众生觉悟的啊，所以他能知诸多啊！啊，在这个境界里面，然而不然啊，这个相上好像是然无，其实他心里头也丝毫没有沾染啊，这才行啊！凡夫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

就要懂得了愿力啊。所以古时候修行人道场为什么建立在山林之中，人迹罕至之处，这个就是与社会隔离啊。如果不隔离，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免动念，动物念，这贪嗔痴的我念了。所以古人建道场一定要建立在深山里面，让你到那边去相当不方便啊。那么你道场到道场去，你一定是求法去的啊，你没有事情绝对不会也跑到那里面去啊。所以是不是不登三宝殿的现在在今天这个社会困难了，中国大陆这寺院丛林啊，从前去的时候非常不方便的啊，现在呢都开了公路，车可以上去啊，甚至于听说还有缆车啊，更方便啊。高山上面一样有电视啊，有无线电的广播啊。从前是要隔离，现在呀、啊、不但不要隔离了，想尽方法来接触，那就是佛在此地讲了，你有何艺术啊，能治诸毒这个两句话要对我们现前人来讲很现实啊。我们要把这八个字啊要常常记住啊，常常提醒自己，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还是回避一点好。

所以我们的道场虽然每一层楼啊都有很多电视，这电视跟外界不同啊，看不到外面的讯息啊，都是我们内部啊讲经念佛的一些节目。这是我们道场这个做法吧，时时刻刻我们要做防范的工作，再看下面经文，是迷路人或闻是语，方知我道，便知退步求出此路。这是比喻众生听经闻法豁然觉悟了啊，知道贪嗔痴慢是自己严重的病毒，知道外面五欲六

程的。是不良的诱惑啊。他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他晓得那是恶道。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决定是造三恶道的因。你今天造恶道的因，哪有不受恶道之果？这个事实要懂得。所谓种善因得善果，造恶因一定要受恶报。那么他知道这个是恶道，他自然就退步了。求出此路，一定要把恶的缘断掉。断恶修善，把恶的缘断掉啊，增长自己的善缘，增长自己的善力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临命终时，善的种子先成熟啊，这你就能够往生善道。一切善因当中，佛告诉我们，念佛是第一善啊，尤其是念阿弥陀佛，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

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果报殊胜极了。这是个真正顿超的法门。所以是横超三界，极深成佛，当生成就。他要是真正明白了，真正觉悟了，他就回头了。这个也是证明他无量劫的善根福德因缘真的成熟。实在是这种人不多我们看多少学佛人，多少修行人，习气还是不断在日常生活处事待文待人接物当中都明显的看出来他还是有贪嗔痴慢的，并没有把念佛看作第一了念佛好摆在第二第三还是把名闻利养放在第一。那么他这一生有没有成就呢？太难了很不容易成就这就说明他念佛这个善根并不是很强他这个卧习的这个力量非常非常强大我们这一生当中也像过去生中一样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这一生还是去

正去了是彻底放下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那些老太婆老阿公，不要小看他们啊，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字啊。我们看他是无知啊，看他是很贫贱啊，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人瞧得起他。往往这种人呢，真的做佛去了，他真的放下。对于这个世间毫无留念的，他们念佛能成功，他们这一生做，自以为很聪明，自以为很能干，结果还要搞六道轮回，还要堕三恶道。所以修道啊，老实是最可贵呀！啊，我们的麻烦就是不老实啊！啊，想退步，没有完全退出；啊，想出六道轮回。就使不得这个地方啊，对这个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留念啊。正因为是这么一个因素，所以佛才教这个修行人啊，交界弟子以苦为师啊，这话很有道理。如果我们过的是很苦的日子，对这个世间就没有留恋啊。这也说明说富贵学道难啊，你在这个里面有乐有享受啊，啊，有乐有享受啊，你就有留恋，你就放不下。这处理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佛讲的那些话你细细去想有道理啊。就我们真正放下贪嗔痴啊，自己怎么样有虐待自己几分啊，那是一个明白人，是个觉悟的人啊。你看我们看林语言居士是个很好的榜样啊，他常常领悟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那为什么呢？我要虐待自己，那身体不好不好，我就不吃饭啊。他也不看医生，他也不吃药常常生活在苦难当中，对人世间没有留恋了。正确的啊，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啊，李老居士一天吃一餐啊，他那个饮食，这个看到之后的时候，这个饮食怎么能吃啊？他过的是这个日子，即是年如一日。他自己烧饭，他的锅跟碗就是一个啊，带个把子的小锅。他是山东人，喜欢吃面食啊，吃的东西这个菜。很少几片菜叶啊，过的那个苦生活啊，衣服

诸位如果有机会到台中他纪念馆里面去看看，陈列的他的一些遗物摆在那里，衣服都是补补丁，补很多个补丁的，他穿破衣服啊，谁给他补啊？他自己补啊，别人决定不会给他补，他拿破衣服叫别人补，别人马上丢到垃圾桶给他买新衣服来了，自己补啊，人家有送他的新衣服啊，那个新衣服马上就供养别人了，就送人了，他修复啊，日常用物是非常节俭，一点都不浪费啊，所以菩萨是现身说法那我们在此地看到李牧原居士也是这一流人物，你看他自己多么节俭，为大众非常大方啊，念念利益众生啊，这是我们要警惕的，要警觉到的。苦一点好，戒经里头常说，比丘常带三分病啊，受病啊，不是叫你装病啊，这个三分病就是吃不饱，穿不暖，是叫你这个时时刻刻警惕这个世间苦。知道苦才有出力之心你不晓得苦那个出力啊忘掉了再看下面经文，是善知识提携接受，迎出贤道，黏住卧毒，至于好道，令得安乐。这是难得遇到善知识遇到一个好人好人教导你帮助你这就是提携接受伸出援手来拉你一把了把你从卧道里面拉出来这个卧道心卧口卧行卧这就是卧道你在造作卧道业，将来堕三恶道已经要堕到三恶道了，那个提携接受是非常困难所以佛度众生为什么特别重视人道？人道是你将要堕还没有堕落你在地狱门口还没进去，这个时候拉你回来容易进去之后不容易，拉不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劝导你你听了清楚明白了觉悟了，马上回头，就回头是岸。曾经这个提携接手引出都是大乘经典大乘经典要常常读诵，要常常讲解讨论

提醒大众，断恶修善，依教奉行，这样你才回头啊。回头之后啊，你决定是达到好道的。好道是佛道，是菩萨道啊，这是真正的好道啊。你能够得到永恒的安乐，见其心心安身安，身心安稳啊，身心安稳就法喜充满，你现前所得到的。这是说这个人回头觉悟了，我们再看底下经文，阿瑜之曰，度在一人，自今以后啊，物欲失道，此路入窄，足难得出啊，复损性命。是迷路人呢，一生感动。这叫他回头，看到他回头了，再警策他，警告他，从今以后啊，不可以再犯了。一定要严持戒律。我们这个戒律不设得很高啊，很高那个没有用啊，做不到啊。最低的，最起码的，五戒十善。观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敬业三福啊，最低限度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最低限度啊，这是你立卧道了。再修好道，那就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乃至于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行菩萨道啊！从卧道里面呢，回过头来转到菩萨道啊，这就是好道，这样你就能得路啊！要时时刻刻记住菩萨的警惕。决定不能再走回头路，此路入窄，这是讲三恶道啊。这个道路你要是进去了，你出来就难了啊，复损性命，这个性命是指的法身慧命啊，严重伤害了法身慧命啊。

我们这个人得到佛菩萨的教诲，觉悟之后，对于佛菩萨也非常感激。也非常尊重，真能依教奉行啊。临别之时，知师有言：若见亲之，皆诸路人；若男若女，言于此路，都诸恶毒。毒丧失性。

命，无论是众自取其死。这些经文到这个地方全是比喻，善知识跟他告别的时候又特别嘱咐他，你明白了，你回头了，不错，好啊，你还要帮助别人呢、你的亲戚，你的朋友，知识朋友啊，你的亲朋好友啊，知交好友啊，这是你贴近的人，借助路人是你不相识的人，换一句话说，只要见到人，走三卧道，你就应当劝他。你见到了，就应当要劝他。无论是男，你要告诉他，这条道路啊，多注毒，丧失性命。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贪嗔痴是最严重的病毒，六道三途是它变现出来的。我们人在一生当中，这常常有病痛啊。人为什么会生病？就是因为你的心里面有这个三种病毒啊，你才会生病啊。你心里面没有三毒，你怎么可能生病？里面有病毒，外面再有血染。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是邪染啊，内外集合，你怎么会不生病啊？病是从这里来的。如果你的心清净，心清净，身就清净，境界清净，怎么会生病啊？所以我们看到此地有不少念佛往生的。因缘居士曾经给我们报告过，许多往生的这些同学都是欲知实知，没有生病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走得这么潇洒，这么自在，什么原因呢？里面三毒烦恼断掉了，这是念佛功夫得力了，念佛把贪嗔痴念掉了，把是非人我五欲六尘念掉了，所以他就得这种殊胜的果报。这个道理我们要明了，事实我们看到很多那么现在最重要的是自己我们自己能不能把三毒断掉，能不能将来往生像他们一样的自在他们能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要常常想想啊，这个事情不在外缘了，完全在自己。这桩事情诸佛菩萨帮不上忙。

佛菩萨帮我们只能做到开示，这经典就是对我们的开示了，为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真相，怎样改变心理，转变境界，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自己要去悟，要齐入这个境界，悟就是改变心理，改变境界。所以对现前的利益，身心健康，无论是中自取其死，这是大慈大悲，看到众生造恶业，不能不说，不能不劝导，说法劝导也要有缘分。觉悟的人懂得，那么这个缘分有力量的见道场，这是缘分的。诸位想想看，如果新加坡没有居士林这个道场，没有净宗学会的道场，我们就没有缘了。还要懂得祈请呢，还要认识善知识。我们认识请他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教我们修行，总得要有人请啊，没有人请，这善知识自己不会来啊。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人认识，也没有人请他。在这种状况之下，那释迦牟尼佛只有入般涅盘了，只有走了。幸亏是净居天人看到了，净居天在第四禅，五不还天，那个里面的人看到了，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实现成道了。他们下来带我们祈请的，那么这个地方无论是众自取其死，就是劝导我们要带这一些迷人祈请请罚。现在请罚的方式多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高科技的传播，在过去真的是非常困难，讲经场地有限，容纳大众数量也有限，而且在这个三四十年前，连扩音设备都非常简陋，实在是不容易现在我们利用这个高科技，方便太多了。尤其是我们利用网络，我们眼看21世纪决定是进入网络的时代，这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

将来这个电脑啊，我相信比我们现在手上用的这本书还薄还小啊，可能这个小型的电脑就装在你小口袋里。你也可以利用这个设备呀，能够收听全世界的资讯，必然的趋势啊！这是将来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的，是你生活当中的必需品啊！所以现代人不能不学电脑，不能没有电脑的知识。我们利用这个传播所以讲经的现场大小就无所谓了，听众多少也不要紧我们同步就传播到全世界嘛任何地方你按下按钮你就能够收听得到。那么再过几天我们这个画面也出去了跟你在电视上看到没有两样所以网络传播这个趋势我们相信呢将来一定代替了电视了，电视的成本太高决定是取而代之了，电视会被淘汰掉那我们现在呢是做这个工作好做了我们把网址告诉他就行了就把这个佛法介绍给他了说明佛法的好处，佛法的利益让他回家去按照这个网址把这个资讯呢导出来不像从前呢要费许许多多事情非常不方便现在做弘法利生工作方便太多了可是自己一定要认真修学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否则的话你介绍给他佛法既然这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修人家的信心啊就丧失掉了你自己一定要真修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好样子让人看到你之后生仰慕之心生欢喜心他才会相信这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先要把佛法的形象做好招牌做好这个漂亮美丽的包装人家看到就欢喜嘛这是很要紧的一桩事情那就是自己一定要依教修行一定要在修行当中得到成果我们介绍给别人人家才肯相信我们确实从毒窝里面回过头来得到真正的善利让他明显的觉察到他才肯相信他也能够回头我们才能收到效果。

再看下面经文，这是发祸，那把前面的比喻后到菩萨教学上来讲，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三人天中令受妙乐，是诸罪众知业道苦，拓得处理，永不再立。啊，这个在我们现在不用不写这个了，啊，不写这个字了，啊，古时候这个再跟现在我们讲再来，这个再是同一个音，也同一个意思。啊，那么这是说到这个本文上，啊，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啊，在六道三途里面，就把这些罪苦众生，啊，从六道里面出来，啊，到人天中，啊，啊，人天当中的乐，比起三恶道啊，那就真的是妙乐了。啊，我们今天的人生，在这个人间受的是苦啊。是真苦啊！啊，尤其是现代的社会，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所感触的，一年比一年苦。啊，古时候那个社会，确实。我们今天要是细细做个比较，那个时候的人所享受的是受妙乐，古时候人口没有现在这么多，啊，你看清朝末年，啊，清末民初，那个时候中国人口统计是40000000人，啊，4亿，现在是13亿，啊，人口少，啊，这个社会也单纯，风俗淳厚，人心厚道，那一种社会确确实实是很值得留念的。现在是什么社会？现在这个社会如果是个明白人，在这个社会的毫无留念了，确确实实是世出世间圣贤所说的大乱之时，天下大乱了，完全脱离了轨道，啊，人事脱离轨道，这个轨道就是伦常道德，啊，是人事的轨道，啊，人脱离了常道啊，这个地球啊也就不正常了。那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你看看灾变异常，现在大家非常明显的感觉到的是气候不一样了。

和衣食住行啊，啊，所以你才晓得这叫大乱之事啊！啊，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呢？古人所说的一句话了：“不读圣贤书之过。”道理就在此啊，圣贤书教育啊，说到最后归根结底，教育彻底失败啊，造成今天大乱的现象，我们的生活苦不堪言呐。今天你自己受到五欲六尘。享受五欲六尘之乐，这种乐是什么？这种乐实实在在讲，就好比吸毒，不是真乐，后果不堪设想啊！就诸位冷静想想我的话，你就明了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了。

请掀开经本，科注第110面，科注卷中，卷中第110面。前面经文说了一个比喻。淋浴比较浅显，比较好懂。向下的经文呢，这是法货啊，来货这一段比喻来说。请看经文啊，在第一行，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生人天中，令受妙乐，示诸罪众知业道苦，拓得出力，永不再力。这段文非常值得我们警惕。菩萨在三恶道劝导着一些恶道的众生，让他们觉悟，让他们忏悔，让他们回头。凡是在恶道里能生一念真实忏悔心，都能够立刻脱离恶道。这些事情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很多很多。那么有许多同修看到之后不能生信啊，以为一生当中造了许许多多的罪业啊，都在恶道里面，尤其是不容易处理啊。这经上讲的是堕落恶道很难脱离啊。为什么一念真诚忏悔呀，他就那么容易出来呢？啊，实实在在讲的恶业众生的那一点一念真诚忏悔的心很不容易生起来啊，道理在此地啊。他能够生一念心，他是真忏悔业，他不是假的，真回头啊。中国古时候谚语常讲啊，浪子回头金不换。他这一回头啊，好人当中的好人呐，啊，那都稀有啊。这问题就是他在恶道里，你看我们人道里面一念真心回头的人有几个啊？人的这个头脑比三恶道众生的头脑清醒得多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法，这个设法界越是往上面去头脑越清醒不迷嘛，越往下面去越迷惑越不清醒啊。啊，那个地狱那是到了极处了，迷到极处了，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要生一念清净心，一念忏悔心，你就晓得是多么稀有难得。因此佛才说这恶道很难处理啊，道理在此地。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为什么堕落在轮回里面无量劫了，
生生世世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什么原因呢？你就晓得那一念真心忏悔是多么难发现啊。道理在此地，所以凡圣真正就是一念之隔，一念觉超凡入圣，一念迷永出轮回，就在这一念之间呢。佛菩萨救度众生没有别的，就是劝这个众生呢一念觉，他这个一念觉就超生了。超生到什么境界，那就看他觉的程度，如果是彻底觉悟了，从地狱就可以成佛，你相信吗？我们读无量寿经相信，无量寿经四十八愿，能令九法界众生平等成佛，这是这个法门殊胜的，这个法门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佛如果不能够叫地狱众生立刻成佛，那佛的智慧能力就值得我们怀疑了。佛还有做不到的事情啊，佛是真正能做到啊，问题是地狱众生肯不肯合作，不肯合作，不肯相信，不肯依教奉行，那佛就没办法了。这个不是佛的能力不够啊，是对方有障碍，有业障啊。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你就晓得真心可贵啊。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学佛了，什么叫学佛？你是真学佛，你还是假学佛？真学佛

没有别的，用真心。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你就用的真心了。如果还是自欺欺人，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管用。正是古德所说，喊破喉咙也枉然。我们踏进念佛堂，几个人会得一心，几个人会高品位的往生，就看他用的是什么心。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你生到哪一品，也看你用的是什么心。如果你是究竟圆满的真诚心，你决定生到十报庄严土上品上生。诸位要知道，十报土上品上生，到那里就做佛了，就成佛了。所以看你用那个真心的程度啊。这真心还有区别吗？有啊，怎么会没区别呢？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都是用真心啊。那个真心用的多少不一样啊，才用少份，用一点点真心，那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再多一点呢，那你就二住菩萨。所以是究竟圆满的真心啊，那你就是佛果，如来果地了吧。等觉菩萨真心里头还掺杂一品妄，这四十一品虚妄的叫无明啊，四十一品无明啊，他还有一分无明，没有断，他还不圆满呢。这一桩事情啊，完全看我们用真心用几分的。晓得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为什么不用圆满的真心？我们尽管用真诚心待人，以德报德，以德报怨，这是菩萨道啊。这个忘恩负义，一怨报怨，这是恶道众生的。在六道里的还不是三善道，三恶道啊。用妄心呢，这就是堕恶道，六道都是我的。用真心呢，超凡入圣啊。所以我们不管别人用什么心对我，他用的是妄心，甚至于毁谤我、侮辱我、陷害我，我都欢欢喜喜接受，依旧以真诚心对他。为什么呢？我要做佛啊，我要高品位往生啊。他不要做佛吗？他要搞三恶道吗？这就是我平常讲的死生死大了。死了以后，十法界摆在面前，我们选择哪一道？

这个重要啊！我选择的是佛菩萨道啊，他们依旧还搞六道，那他搞他的，我走我的嘛。啊，不能因为他冤枉我们，他陷害我们，我们一定要报复。啊，那这个思想呢，这种行为呢，他搞三恶道，我也跟他后头也堕三恶道，这叫愚人。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教导我们，这就是经上讲的这两句话了：巨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因为他用的心不是真诚心的，妄心里面那个善心也算不错了，那他不是恶心了，善心了，这一念善念升起，他能够脱离三恶道到人天中来啊。到人天，佛菩萨依旧不舍离他啊，这叫大慈悲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是不是这个情形？是的。诸佛菩萨常常照顾我们呐，照顾我们每一个人啊。可是我们自己，正像经上讲的这个比喻，很容易迷惑，很容易堕落。生到人天，人天比三恶道那就快乐多了。但是在人天当中享乐呢，就又迷了。是佛菩萨的照顾，我们一定要与他合作啊，也就是说，遇到这个因缘呢，自己要抓住啊，不要轻易的放过啊。然后我们在这一生所受的乐了，这个乐叫妙乐了。妙乐是在一生受用当中依然念念觉而不迷，这个乐就妙乐。如果在享乐当中迷了，那就不妙了。毕竟啊，迷得多，觉得少啊。觉的人，他真正懂得乐；迷的人没有乐。啊，世间人都以为享受五欲六尘，这个叫乐。在五欲六尘里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就不乐了。处处跟别人较量，
别人有的我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有了还想超过别人，这个路就不妙了，这个路对自己精神物质都有很大的压力，这个路哪里叫妙呢？如果我们把中国跟外国做一个比较，就很明显的就差了。中国人羡慕外国人，他们住的房子好，每一个人都有汽车，出门都有车子，家庭里面都是电气化，现代化的家庭，过得很舒服啊。中国人看到很羡慕啊，认为我们很落后啊，自己感到很难过，感觉到很苦啊。你是看到外表啊，你没有深入一层看呢、往深入一层看呢，中国人快乐，外国人很苦啊，你就看到事实真相了。为什么说外国人苦呢？他所有一切享受啊，都是赊账赊来的呀。银行贷款、保险公司贷款，赊来的呀，背的一身都是债呀。他落在哪里呀？每一天做牛做马，辛辛苦苦工作，那个钱还账啊。他过的是这个日子。中国人虽然过得粗茶淡饭，住个小茅棚啊，住一个土墙，盖一点茅草，没有债呀、无债一身轻 这种生活外国人做梦都想不到啊。你看中国人放工之后了下了工了，心情都悠闲都自在几个老朋友快快乐乐聊天吃几粒花生米，喝一点老酒，聊得快乐得不得了啊。外国人哪有这种享受啊，他们放假期间找刺激，找刺激等于吸毒啊，来把他自己生活轻松一下，永远在紧张啊，在负债还债，被债务逼迫啊，有什么快乐啊？我在美国住了15年，我觉得美国人没有中国人快乐那么这个就是文化不一样历史背景不相同当然我们也应当要提升生活的品质，更应当要提升精神生活的品质我记得我在受戒的时候是几乎40年前的事情我的德界和尚道元老法师在戒坛里面，他给我们讲了个故事我们印象很深这是真的事情，不是假的他是苏北人，他小时候出家做小沙弥，他们地方上有一个乞丐
这个乞丐的儿子是地方上一个商人，很有钱的一个商人啊，经商发了财呀、你看看儿子发财了父亲啊在外面要饭在外面讨饭，所以亲戚朋友见到没有一个不骂他了，他自己也觉得很难为情啊，没面子就派了很多人到四处去找，好不容易把这个老爸爸找回来了，找回来之后给他换了衣服，这好好的供养派了几个人去伺候他让老人家享享福嘛。这个老人很奇怪，大概在家里住了差不多将近一个月，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他又偷偷地溜走了，溜到外面去他又要饭去了。那以后人家就觉得很奇怪了，你儿子请你回家去享福，你为什么？他说我回去之后受罪呀，等于上被人关在笼子里面关到笼子里的时候像那个小鸟要被人关到，天天被人喂它了，这个日子难过。他说我出去讨饭，你看看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到哪里有饭吃天天游山玩水累了找个地方休息休息，这个日子快乐无比呀。这个人懂得受妙乐由此可知这个素人天天在家里享受这些物质受用那不是妙乐，俗乐，俗不堪是那种乐哪里懂得妙乐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的，你看三衣一钵，他受的是妙乐仁义，人生在世所需要的吃饱了穿暖了够了，真正懂得生活那真的是游览山水逍遥自在呀，这个叫人生，这叫快乐有人尽心尽力帮助一些众生，帮助社会，牺牲奉献也是妙乐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权也不要位今天讲做义工无论在哪个职位通通是做义工，这个里头有真乐，这个里头叫妙乐。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很可惜我们听了读了依旧不足依旧被烦恼缠缚，这个故事是在我们自己不能够怨天尤人人生很短几十年真的弹指之间一定要去一定要懂得怎样过日子怎样生活才是正确的佛教的

到我们就是罪证去了，一定要看破世俗啊，要能够脱离世俗啊，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超凡入圣啊，要能够看破世俗。超越世俗，是诸罪重，至业道苦。这两句话非常要紧。你看本经一开端，一切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在无着卧室示现成佛之。苦乐法了，佛知道啊，什么法是苦的，什么法是乐的。我们听了佛的教诲，要知道业道苦啊！业道是什么呢？造业而不究，就叫做业道。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啊，就叫做业道。翻过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那叫菩萨道，那就是佛道。佛道跟业道在世上没有差别了，差别就在那个念头上。你看，一念觉就是佛菩萨，一念迷就是业道苦啊。怎么样才能够脱得出离？脱是脱离我道，不但脱离三恶道，六道都脱离了。什么时候脱离了？现在脱离了，现在怎么个脱离呢？心里面与一切法中不分别不执着，就脱离了。脱离不是说离开这个环境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你要逃这个逃避这个世间呢，那个错误了。即世间出世间啊，我们在吃饭呢，脱离了啊，世间人吃饭对于饮食分别执着啊，那是染呐，那是迷呀，是过的是迷邪染的生活啊。吃饭还是与迷邪染相应，这就是搞六道，这就是搞三恶道，业道苦。吃饭怎么处理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什么都好吃。蛋有蛋的滋味，咸有咸的滋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你看，在吃饭里面脱离六道了。穿衣里面，就是日常生活点点滴滴。

跟大家过的生活没有两样嘛。一个是过的六道的生活，一个是出离的生活。一个是有分别执着，一个是没有分别执着了。一个心不清净，一个心极清净。能够保永远保持清净心，永远不生分别执着，那就永不再离了。你不会走回头路了。你永远出离我道，六道都是我道。再给诸位说，设法界也是我道。佛菩萨给我们的教诲，我们真的听清楚，真的听明白了，为什么不干？我们再看底下经文，如迷路人误入险道，误入险道，这个和前面的比喻好像你走路你迷失了方向，误入险道，这个路途当中有一些狮子、豺狼、虎豹，毒蛇猛兽，很危险的。遇善之时，戒引令除，永不复入。这是你遇到一个好人。他对于这个途径里的种种危险很清楚，劝你不要走这条路你懂得了，你明白了你可以换一个方向走另外一条路不必去冒险你明白之后，看到别人误入这个卧道你也要劝他。逢见他人，复劝莫入。这个就是辗转教化。自言因是迷故，得解脱尽，更不复入。这告诉别人呢。你现在想走这条路，我过去曾经迷失误走这个道路，遇到一个善知识他劝导我，我回头了帮助别人回头从哪里回头呢？从妄想分别执着回头从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回头，这是悟道我们遇到佛菩萨了，这善知识佛菩萨给我们说的一些道理，我们就所说的这些事项，我们要观察清楚了我们再不走回头路。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决定不再迷惑，不再迷惑就是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你就觉悟。你还起心动念，还分别执着，那你就又错误了，你又误入误道了。

这个里面的境界极其微细，又怕大家听了产生误会，这样子是不是这个世间一切人也就是都不管了呢？我没有叫你不管了，我没有叫你不做，只是叫你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不是叫你不吃饭了，饭还照吃啊，一天三餐，一餐没少掉啊。佛教我们吃饭不要分别，不要挑剔，哪里叫你不吃饭呢？对于社会，对于一切众生，菩萨大慈大悲啊，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诸佛菩萨忙得不亦乐乎啊！他不是不做，他什么都做。世现在各行各业，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任何一个行业都做出最好的成绩，给一切大众做榜样。他哪里不做呢？可见的他真做啊！事上做的那么圆满，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们世间人做了鞠躬啊，骄傲啊，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啊，我对社会对众生有这么多的贡献啊，这就被染污了，你就出不了六道了。做再多的好事情，六道里面享福啊，那个福不是妙乐啊。诸佛菩萨示现，做再多的好事，自己心里头连痕迹都不沾，所以是做而无作，无作而作，那叫妙啊。做是我们尽心尽力去做，无作是心地清净。确定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意思一定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才不至于产生误会。所做的为一切众生，我们决定尽心尽力，做成功了，众生有福啊。不是我有功啊，我有什么功啊？做不成功，众生福德因缘不成熟，我也没有过啊。所以自行化他，都是随缘而不攀缘，攀缘是着相就攀缘，立相就是随缘，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攀缘，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随缘。这些理事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才不至于产生误会。再看下面经文，若在屡见忧伤迷雾，不觉旧尘俗落闲道，或知舍命啊，如堕卧趣。这是和前面比喻我们的卧习气。

太重，很难克服啊。若再屡见，忧伤迷雾，这两句话就是我们的警觉性不够高。穿衣吃饭呢，又起分别了，又要跳题了。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去做。你每天吃饭呢，今天挑这个好吃的，明天讲究那个。你要晓得，那是业道苦啊。贪图口味呀，贪图享受啊，你在造业，你没觉悟啊。我们在吃饭，在合掌念供养咒的时候，供养佛，有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出去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他有没有挑剔？你今天给我这个菜不好吃啊，不合我的口味啊。佛有没有这么说过？佛的弟子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没有。我们今天样样挑剔，我们在造业，自己都不知道啊。喝茶要说什么好茶，我从来不懂什么好茶坏茶，不知道。人家送给我的茶叶，我都转手送人了。送我什么高贵的东西，都是很冤枉。为什么不识货？不知道贵贱。有的吃就好啊，有的穿就行啊。一定要把这些这个经教啊落实在生活当中。从哪里修起呢？天天要吃饭，天天要穿衣，天天要工作，就从现实生活上去反省，从现实生活上回头啊，回头是岸啊，改习气，改毛病。不觉就曾所落我道，这是你自己不觉悟。过去生中我们都在三恶道经历过，不仅仅是经历过，是经历无数次。我们今天能离开三恶道的这个人生，还不是地藏菩萨救拔的吗？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示现到恶鬼地狱里面去度众生，都叫地藏菩萨。我们将来自己成就了，看到地狱众生苦，我们也化身到地狱度化众生，地狱人也称我们叫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个通号，不是一个人的专有名词。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生呢，把过去这个三恶道的苦啊，忘得干干净净啊。我们看到这个三恶道众生有没有起觉悟呢？看到畜生，畜生苦啊，
我曾经做过畜生的，看到饿鬼地狱，饿鬼地狱苦，我曾经堕过地狱，曾经做过饿鬼啊，还想不想再做呢？他为什么变畜生？愚痴。为什么堕饿鬼？贪欲。为什么堕地狱？嗔恚。贪嗔痴堕三恶道。我今天心里头常常还起贪嗔痴，那么你就是若再见驴，你走回头路了。好不容易离开三恶道才得人生，得人生还继续不断干三恶道的业，那你人生一失掉的时候又回到三恶道去了，不是跟前面经上讲的一样吗？才处理我道，没有一会儿打个转他又回来了。我们人间跟三恶道时差很大了。你看一般讲的是人间一个月是饿鬼道的一天呢，而其实饿鬼道、畜生道、地狱道，他们每一道里面时差也不同。地狱里面一天，有的是人间几百年，有的是人间几千年，差别很大了。我们算差这个时差小一点的，算一百年吧。你从地狱出来的人生，纵然你活上一百岁，你又造作无逆食物，一百岁寿命完了又回到地狱去，那地狱人看到你的时候，你才出去一天嘛，你怎么就回来了？就是这种情形啊。把菩萨的教诲呀忘得一干二净。

请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方便力故，时令解脱生人天中，旋又再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比喻。旋是很快呀，这才出来，马上又回去了。如果照一般的讲法，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大专佛学讲座跟我们说地狱的状况，他说地狱一年是我们人间2700年，那地狱的一天呢？地狱一天是我们人间2700年，岂不是你到人间纵然活上100岁200岁，还不是几分钟就又回去了，才出来透一口气又回去了，真的是这种情形啊。这是你还佛学还相当有根底，地藏菩萨一劝你动了一念善心，你出来了。

了之后马上就又迷了。若戒若业戒重，永出地狱无懈脱时。这是讲

在哪一道教化，一定示现那一道的同类圣，才能教化。不是以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是以这种身的，这种身没有福报的人见不到啊，见的是同类身。同类身就很不容易认识。我们这个世间佛菩萨应化的很多，古时候多，现在更多。为什么说现在更多呢？现在众生更苦，佛菩萨示现必定就更多。可是示现我们同类身不认识，哪个人是佛，哪个人是菩萨，我们怎么知道？一定要深明佛法，你对佛理了解得相当透彻，心地清净，警觉性高，逐渐逐渐在周边呢，你就发现了，真的有很多佛菩萨，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这些佛菩萨示现的相不一样，有善有恶，示现的境界有顺境有逆境，无非都是帮助我们觉悟啊，帮助我们回头啊。顺境里面帮助我们断贪啊，断贪爱啊，逆境里面帮助我们断嗔恚啊，让我们心在善恶顺逆境界里面得清净心，得平等心。当我们在顺境里面生贪爱，逆境里面生嗔恚了，这就是经上讲的又迷了，又堕落了。离开卧道没几天呢，还是要回去。这是佛在经上也常讲的，只要在六道轮回，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啊，三善道的时间短啊，一定的道理。如果你不能够认清环境，不能够接受教诲，那你就是业障太重，永出地狱无解脱时的。这是事实真相，所以堕到这个地狱寿命无量劫。再看下面经文，二是卧读鬼王，或长恭敬白佛也：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个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无慧的这些大鬼王，本经列明有几十位，

卧毒鬼王啊，他是扳手啊，他是代表啊，排名在第一了。佛告诉我，这些大鬼王都是发生大事。 都是诸佛菩萨实现，不是真正的鬼王，真正的恶鬼道，哪有资格参加释迦牟尼佛这样殊胜的法会？啊，他是示现鬼王身呢，在鬼道里面得众生。啊，实际上他是菩萨。 像我们这个佛门里常常放焰口，你看焰口台对面啊，一般呢用一个纸炸一个鬼王，啊，青面獠牙，啊，那个样子很难看的，叫焦面大士，什么人呢？观世音菩萨，观世音在鬼道里面也是示现。 鬼王的身份啊，他要实现人天身份，就渡不了那一类众生啊，在鬼道一定要现恶鬼身，这是观音菩萨。鬼王合掌恭敬。 这对佛说，这前面是礼节，我们就不必细说了。世尊对释迦牟尼佛的尊称，我等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在这个世间数量。 太多太多了，鬼比人多。说实在话，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鬼在居住，人鬼杂居。我们的生活是两个不同的空间。 所以可以重叠在一起，彼此互相没有妨碍。人住的房子跟鬼住的房子可以重叠在一起，互不相碍。我们人的墙壁对他没障碍，他可以互相通过，但是他的那个住这个房子，他不能通过。就是。 鬼这个房子墙壁，我们人可以互相走，没障碍。哎，他有障碍。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时空，它重叠在一起的。我们人实在讲，有时候常常遇到鬼呀。如果我们冷静想一想。 自己一定有遇到鬼的经验，我们或者在房屋里面，或者在房屋外面，突然一阵感觉到不舒服，汗毛直竖，那个什么，那就遇到鬼了，受到鬼呀。 他发出了那个波的影响，现在科学家讲磁波这个磁场啊，我们的磁场跟他的磁场接触，如果我们磁场这个力量大，就不受干扰；如果我们比较弱呢，就受他干扰，受他干扰就觉得一身不舒服。 他会干扰我们，我们也会干扰他的。我们那个磁场特别强的时候，他避开呀。
他不会靠近，为什么呢？在靠近他不舒服。所以佛法当中常常讲，在经上常常讲，这一个修行人啊，真正修行功夫得力，四十里范围之内啊，这些卧鬼卧神都避开。为什么？你磁场太强，他进来的时候很不舒服啊。你的磁场的力量啊，能够控制四十里这么大的范围，他避开呀。修行人还碰到鬼呀，那么换句话是，你的修行功夫太差了。哎，鬼都欺负你呀，都笑话你呀。啊，你那个修行功夫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表面上做的一样，心里面还是贪嗔痴慢，所以鬼也瞧不起。啊，就是这么个道理。人怕鬼，鬼更怕人。啊，岂不人常常说的，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嘛。啊，所以很多人常常怕鬼，那就奇怪了。哎，应当鬼怕你才对呀，啊，你怎么能怕鬼呢？啊，心地正直，鬼都回避你三分。啊，鬼尊敬啊好人呐，啊，心地正直、清净、慈悲，鬼神都尊敬你。啊，怎么敢伤害你？鬼神拥护你，那就是利益人。鬼神来捉弄你呀，那就是损害人。但是个个不同。啊，那我们要问，这鬼神对人呢，到底是利益多还是损害多呢？这个问题不在他们，在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本身要是存好心，啊，做好事，利益社会，利益大众，鬼神决定对你利益的，啊，护念你，拥护你。如果我们起心动念，邪是恶，啊，所作所为都是损害别人，损害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那么鬼神对你就是损害。所以这个不在对方呢，在自己这一方。他这后面也说得好，然是业报啊，使我眷属忧心世间多恶少善。多恶少善就说明世间人呢造恶业的多，啊，恶与恶交感，善与善的感应呢，那么善恶的标准，最简单的标准，五戒十善。下面再举例子说，那么这些话都是误读孤鬼王所说的。个人家庭或成以居乐庄园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某法善事，

乃至玄一翻一盖，少相少化，供养佛像皆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举一祭。那么这是鬼神所见到人修善啊，我们把这一段略略的说说。鬼神经历人的家庭常死，常常有，几乎天天都有啊，沉疑居乐，这就叫都市啊，都市里有鬼神的街道上啊，白天阳气很盛，他避开了啊，凡是鬼神呢都怕阳光啊，所以他们出现呢都是在阴暗的时候，在夜晚啊，大概到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这鬼神就出来了啊，但是人数很少，就好像清晨四五点钟天刚刚亮的时候，有些人出去运动，少数多半还在睡觉还没出来啊。什么时候最多呢？大概夜晚呢十点钟十一点十二点，哦，那个街上都是好热闹啊，那个街上都是鬼呀、啊、我们人有人的商店有街道，他有他的街道，他有他的商店的上次那个雷居士在此地给你们报告的，那真的不是假的，真人真事啊！人鬼杂居啊！庄严房舍，这他所经历的地方啊，村庄园林。由人居住的房屋这些地方，那么他在这地方看到，看到有人呢在行善，这是一念善心啊，他在做这个事情啊。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小善，在这里做了一点小的善事。哪些善事呢？底下举几个例子，或知玄一翻一盖，这个翻盖的意思前面讲过了，古时候玄翻玄床就是现在讲的宣传佛法啊，从前用这个方法来传播讯息告诉大众，这个地方有讲经有法会啊，大家知道了他愿意的可以来参加，这是发出讯息。我们现在不需要啊，现在的这个资讯发达了啊，比这些方法更进步啊，更殊胜呢，更快速啊！但是这些翻跟盖对于鬼神还是有用处啊，对人它的作用已经没有。

但是对鬼神还是有用处。啊，可是诸位要记住，这个是传递讯息。烧香烧花了，这是不要休息。啊，一炷香。一半花了，还不是一朵，花瓣一半了。表什么呢？表修行。这个大家都晓得，相表界定，花表六度啊。他动了一念呢。界定六度的念头啊，那我们燃香供化了，就产生了真实的利益。虽然这一念很薄弱啊，毛发善事，但是它真的是一念，是个善念。善念很弱，善念的时间很短，都值得赞叹的。啊，起一个善念不容易啊！你平常起的念头都是恶念的。啊，供养佛像及菩萨像，啊，这个供养。展礼、展仰、礼拜，或者是转读尊经，是你在读经，烧香供养一句一记，读经的时候可以烧香啊，这个烧香是供养法宝的啊。你在读经的时候，有鬼神听啊。古人读经的时候啊，烧香常有，现在人读经啊，烧香已经很少啊，我们只有在供佛的时候读经，那这个烧香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已经很少烧香啊，可是读经念佛的时候啊，这不在念佛堂，而那么在其他的场合当中，我们读经念佛，有时候会闻到异香，会闻到一阵香气。不像我们平常所烧的这些香，香气很浓，会有这个状况。发生啊，这什么事情？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这些天神从这里过，鬼神从这边过，他恭敬供养，我们很难觉察。天神他在这里经过，他看到了，他在那里喝茶，停一下。天人身上有香气，所以你闻到香，这个是很多很多的现象，许许多多同修都曾经经历过。那么我们遇到这个境界，也不必生欢喜心，

普通的事情，啊，很平常的事情。如果你遇到这些事情，你觉得奇怪，觉得很不平常，觉得很欢喜，升起功高我慢，那你就错了，你就着魔了。以平常心看待，那这就是好境界。再看底下一段经文，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对于修善的人，这些鬼都尊敬啊，都向你行礼啊。过去、现在、未来，祝福。你看看他对于修善的人，当然这不是普通的鬼，普通的鬼没有这个境界。人起一念善心，做一点点善事，就把这个时候的人看作祝福一样看待，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常讲啊，念佛堂念佛的这些大众啊，每一个人都是佛啊。你看跟这个金山家里什么两样？因为你在念佛堂的时候，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跟阿弥陀佛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不是佛谁是佛？我们今天护持护法的人啊，供养的人，我们是真正在供养祝福如来，这个福多大了。你离开念佛堂，接触一切人事物，又起心动念了，那你就回转了嘛。哎，你又退转了。这个修行是进进退退的。啊，不过你现在还没有到三途去啊。啊，你退转了又造三途业了。三途报还没现前。这还不要紧啊，所以在念佛堂在讲堂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我们希望将来弥陀村建立，念佛堂念佛每一天24小时不间断，现在是做到12个小时，将来希望做到24小时。这样的道场，如果在那里把心安定下来，住上3年，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这个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个力量大。3年5载决定成就，敬宗这个法门确确实实能令一切最苦众生一生成佛，这法门是无比的殊胜的。那我们都是最苦众生，我们一生为什么成就不了？缘言不足，没有机会。
现在是无善根有福德，没有因缘。今天建立念佛堂，建立弥陀村，就是为一切众生建立得度的因缘，让你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通通具足，你就成就了。有把握在这一生当中往生不退成佛，这一生就成就了。所以我们晓得发一念善心的人，鬼神都把你当作佛看待了，你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把你看作三世诸佛，赤诸小鬼各有大力，接土地分便令护卫，这大鬼王看到了派遣小鬼，小鬼去照顾啊，接土地分，土地就是我们讲的土地公，派这些小鬼，派这些土地，去维护啊，就是一般所讲的保佑啊。他保佑不是保佑人呢，是因为你人行善，他在保佑。这个善决定是那一点善心，那一点善念感动鬼神来护佑，可是世间人往往错会了意思，祈求鬼神保护，保护他什么呢？保护他的贪嗔痴，这个就搞错了啊！保佑他升官，保佑他发财，发了大财了，他再来供养鬼神，跟鬼神谈条件，你帮助我发100万，我拿10000块钱来供养你，这个就是贿赂鬼神了。他干坏事，希望鬼神帮助他成就他干坏事啊！那么这样啊，不但不能得到鬼神帮助，鬼神就来祸害他。所以鬼神做恶的就很多了，这样感得恶鬼恶神。也可能帮助你发财，财发了之后叫你一败涂地，你所感得的不是正神的邪神的邪魅呀，是妖魔鬼怪呀，正神远离你了，不来维护你，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你这个善事一定是善心，一定是善念，差别就在此地。心地邪恶，天天拜神，天天拜菩萨都没用处，决定不相应。所以一个道场，道场主持的人，道场里面大众心不在道，

心里面也是搞的名闻利养贪嗔痴慢，那么问问这个道场有没有佛菩萨？没有，塑的是佛菩萨形象，佛菩萨根本就不会到这个道场来。那么哪些人来呢？妖魔鬼怪冒充佛菩萨，再次的诈骗众生啊！你感得的是妖魔鬼怪啊，你拜的是妖魔鬼怪，不是佛菩萨。那么这些鬼神保护你，下面说呢，不令恶事横死。恶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舍等处，何况入门。都在一念真善。这个善与善相感应，你有鬼神保护你，在佛的戒经当中，佛说过，你能够受持三规，就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你持戒啊，持五戒，持一条戒，就有5位护戒神保护你。5戒全持，就有25位护戒神保护你。你修十善，就是此地经上讲的这些鬼王啊，派遣小鬼土地维护。那么我们都受了三规，也有受了五戒，受了菩萨戒，有没有这些护法神保护呢？不见得。何以说不见得呢？你所受的是名字戒，是形式，不是实质。你受了三规，你有没有规呢？有没有依呢？如果只是请一个法师给你做个仪式，实际上你也没有回头，你也没有依靠，你还是跟从前一样，这个没有护法神的。三皈呀，皈是真的回头啊，一是从今以后啊，确确实实有了依靠了，要跟你所依的相应，你才是真正的皈依啊，你才能感得护法神保护你啊。不是说做一个形式，形式没有用处啊。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体会得到啊，都是在一念真心，决定不是虚妄。归是回头啊，从哪里回头呢？从迷邪染回头，要依觉正净，这个是学佛基本的

条件，基本的原则啊，皈依佛，佛是绝对意思。我们要从迷惑回过头来，以觉啊，觉而不迷啊，对人对事对物，一切时一切处，觉而不迷，你才叫皈依佛啊。这三皈你受了一条了，在一切时一切处，我们刚才说过，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迷，就是不觉啊，不起心不分别不执着，那是觉，那是不迷。我们有没有做到？做到才叫你真正皈依的。啊，法，法是正知正见，佛知佛见，不是妄想啊！啊，妄想是邪知邪见的，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这个叫皈依法。真是清净的意思，活活的意思。不但要六根清净，而且与一切大众相处的时候，决定遵守六合敬。别人熟不熟，不关我的事情，我一定要遵守。你这个才叫名副其实的三皈啊，你才能得三十六位护法神保佑。如果形式上做了三皈，依旧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护法神一个都没有啊。护法神看的是不是真的皈依，真的皈依没有形式，护法神要护持你。护法神是讲实际不讲形式啊，在形式上，再有修行的，再有名气的高僧大德给你做这个仪式都不管用。问题是你真正做到了啊，没有人给你做这个三皈形式也管用我当年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是这么告诉我的啊，张家大师叫我学戒，做到一条你就真正受了一条，不再啊什么登坛那个形式啊，那个没用处的啊。他叫我去学戒啊，一定要真正做到啊，做到一条，这一条你就真正得了，你就得到一条戒了，你就感到护戒神保护你。形式上受了而不能够去受持，就不能去做，那是犯免惩罪啊，一个是你犯的误作罪，另外一个犯的是破戒罪啊，是造双重罪，一定要去做，认真努力去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所以在今日之下的这个读诵大乘就非常重要啊，观经三福里都所说的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啊，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讲太重要，决定不能够说谎，

因为你每天读，你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你不读，你怎么知道？啊，深信因果，你的警觉性就高了。啊，才真正能做到不迷、不邪、不染。深信因果，要知道迷邪然必定多的。因为这个生命太短暂了，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了，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遭这么苦的果报？啊，所以你真正相信了，你就不会干这个事情了。眼前纵然生活苦一点，也能咬紧牙根忍过去了，没事啊。啊，这点苦算什么？啊，后来能得大自在，能得大乐。眼前贪图这一点小便宜，后头要受大苦。啊，所以不了解因果的人，不相信因果的人，他敢做。相信因果的人，他决定不会错。啊，这个古王说出他们对于一切善心的人。做善事的人，他们是怎样一个心态？我们在这里明白了，心善行善，恶鬼都来拥护你，啊，都不会伤害你。佛赞鬼王善哉善哉，佛听了他们的报告非常喜欢的，也赞叹他们汝等即与阎罗，这阎罗是鬼王最大的，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他们参加忉利天宫这一会，如来这个法会是真实的法会，这里面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每一个人所表态，都是从真诚心里面流露出来的，绝对没有一丝毫虚妄。所以他们这些表态得到佛的赞叹，佛对他们奖励，也利益这些鬼王们，无意告知梵王帝释，令乎威辱啊！那么这是他的果报，他能够发心。护念这些善人，佛也奉劝大梵天王、忉利天主啊，那护卫他们呐、这个是善有善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我们要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明了浅不行啊，要深深地明了，然后你才知道修善，修善的好处，修善的利益，你也肯去做了，摆在我们眼前，

现代的人，无论是中国是外国，哪一个不爱财呢？都必被财迷了。在从前，我这一代年轻的时候，大概在30岁之前，对于这个财色名食睡呀，都看得很淡，都有一点抱负啊，想为国家民族啊建功立业，做一番事啊。还有这个念头，可是现在年轻人，你去问一问，他说发财第一，怎么样赚钱，你跟我们那个时候的想法完全不相同了啊！不要说是懂事了，20岁以上懂事的了，每一个人头脑转怎么赚钱啊，他在学校学的功课要学那个赚钱的行业啊，要学这些科目，将来到社会上一定做赚钱的这个事业啊，没有钱赚不干啊。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你问问小学生啊，一二年级小学生怎么赚钱，头一个就要赚钱，这还得了吗？这个就是教育彻底失败。自私自利呀，达到了极处啊，社会还能安定吗？孟夫子所说的上下交争利，这个国家就危险了。今天这个社会确确实实的，从上到下所看的什么呢？利摆在第一，道没有了，义没有了，礼也没有了，什么都不要了，就是争利。每一个人都争利，不就打得头破血流吗？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在这个新闻里面看到的每个地方暴动抢劫，干什么呢？争利嘛，争不到就抢嘛，干些什么损人利己之事，损人利己，这一句话是错了，不可以这样说法啊！如果大家都这么说，上每一个人都干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呀，损人害己呀，我们要把这个话纠正过来呀！大家一听到损人害己，他就不干损人的事情，为什么？他不害自己了。那损人利己没关系，多杀几个人不要紧啊，我自己发财啊。错了啊，损人决定不利己，那个不利己啊还在后头啊，将来决定堕三恶道。佛法里面这个因果事情讲得很透彻，讲得很清楚，欠债一定要还清，欠命一定要还命，你杀人将来一定被人杀，逃不掉啊！你多杀一个人，多杀一个众生，将来你被他多杀一次啊！

连极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杀了，它有生命啊，它也有嗔恚心的。你杀它，将来的时候，它有势力的时候，它要得一定杀你。佛说得很好，因缘相会时，果报还自受啊。你骗别人，一定会遭遇到别人骗你。你欺负别人，一定啊，别人会欺负你。什么样的因，一定得什么样的果报。我们深深明了这个道理，为什么不做好人？为什么不多做好事？做好人做好事，你有好的果报啊。什么叫好事？好事的标准是什么？一定要读大乘经，你才知道什么事情是好事。好事的果报是什么？世间真正的好事，菩萨事业。在我们现在一般讲佛事，佛事是真正的好事，但是佛事又怕人误会。什么叫佛事啊？给死人念经的叫佛事，那这个差到哪里去了？那是现在说法是非常非常困难啊，往往让人家听到的时候就产生了误会啊。佛这个字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智慧，是觉悟。那么佛事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做的一切事，你都是有智慧的啊，都有觉悟。那么所有一切事都叫做佛事啊，名词术语我们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的啊，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啊，都以高度的智慧啊，用现在的话说，理智不是感情的，感情是迷，理智是觉啊。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有理智啊，不用感情。我们的生活以高度的智慧，这都叫做佛事啊。那么这样的佛事大家喜欢的啊，大家很乐意，我们一定要明了啊。所以一切这个心行啊，这个四相之中啊，这是佛菩萨的事，是最圆满啊，最殊胜。佛菩萨所做的跟我们现实的生活没有两样，就是把念头转变一下啊，把迷邪然转变成觉真经。你的生活是佛事，你的工作是佛事啊，你处事待人接物样样都是佛事。佛事的果报无比的殊胜啊，真正的幸福美满就在过佛菩萨的生活。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继续，看《论语》看那个《三字经》。下面呢，就接着五常。那么后面讲啊，稻粱黍，莫黍及，此六谷，人所食。这是讲那个，我们每一天呢吃的这个五谷，这是讲六谷啊。那么六谷就是一个是稻，我们每天都吃的这个米。粮呢是那有一种一种这个。那种高粱那一类的啊，黍，这也是其中的一种。这个磨啊，也就是大麦、小麦这一类的，还有荞麦，黍是那个，也是这其中这个六熟当中的一种，那么这是第五种的啊，稷，稷这个字啊，这个是第六种啊，它是一个从在六谷说起来，它是。第六个名字啊，合起来是六种。除了这六种以外，还有其他的，像这个豆类啦，这个种子包含很多啊，比如那个稻粱黍那个黍啊，那就是一这个豆子这一类的豆子。总称的叫这个黍，分开来有很多各种的豆子，你比如说有这个，有这个蚕豆、扁豆、黄豆、黑豆等等，太多太多了，这是六大类而已。那么这个六大类的，这个谷类呀。都是我们每天都要，需要以它来生活的必需品。那么这些谷类的时候，中国这个在北方来讲，过去啊，一般的这个，以这个，这个粮。高粱呢这一类的为主，这个稻米呢在南方为主。到后来呢，这个交通方便呢，可以交流了，物这些这个五谷啊，各种都可以交流了。那么当然也不完全那样分，不过一直到现在呢，北方还是以这个面食为主，南方还是以这个稻米为主。其中这个米这一类的话，比如说有鲜米，有糯米，这个在台湾呢，还有台湾，比如说有蓬莱米，也有糯米，这些米啊，分类的也不少。一般吃的话，在内地啊，就是鲜米。鲜米是，日常这个都是以那个为主。糯米呢，那是多半是。

来酿酒用的，还是做这个特殊的食品用的。那在台湾呢，这个食是以蓬莱米为主，糯米呢也是做特殊的食品。这个六谷，我们都是天生的，天然的生出来，而我们人呢，用人力，来培养。那么这个谷，它的种子也都是天生来的，所以一般讲呢，天生万物啊，来养人呢，就是这些指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这个吃了这个天生的这些六谷啊，六种的谷物啊，六谷是代表啊一切的这个粮食，包括这些种种的蔬菜。那个特别注重的时候呢，既然说到这个六种谷物啊，都是天生的呀，那我们每一天都少不了这些粮食啊，这种这个得自天地，来养活我们人。那我们呢，这个受了天地这种恩惠呀，我们要有所报答。因此古人要祭祀的，祭祀天地的，祭祀天地呀。必得要拿这个六种谷物来祭祀，但是六种谷物啊，还是六大类。如果要分成很多详细的分呢，那太多太多了。那么只有拿其中一种做个代表，其中一种做代表呢，那就第六就叫鸡。麦黍鸡，这个鸡子啊，这种啊，就是做祭祀，平常除了这个，平常拿它来做食品以外，祭祀啊就用这一种，来做祭祀，这就表示我们自古到现在。我们中国人呢，就是讲究文化，文化最重要的是报本呢，要知道根本呢。我们过去人都知道，喝的水，这个水的来源在哪里呀？水从哪来的？用的这个树木，要知道这个树上的这个结的果子，开花结果，你欣赏这个花，吃了这个果子，你总得这是树长出来的，树凭什么长？树有树根，没有树根呢，哪有这个树，哪有开花结果呢？所以中国人都知道，不论是念过书的，没有念过书的，都知道饮水思源呐，这个叫木本水源呐，木有根本，木是树木，没有根，树木有根本，水有这个来源。

那么这个都是报本的意思。你这个吃了这个树所结的果实，你知道这个要想继续吃这个果实的话，那这个树木的水果，这个树木的根本要好好的把它培植好。如果这根本的不但不培植啊，还要把它伤害了，那再过一个时候，这个树就没有了，哪里再吃，哪里有果子吃啊？没有了。拿这个做比喻，用树木水源做比喻，用在人事上面，我们得有自己想想我们自己生命。我们是身体从哪来的？从父母来的。父母不但这个供给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生出来以后啊，父母对于我们那样爱护啊，供给我们的衣食住行，种种的需要，到了受教育的时候。又叫我们呢，这个上学受教育，这个恩惠谁能相比呀？所以人要知道，要孝顺父母，报父母之恩。父母呢，也有父母，父母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祖父母。祖父母又有父母，那么祖父母的父母就是曾祖父母，这是一代一代往上报，这个追根返本，返到人的根本呢，我们中国文化一讲讲的就是啊，自我们地球上有人类，知道这个。始祖的话，那就中国文化来讲，就是三皇五帝呀，三皇五帝从有这个文化记载，那就是伏羲氏。伏羲氏那个时候没有文字，但是有伏羲氏发明了那个画八卦的那个。那个阴阳两仪，那个符号就是中国文字的开始。从那个开始，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文化的发源的源头啊，那个伏羲氏画的卦了，就是叫我们这个。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父慈子孝，这个兄友弟恭，以至于到社会上，这个这些与朋友交这个讲究信用，都在八卦里边包含了。因此啊，我们学了这个。三字经里面讲这个六种这个粮食啊，古人都知道吃了这个粮食要报答天地的这种恩惠，有这个意义啊，这个延伸到我们人事上面。我们对于自己父母要尽孝，一代一代尽孝，孝到什么呢？孝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始祖，三皇五帝，那就是我们共同的祖宗。所以在现代的时候，读了白嘉兴就知道，白嘉兴那个每个姓呢，又有。

就有一个五音的一个著名，那个宫商角徵羽，哪一线是啊是宫音，哪一线是商音？这个就是由这个音呢，就推到他的，他的祖先是哪一个人？这就是中国文化了。整体来讲，就是报恩呢，知恩报恩。人类就报到最初的始祖。这个我们吃的这个五谷，这里讲的六谷，这全部都包含在内了。那么就是要报答天地。那么下面呢，讲这个动物了。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思。这是我们一般人家里啊养的这畜生，畜生这个畜字啊，在这里叫六畜啊，这个畜字在古时候也念戌，六戌，到后来呢，这个六戌啊，这个名字就读畜，六畜。那么虽然读六畜啊，也有人读六戌，这个如果有人读六戌啊，我们不要说人家念错了啊，因为中国这个字读音呢，不那么简单的，有多种的读法。我们现在读六畜啊，是从多数人这么读，少数人呢，按照古时候通用的读音呢，也有读六虚的，这个我们也要了解。那个马呢，大家都知道啊，南方马比较少，北方马比较多啊。这个牛呢，南方多，这个北方比较少，也有，也有什么呢？不过有一些不同的呀，就拿古时候来说吧，北方牛啊是黄牛，南方的牛是水牛多，黄牛也有，但是水牛多，水牛就是。什么叫水牛呢？就是那个青色的、黑色的，它那个这种牛啊是耕田用的，那么它有它的作用。那么这个中国古时候养的牛啊，跟现在国外养的牛不同。国外养的牛，比如说，它是用来挤这个牛乳来用的，我们中国这个牛啊，是用来耕田用的。羊是的，在北方草原呢，养的非常多。鸡。鸡是无论南北方普遍的都有。犬是这个家里养的这个狗这一类的啊。豕呢就是猪。六种当然还有其他的不少了你比如说还有毛啊，这。
这些不少啊，但这里只讲这个六种族代表。这六种啊，各有用处。马是古时候是拉车的，古时候车辆啊，是人坐在后面那个车子，那么车前面用马拉的车子，是它这个作用。那么也有攻击人家这个骑在马上的。牛呢是主要是耕田了啊，羊啊是在北方是一个，羊呢是一种，也是等于因为在北方不像南方耕田，这个种田有这个稻谷啊，在北方你看那些，一片草原，甚至于旱田呢也没有，那只有养这个羊了，维持生活啊，这一类的。那么鸡犬一般人养的鸡犬呢，那个鸡是来报时辰的，到这个天快要明了，还没有明，天也快要天明的时候，这个鸡呀，那是雄鸡，雄鸡它就叫了，它就报时辰。犬是什么呢？犬不像我们现在有些人养这个宠物啊，养这个犬做这个。在家里做一个碗，爱犬自己在家里养着玩的。那么古人养这个犬是主要是看门的，这个到了夜间，主人呢，关起门来在屋子里边休息了睡眠了，那个犬呢就在门口啊。守着门，如果有什么小偷啦，或是其他的这个不明的人呢，到这门口来，他就叫出来了。这犬是替主人呢看门用的。那么这个屎是攻击人的这个，它没有什么作用，没什么作用。最后啊，它是。从生下来就受人，给他，供给他这个食物，长壮了，长肥了，他没有什么报答主人的，那只有拿这个身体供给啊，反馈主人，这还是一种报恩的。那么这个六畜是人所思啊，是我们人所饲养的，养这六种这个畜生，那么都有它的作用，有它的作用的时候啊，就中国，一般人那当然就是，要用这些畜生那么肉食的一般人呢，虽然可以肉食啊，也不是普遍的这个孟子就讲过，这个比如说这个吃这个猪肉啊，或者是羊肉。都不是，每一天任何人每天都吃啊。
都是逢年过节和。

是有重要的客人来了，才有供给这些肉食。再呢，一个人到年纪老了，到了70岁了，可以食肉，可以，平常也可以吃肉。其余的人呢，没有像我们现在，每一天都在吃肉。那古人不是如此。至于说是牛马，那都是，那个鸡犬，那都是羊来的作用，就是来，有他个人有个人的用处啊。牛马都是，马这方面在北方是一个重要的这个交通工具。古人也常常讲“南船北马”了。到北方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马，或者是有马拉的车子。那么这个在南方呢，南方这个水一多，这个就是舟船，这是南北方的交通工具不相同。那么这些各有用处，各有用处的时候，我们人类养这些这个畜生啊，都要爱惜这些畜生，爱惜畜生也要知道这些畜生的呀，他的这个个人有个人的本能，有个人的这个特殊的呀，他的功用，牛不能当马用，马不能当牛用。古人说马牛啊，各有各的习性。怎么这个各有习性呢？这个就拿这个风来讲，这个马呢，是这个这个逆风，这个牛啊是顺风，各有各的不相同的，所以是古人讲有句成语啊，风马牛不相及呀，这个牛好顺风行走。马就是好这个逆风而走，这就说明这个马与牛这两种这个动物啊，它这个习性不相同。用在人身上的比喻啊，人类的关系，往往拿这个，拿这一句成语就是“风马牛不相及”，那就是说，我与你这有什么关系呀？就像风马牛，这个个人有个人的所取的不相同啊，这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因此啊，我们要了解六畜各有各的这个习性，养了这个六畜啊，你走的懂得。这个用它的这个特殊的功能，不要违背啊它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习性。那么这也是中国文化怎么样对待那些动物，也懂得这个道理。下边呢是讲到人类自己的这种情绪了，越喜怒越哀惧，
哎，无语。

气情于，这个气中情虚，情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做家长的人，以及是做老师，都要啊，把这个跟自己的儿女、跟自己学生呢，要让他们了解，要讲给他们知道。情与性是不相同的，这个我们人人都有天性，中庸所讲的天性，也就是本有的这个性叫做本性。本性是那个上面呢，对待一切人都是平等，无私无我。那么我们怎么样的爱护自己，就拿爱护自己的这个心理呀，爱护一切人平等，这就性起的作用。与这个性是相反的，就是情。情是有私心在里边的，情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那个本性啊迷惑了，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呀，就拿我们现在这个能够思想、能够这个身体有动作这种行为这种身心合起来有这么一个生命，这种生命的现象，所以成就这个生命的现象啊，我们一言一行心里所想的事情，心里所想的怎么样呢，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私心在哪里做主宰，都是私心在起作用，这就是情了。起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说一句话，那个心里起了一个念头，我们身体表现一种这个一种动作，当然有自己的思想来指导的，这个思想就是从我们自己本性里起来的，本性起来这个思想啊，如果没有自己的自私自利这个念头的话，那个本性呢就没有变成情。一有了自私自利的念头啊，这就变成情了。情里边当然还有本性，不过这个情呢被这个私心一染了，一染污了，就把本性障碍起来了。本性一障碍起来的时候啊，就变成这情啊，那处处做事情待人接物了，就没有理性了，起的都是情绪的作用，都是感情用事，不是理性在那里

在指挥。那么这个感情在那里呀、做事情啊，很不好，往往受到这个情绪化，容易冲动。这个感情一起来呀、显出这个现象啊，有几种啊，多得很。在《三字经》里面说的这个七种，是七大类而已。要详细的分呢，很多很多。这里是七种，七种就是根据《礼记》，《礼记》里面呢就讲这有这七种。喜，我们人的是欢喜。也遇到自己，有利的事情，有人得意的时候，这叫欢喜。这个要注意啊，这个喜字是自己为什么欢喜呢？自己升官发财，或者这个自己这个遇到任何这个有利的事情了。就发生欢喜心了。这个不是我们就修道，我们修道啊，在这个道业上啊，一步一步修啊，也有欢喜的时候，但是这个喜呀，是情绪起来的喜。那么这个带着个情的，怒呢？也是有自己与自己利害冲突的时候，或者觉得自己呀、跟人家有什么争执的时候啊，自己发了怒了，还有呢，哀惧，哀是这个哀伤啊。自己家里亲人死了，那朋友、好朋友死了，或者是亲人朋友生了重病了，这都是哀呀，那当然是，其他还有很多事情都是哀。居呢？就是恐惧，这个遇到任何的那些危险，就像现在这些社会上啊，常常闹着那个恐怖的事情，个人呢，常常有恐惧的什么事情呢？经常会发生的。那么我们一个人在社会上，身在人世间，时时刻刻都遭遇到这个恐惧的事情啊。那么爱呢？爱是这个彼此的相爱，看见好东西。对他，这个人很好，发生爱心了，爱心一发出来的话，自己就想怎么样取得这个东西呀、那这是爱。那么重要的是，男女之爱，这是这个爱呀、是一个人呢生死的根本，就发生在爱上面。无呢？就是厌恶，人家有什么事得罪了我，我对这个人，不喜欢他，是厌恶他，或者处在什么环境，那环境很恶劣，也是对环境呢很厌恶，这一共有七种啊。

一种这个都叫做情啊，情都是自己私心在那里起作用。如果是我们学圣人的话，学圣人怎么学法子呢？就从这个七情上用功夫。这个七种情绪起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要自己知道要警惕自己，不能让这个情绪啊一发而不可止，那个不得了了。无论是喜怒哀惧爱恶欲，欲是欲望，欲望也是如此啊。欲望，这个欲与爱这两个字啊，分别的讲，爱是对一切起了这个爱慕的心理，欲呢，真正说起来就是贪欲，对一切的人事物的一种贪欲。这个贪欲啊，刚才讲的时候，讲爱的时候啊，讲的这个男女之爱，如果就从这个道上面来讲，这个欲就是男女之欲，比如说讲的淫欲，淫欲就是指这个欲啊，所以这七个字啊，都是七情。一般人这个七情呢，愈是常常起来而自己不能控制啊，他的这个苦恼愈多。在人世间，这个七情常常发作出来。自己不能够把它控制啊，时时刻刻都会遭遇到种种的麻烦的问题，甚至于种种的这个天灾人祸，个人的种种的这个患难，都是从这里，扰来的，扰这个祸啊。所以，我们读三字经啊，要懂得这个七情。这个七情都是有害的一种情绪。我们学道，懂得这个道理呀，就要把这个道理告诉小孩子，告诉学生。那么。不单是小学生啊，就是你的学生，到了中学，到了大学，甚至到了研究所，你教他的时候啊，他如果在这方面还不懂呢，还不知道分辨什么是心。什么是情？这个你就要好好的开导他，让他明了这个情啊，对于我们人呢，伤害太大了。我们要想自己，在这个有生之年呢，我们在人世间呢，心安理得，处处都有安全感，时时刻刻啊，心里都是安然自在，那就不容许这个七情在哪里呀，这个时时在那里，出来。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用种种的。

没办法把它克服下去。克服下去以后，我们才能够心安理得，我们处在人世间，才能够啊，无时无处啊，都是都不会感觉有什么恐惧的，都是安然自在。那么你真正让学生，让自己的儿女懂得这个道理呀，他这一生啊，都是快快乐乐在那里学习，在那里跟人相处，在那里呀，做任何事情，都是轻松愉快。最重要的呀，他真能了解情与性的不同啊，他就自自然然的，他的兴趣就要来学到了，学到那种啊，有了这个这种这个相当的这个功夫的时候啊，他就明了怎么样解决生死问题了，生死问题知道怎么解决呀，他就可以在这一生啊，他就是道啊，行的就是可以说是有道之人，那么我们在人世间来这一趟啊，就不是白来了，如果不如此，就算活到100岁，活到100岁以上，那有什么用处呢？一死之后，到临死的时候啊，前途茫茫，何去何从啊？这个时候啊，不论他在人世间，财富就算那世界第一名的财富，他也带不走。他在世间，就算做美国的大总统，世界任何国家的一个领导人呢，都比不上他。这个时候他也快死亡了，他这个总统的这个权力也带不去。相反的，在这个时候啊，他的恐惧，他不知道何去何从，这个心理呀，比任何人都要这个沉重。一想到这个，就知道懂得道理，分清楚什么是情，什么是性，在有生之年呢，就来学道，时时刻刻要想自己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在这个中国自古以来，从后汉开始，这个印度的那个佛教就到中国来了。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中国读书人都知道，佛家就是讲明心见性。我们中国文化呢，明了性与情的分辨之后，就在起心上来用功夫，那就是跟佛家所讲的明心见性是一回事情佛家明心见性，那要聪明智慧很高的人，要学佛，把这个佛经呢，要用了很多功夫，那才能够这样学了。我们学儒，就从这个起心上面用功，就能把圣人学到家。所以就是气情居啊，居是把这个气中情绪明了之后，

句式包含一切的情绪，直到这个器型上用功啊，所以说所有的情绪都能把它转化为自己的一个理性，这就是一步一步修圣人了。那么我们讲中国文化了，懂得这个用功之道，你教学生，你教自己的儿女，这是真正的教育。那么现在时间到了，就说到这里为止。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第六句，跟第七句，恶心灾之，算尽则死。最后这一句是这一段的总结。天地鬼神鉴察世间人造作善恶轻重，感应篇里面给我们讲了六种果报，这个是六大类，每一类里面都很复杂，都很繁琐。这个第六句讲的是恶心灾之，它的意思也是很深很广。注解里面讲，恶心是心秀，也是属于天神的一类。我们常讲天神恶差，它是掌管人间一切灾祸厄难之神。专门是对这些造恶的人